0: 因为你养了宠物，所以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宠物来看，我觉得这种心态，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孩子来看。
1: 对对对，你不用把它当物件，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生命，
0: 对，
1: 你要尊重它，理解它。
0: 养了宠物之后，其实自己所担负的其实是一种责任感。
1: 累呀，
0: 现在也是很多人的生活现状，就是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们就是租房、居住、上班呢，其实早出晚归，等等等等，其实好像养只宠物确实能给自己心里带来一些不少的慰藉啊。
1: 哎呀，要安慰自己是吧？
0: 没错、
1: 啊、我跟你说，养宠物何止是养猫狗啊，据说现在很多人还养什么呢，养乌龟、养仓鼠、养兔子、养鹦鹉，然后呢，据说他们呢是小巧安静，占地小，养护简单，特别适合宜昌的高校宿舍、年轻出租屋，被大家称作是宿舍友好型宠物。
0: 我有个朋友养了只鹦鹉，但是我觉得会不会鹦鹉有点臭啊？就是养的，他可能放在
1: 我没养过，
0: 那可能放在门口，他会不会？他跟你说早点去上班，早点去，那就我觉得有点
1: 来模仿你们老板，你怎么还不去上班？你怎么还不来上班？
0: 是有点绷不住了、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宜昌很多高校周边、大学城的周边异宠的小店也越来越多。
1: 是的，
0: 在乌龟啊、像观赏鱼啊，以及小仓鼠都成为了大学生的标配。
1: 多好！
0: 而且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潮流。现在年轻人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养龟招财，养鱼改运。
1: 哟，
0: 这种说法自带呢社交话题，其实在小红书呀、以及短视频上都特别火。
1: 哦，
0: 不少零零后呢也跟风入坑。
1: 入坑了，
0: 既是兴趣爱好，同时其实也是一点生活的小点缀。
1: 好，而且呢，这个异宠火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追求个性化。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不喜欢随大溜，别人养猫养狗，自己选择养这个其他宠物，水族的小宠物。小众也有特色，既能装饰桌面，又能不用花费太多时间精力，完全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佛系养宠的生活节奏。
0: 没错。而且呢，说到养宠，那肯定我们在家里面的装修也要跟上来啊，不然呢，
1: 你给家里边安排一个宠物房是吧？
0: 对，不然家里面我们平时像是猫架子到底放哪儿呢？所以说最近也有很多养宠物的朋友正在打听装修的事情、
1: 那你得找装修专家呀。
0: 对，一说到装修，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好像就是
1: 方龄装饰。
0: 对，确实是有口皆碑。
1: 没错，正好呢，这个方龄装饰现在正在举办的是宜昌伴家节活动，而且呢给咱们宜昌电台听众准备了一份实打实的重磅福利。各位听好了啊，只要你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啊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咱们宜昌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减立减10000元。还没完呢，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
0: 没错，重点是方龄装饰是100%的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终身免费保修，这点就太让人放心了。
1: 是，
0: 最近呢，如果是要装修或者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呢，请您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详细咨询。或者呢，您直接可以在后台留言报名。我们再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93-1918。
1: 400-093-1918啊，我跟你说地址，方龄装饰地址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4楼，5000平米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的一个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的效果一目了然，你随时可以去了解相关情况，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号码400-093-1918，400-093-1918，各位，我们进段广告之后继续畅行早高峰。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东天1059本时间的8:07，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先看到新辽二快速路上，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大概队尾是在广电中心附近。前方呢，过了下川通道，见到明显好转，各位可以放心选择新辽二快速路。不过呢，注意跟车距离和跟车速度，这一点特别提示各位。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大概呢是过了科技高中往前方，也就是大概在珍珠路过了之后，桥上方呢有稍许排行状态。到这个进了下川通道之后会看到明显好转，另外还有部分车辆呢可能会在前方的与体育场路交汇口的右转弯匝道处有稍许一点点排行。来，再帮各位迅速看一看刚才所谈到的整个发展大道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看到发展大道，那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是往这个从宜阳往城区往水月城方向行进的话呢，大概前方有稍许排行，压力主要是与北苑路的一个交汇口前方的有部分的一个排行，有部分车辆是从西零二的快速路从这个下匝道处之后呢，继续往前方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呢，有看到一个稍许的排行，也就是三峡专用公路这个地方的有排行状态啊。不过继续进城方向的往前方往水月城的道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再帮各位关注一下夷陵长江大桥，刚才在上一段我们看到夷陵长江大桥呢进城方向往城区方向有稍许排行，现在看来呢基本上解除了排行的状态，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反方向啊，北山坡这个地方呢有部分的压力是在铁路桥这里，在铁路桥包括过铁路桥之后呢，往北山坡转盘绕圈的地方呢会看到有稍许排行，不过呢整体呢通行不会影响到太多您的出行时间。来，再帮各位看一下港窑路这段，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港窑路，如果说您是在整个城东大道往水月城方向的话，在港窑路现在主要是东风路到港城路以及往港窑路这段通行缓慢，整个通行此段路呢可能耗费您8到10分钟来通过港窑路的三院路口。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从东山大道往港窑路方向行进，也就东山大道沿港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的话呢，前方三院路口呢可能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继续看一下在金东山附近的一个情况，首先是部分车辆呢正在沿着菊香大道啊行进的话，也就是您这会儿是在刚刚过了隧道过来前方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之后呢，继续往珠海路方向行进，在珠海路路口等待周期可能是2灯的通行时间。另外我们看到部分车辆在沿珠海路进入金东山的话呢，也会有稍许一点的排行，不过不是明显的一个压力状态，可能前方1灯的时间就可以通过这个路口了，明显比上一时段会好了很多。再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其他快速路，三峡大道、峡州大道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再帮各位看一下五家片区，在五家片区呢整体表现呢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在过了8点钟之后呢，学校啊周边的路况会好了很多，尤其刚才谈到了中南路的一个情况，现在看来呢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稍后继续畅行早高峰。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入一段此刻的宜昌本地以及我们省内的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5月25号，宜昌23岁小伙儿张青。

0: 素化名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宜昌市第89例捐献者。受献血达人父亲的影响，他减重5公斤完成捐献，为西南地区白血病患者送去生命种子。
1: 5月25号，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射手榜数据截止是5月23号发布，宜昌东阳光队的高宇阳上榜，目前以3粒进球并列第3位。
0: 5月26号至30号，2025年至2026年赛季的 CUBAL 全国32强赛将在宜昌开打，球迷们可以凭门票享受肥鱼餐厅折扣、五 A 级景区半价以及国贸商圈满减等多重优惠。在我的宜昌客户端首页进入宜票通平台即可领取优惠券。
1: 宜昌警方发布通告，为保障2026年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暨龙舟联赛安全，5月30号至6月20号将在10区三峡游客中心前湾的赛事现场及周边1000米范围内的禁止未经批准的民用无人机、航空模具等低慢小飞行器升空，违者将依法处置。
0: 5月22号，财聚荆楚共建支点百县近百校连万企大型校园招聘会在宜昌职教园举行，120余家企业参与，提供10000多个岗位，岗位覆盖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来自宜昌科技职业学院等高校近8000名学生到场求职择业。
1: 近日，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文艺赛复赛举文艺类复赛举行，1565名选手带来了100个节目，涵盖了声乐、舞蹈、器乐、语言等类别。本次复赛规模创进之最，晋级决赛名单将于6月初公布。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近日，湖北省政府发布措施，支持人工智能艺人公司 OPC 发展，提供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算力券、创业担保贷款等。
1: 5月25号的7点钟，孝感市安陆市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根据孝感市强对流等极端天气防范应对10条措施，经过研究决定，安陆市立即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市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
0: 近期，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旅游对湖北多个受暴雨影响的区域酒店订单开放免费取消服务。
1: 23岁的武汉大学生方晨宇放弃了湖北云梦县公务员编制，选择赴西藏出入境边检检查总站。受军人父亲影响，他决心是趁年轻去远方闯荡，将个人理想融入边疆建设。
0: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2025生态文明建设年度人物名单，全国共10人入选，其中湖北丹江口市小水滴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袁慧上榜，成为全省唯一入选者。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6，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宜昌城区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刚才可能排行压力比较大的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

0: 是海依然有一点点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好像并没有减少多少，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此刻在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与我们智喜昌大桥交汇处的这个上空。所以说如果您继续往直行，不管您是往我们的智喜昌大桥还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可能在西宁二路快速路您在过这个体育场路这个路口以及下穿通道的时候，都可能会有遇到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也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关注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阁六方向以及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您可以注意到在港城路东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都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的道路施工受到道路变窄的影响，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关注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往我们的巴黎乡纵方向呢，其实情况还是比较明朗的。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大家经过2到3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在港耀路上，如果您是在港耀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京东山方向呢，此刻也是要等待2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的。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京东山往我们的运河大院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红绿灯路口呢是没有牌形的压力的。所以说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城东大道这个路面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您可能还要需要等待一会儿，但是呢也请您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就是只要您在开过了我们的交通 沿江大道上，大家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宜化大楼的门口，也就是志喜长大桥下桥之后，您进入到沿江大道的西段。沿江大道西段目前呢与西宁一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往我们的萧亭方向，还是要左转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一路，此刻都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而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要继续在沿江大道上刚才所说的那个路口直行，进入左转进入到我们县府路的话，目前呢在县府路上双向车道上其实都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在宜昌市西宁区的教育局这个门口呢，可能大家都还是在耐心的等待我们车辆的通过，所以说在这一段车辆密度还是比较大。我们继续关注二医院的门口，目前在西宁一路双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一路与珍珠路的这个交汇处往我们的动物园门口方向呢，此刻可能在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万悦健康城的门口，大概是一个300米的距离，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也请您小心通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二医院的门口，可能现在在早上的8:20在医院门口前往门诊的司机朋友们呢其实也很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送完病人之后，请您一定要急停急走，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相较于刚才我们2分钟之前说到的这一段路的路况信息的话，其实现在车辆密度是已经下降了一点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请你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以上就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雨。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没错，咱们今天的话题是 养宠物给你带来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粉丝群可以说是非常的
3: 热闹
0: 踊跃，大家都把自己的萌宠给展现出来了。
3: 晒宠物是吗？
0: 没错，我们先来看到陈心陈毅，他发了一张，应该是乌龟吧？我再看一下他说了什么啊？陈毅说，暂时养在老家的3只6个月的乌龟，对于乌龟来说，6个月是年轻，是小时候吗？
3: 幼儿
0: 啊，幼儿，婴幼儿是吧？
3: 属于婴儿。
0: 那他会不会走路？就是还相当于人类会不会走路呢？
3: 那应该或许大概可能
0: 差不多啊。
3: 对，
0: 所以说也是个小宝宝，乌龟小宝宝。我们再来看到没方向的小姐，她也分享了她的小猫啊，
3: 各种猫，
0: 感觉还是有点，这个小猫就显得很华贵松弛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这个表情啊，其实五官啊都有那种大大方方的
3: 猫灵，这一看就是猫灵。他你看有一个月的猫啊，
0: 对
3: 吧？对，
0: 晴子他也分享了他的小猫，他说办公室有老鼠，抓了2只猫，有猫味儿啊，老鼠不敢来了。
3: 哎，你别说，真是这理儿。
0: 可能也不是老鼠不敢来了，我觉得可能是当你看到老鼠的时候，其实老鼠已经在角落里面塞不下了。
3: 没有，我跟你说啊，真是大实话，就是你有猫味儿的话，老鼠真不来。真不来，它真不来。
0: 天性的压制，
3: 这个对对，这就是一种这个生物的压制啊。
0: 嗯，
3: 包括有人呢说我不养猫，然后我找隔壁家谁谁谁借点猫砂，或借点猫砂里不有猫尿吗？哦、你别说，往那一放，哎。家里边真就没有老鼠来光临了啊！有那么点味儿，它都不来了。我跟你讲，
0: 有道理，
3: 有道理啊！
0: 我们再来看到市民罗先生，他说养宠物最大的好处就是给自己忙碌的生活平添了一份忙碌。
3: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想猫呢？养猫的话，比养狗呢可能稍微轻松一点点。因为养狗你真的是需要遛，你知道吗？
0: 它精力比较旺盛。
3: 哎呀，那猫是天天躲着的，然后呢，跟你这会儿想亲热一下就过来了啊，蹭蹭你腿啊，一般是用这个猫臀部这附近来在你腿上蹭一蹭，对你的表示友好啊，让你去给它抹抹毛啊什么的。那狗就不这么回事了，那狗就过来了，把身扑啊，
0: 开始奔跑了
3: 啊，奔跑，然后抓你出去玩啊，然后呢跟你互动。那精力一般人是受不了的，我跟你讲。
0: 然后Lisa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说他喂食，这应该是乌龟啊，喂食的时候会给足情绪价值，蛮解压的。那喂乌龟怎么给情绪价值呢？他可以把头缩来缩去嘛，
3: 就是很慢，
0: 俏皮，
3: 他就走一下，走一下。就你如果是急性子，你养不得乌龟的，我跟你讲。
0: 那应该是的，那我养不了乌龟。
3: 这是因人而异了。
0: 我手伸到他面前，他必须吃，快点吃。所以说丽萨里他也说，就喂食的时候可能很享受那样一种很慢很轻柔的那种感觉啊。
3: 没错没错。
0: 感觉自己在为几条生命负责，所以说这种感情其实是很解压的。
3: 另外说养宠物，其实在恶意俱乐部，在咱们的晚高峰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专门的萌宠群啊，你有机会可以进入咱们的恶意俱乐部萌宠群，在里面探讨养宠物的这样一个种种乐趣啊。
0: 是的，没错啊。聊完了这些群里面的发言，我们再聊一聊，而年轻人他们为什么愿意养宠物了？其实调查报告中也给出三大核心原因，
3: 什么原因
0: 呢？其实也戳中了我们的内心啊。第一个动力就是本能的喜欢，接近80%的年轻人，他们本身就热爱小动物，发自内心的愿意陪伴，愿意照顾。就这是最纯粹的初心啊！我发现，
3: 这个特别简单的一个状态啊。
0: 没错，确实这样啊。很多年轻人他们养宠物，他们不是跟风，就是从小就非常喜欢。所以说长大了之后呢，像小时候养的小宠物，长大以后自己有了一个独立的空间，自然而然就会养一只，把自己的心底的这份热爱落地。他们也不追求说养宠物给自己带来什么，就是单纯的喜欢陪伴，简单又治愈，
3: 是吧？第二个核心原因是情感代偿，
0: 没错。
3: 通过30%年轻人的坦言的说，养宠物是填补情感空缺的。现在呢，这个家里边就是一个孩子啊，有的是可能两个孩子，最多两个孩子嘛，少子啊，独居越来越普遍了。很多年轻人独自在异乡打拼，远离家乡，身边缺少亲人陪伴，职场压力也很大，社交内卷，人和人相处越来越有距离感了，反而和小动物呢简单纯粹，不用猜忌，不用迎合，能很好的安抚情绪，缓解压力。
0: 没错，有句话也说的特别火，就是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缝缝补补。其实这句话放在我们上班族的身上真是太贴切了
3: 啊！
0: 而且每天早高峰赶路上班加班，面对生活的琐碎啊，
3: 是
0: 想到回家之后有一个东西在，有一个宠物在惦记你，陪着你
3: 啊，
0: 其实会感觉到所有的烦躁都瞬间消解了。
3: 没有，
0: 就宠物它已经代替了心理医生的位置，成为了最好的 情绪是理师
3: 哦，它是一种状态了啊。
0: 嗯，没错。
3: 还有就是什么圈层这样一个道德驱动啊，很多八五后啊，年长一点的年轻人的八零后啊，或者七零末的啊，出于爱心救助流浪动物，看到街头流浪猫啊、流浪狗啊，有那种怜悯心，选择领养收养。而零零后更多是受身边朋友影响，朋友都养啦，我也要尝试一下，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去养宠物啊。但是我想说一下，零零后就希望八零后捡的不是零零后丢的猫和狗啊，这个就不太好了，你说？
0: 那是是是，
3: 那就不行了啊。对，
0: 所以说还是养，还是要养自己喜欢的。在昨天早上的时候来上班的时候，我刚停到大门口，然后就一只黑色的小狗就一直跟着我走。
3: 你指的是我们广电中心吗？
0: 不是不是，就在这里，交警这里，
3: 交警这边的直播间。
0: 大门口一直跟着我，然后我一下车，它又开始蹭我腿。
3: 哟，是猫是吧？
0: 是一只小狗，
3: 小狗，
0: 小狗，
3: 黑色小狗啊！它你身上有这个灵味儿啊，
0: 灵味儿。
3: 你昨晚吃肉了？
0: 没有，昨天晚上可能。哦，前天晚上就前天晚上
3: 是不是吃肉了？
0: 那也是的，那我每天、那确实是在吃肉
3: 了。那就是了，我跟你讲，
0: 说的很有道理、然后，所以我觉得确实还是挺暖心的。所以说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能够遇到他，
3: 结果没有。
0: 但是可惜，我可能昨天也没跟他说清楚吧，没让他今天早上在这等我一下。
3: 哎、你要跟他说，他真的会来的。我跟你讲啊，
0: 是的，我说 hello hello， 你必须明天等我哟。
3: 对，你说，咦，明天啊，就在这个地方，就这个点我们不见不散。你会发现第二天他会有惊喜，他还是真的等你。
0: 嗯，所以说当时确实看到之后还是很温暖的。
3: 嗯哼，
0: 而且咱们接下来聊到一点，其实就是也跟刚才所说的这个经历很贴切，就是当。代年轻人的人宠关系已经彻底重新定义了。
3: 哎呦，
0: 嗯，以前我们总觉得就好像是养宠物，
3: 对，
0: 就是主人和小动物就是上下级，我喂你，你就得吃，饲养的关系。但是现在调研的数据显示，就是仅有不到七成的年轻人还停留在认知的传统。
3: 呵，
0: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都已经彻底，其实已经改变观念了。
3: 我跟你说，现在的宠物是什么呢？他们是上级，咱们是下级，你知道吧？
0: 是的，
3: 反过来了。现在超过四成年轻人自称自己是猫爸猫妈。啊，把宠物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但理想状态之下呢，更多人希望只是朋友，是室友，是搭子，不再是亲子的这样一个管控关系，而是平等的陪伴。大家不再刻意的去训练、强制的改变宠物的天性，而是学着理解它的情绪，尊重它的作息，这就是去家长化的觉醒。
0: 没错，我们在小区里面也经常能够看到很多年轻的铲屎官，他们不会强行约束自己的宠物，而是愿意花时间陪伴，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甚至会在某音上刷很多短视频来学着读懂我们的宠物的喜怒哀乐。我记得我就刷到过什么小狗如果是两脚往后一蹬，然后前蹄往前一趴，就想跟你玩，所以你那我想怎么回应呢？难道我也要这样做一下这个动作吗？他才能懂我吗？我不想让他失望怎么办呢？其实这也是很难去就是控制的啊。
3: 哎，你们家好有画面感，我跟你说。
0: 所以说难道我也要做这个动作来回应一下？
3: 你可千万不要这么做，
0: 回应一下他热情吗？就是我也读懂了该怎么回应他，这也是个烦恼啊。
3: 你实在不行的话，你通过这个某音的一些视频播放，用声音来回应他也是可以 的。
0: 主要是我也没个尾巴，不然还能对他摇两下，就表达一下我的开心。所以说这都是哎，也确实是挺需要学习、需要锻炼的
3: 啊！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其实刚才就跟我说的一样，就是现在我们养宠物其实不再追求的就是把它吃饱、让它喂饱就行了，而是追求的一种心灵的共鸣。
3: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呢，怎么讲呢？这是一种双向的一种情绪的特别珍贵的一种表现吧。
0: 没错，
3: 现在年轻人呢，尤其宜昌年轻人，对待生命越来越温柔了，不再是把宠物当成玩物，而是当成平等的家人、朋友、伙伴，愿意付出耐心啊，付出陪伴，付出情绪价值，人和宠物双向治愈，彼此温暖。
0: 没错，现在是早上的8:30，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 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

0: 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早上的8:32，我们一起来分享现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您已经不必担心了。无论您是经过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还是在下川通道继续往前行呢，其实都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智协大桥方向呢，此刻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景峰农院的这个门口，所以说大家在出行时选择这条西陵二路快速路往我们智协长江大桥方向的话，可能您还是需要再多等待一会儿了，可能还要经过个十来分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可能稍早的时候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四个路口呢，其实都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现在8:33，其实各个路口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比较少了。但是我们仍要注意到的就是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的方向的话，可能还会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如果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一直到我们交通局大楼这一小段上呢，可能车辆密度都还是有一点点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出行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上其实在路面上各个路口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我们刚才可能所说到的宜化大楼的门口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在8:33，可能大概在这里经过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说到我们的环城东路，目前呢在环城东路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我们的育才路方向的话，在这一小段上您可能还会有遇到一定的排行压力，大概要需要经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在这一小段上您可能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环城北路，在环城北路上其实现在的通行压力已经是比较小了，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多的担心。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刚才呢在城东大道山河园路上，在这个交汇处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现在无论您是在山河园路的路面上，还是您继续下行前往我们的东山大道主路，目前的主路以及山河园路上的车流量都并不是很多，您无论是选择在东山大道上继续前行往我们的西陵区方向，还是从我们的体育场路，其实都不会遇到特别明显的排行压力。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我们可以看到城区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所以说大家可以一路畅通，放心通行。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雨。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2: 没错，咱们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养宠物给你带来了啥啊？我们来聊一聊宠物消费目前的新趋势啊。其实现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买粮买零食了，而是全面的拟人化、精细化。
4: 首先在这个生存层面啊，讲究定制口粮，还有讲究营养保健，还有讲究专属零食。那情感方面呢，有专属的玩具，还有给这个毛孩穿衣服，还拍写真，还仪式感的消费全面爆发。近90%年轻人会给宠物买玩具，超半数人呢会买衣服、买装饰品，愿意花钱做美容，给猫做美容，然后拍写真集。我无法理解，不好意思，我先笑一会儿啊。
2: 但我觉得就是已经把猫当成了我们一个真正的家人以及朋友了，
4: 没错，
2: 所以说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心情。其实也能理解啊。 放在宜昌的商圈，其实我们就特别感受到，就是在万达环球港以及各大商圈，其实

0: 其实都有萌宠店以及这种文创店，宠物的礼盒呀、节日的零食呀、纪念的周边也越来越多。逢年过节还给毛孩子们准备小仪式，把生活的这些温柔啊，全部都给到了小动物。没错，可以说生活是残酷的。往下说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就宠物say
1: goodbye
0: 的时候啊，当宠物say goodbye的时候呢，以前大家觉得啊，宠物就走了嘛，猫星球啊、汪星球的小事儿是吧？简单处理一下，卖了。
1: 现在超过七成年轻人愿意举行告别仪式，四成多选择正规的宠物殡葬馆，尊重生命，好好告别，不在潦草对待，说找个地儿树底下埋了，没有，不存在了。其实我们这从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内心其实是越来越柔软的，
0: 对的，
1: 尊重每一个生命，也陪伴时用心呵护呢，离别时也郑重的告别，把情感的认真。
0: 把温柔其实给了身边的每一个小生灵。没错，那咱们宜昌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啊，结合城市特点，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宜昌的养宠有独特的一个氛围和现状。哎，比如宜昌呢是宜居山水城市，生活节奏比一线的要平缓一些，适合居家陪伴。大量年轻人呢，他上班族啊，定居青年扎根宜昌，独居群体比较多，天然催生了养宠物的需求。
1: 没错，其实我们在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也可以看到，在早高峰的一群里面的时候，挺热闹。对
0: APR2.2啊，
1: 他就分享他小猫，两只小猫，这是一只养两只是吧？是的，
0: 给挠了是吧？
1: 对，这是一只，哦，这不是，这打打打打给挠了，给挠了，给挠了啊！他我家猫带给我的，我老婆都没这么对待过我，好可怜呐，就是说到就有点心酸了。
0: 哎，对，
1: 所以说其实养宠物它是甜蜜的，它可能会带来一点小小痛苦，不过相信啊，你的宠物肯定还是爱你的。
0: 哎，
1: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早高峰的互动二群，我们的 Lisa 里还在分享她的乌龟小宝宝，她说路人乙问她会不会晒太阳，Lisa
0: 里他说偶尔会晒晒太阳，他们性子急，而且追人，乌龟追人那还是挺可爱的。那估计要咬咬咬咬咬你哦，
1: 那可能还会跑一点哦。那德巴德巴德，那也是蹦的，还是蛮可爱的。
0: 对，你看这位啊，叫做小红的朋友说道，说路边捧回来的狗啊，养了6年了，是一个流浪狗，流浪狗这么可爱，情绪价值给的是足足的，每天都接送我上下班啊。他说狗是最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这是互相的来进行捧场啊。
1: 嗯，
0: 猫猫狗狗提供。
1: 情绪价值，
0: 哎，我觉得猫也很有意思。我们家那个猫就是每天送我上班，每天接我下班。每次我都说我们家那个猫啊，被我养成狗了，已经是这种。
1: 那它已经养很有灵性，肯定是一只很有灵性的小猫。
0: 对，它因为跟着我已经6年时间了啊，6年了，这太有情感了那种。
1: 是的，那确实。
0: 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像安师傅这样的养宠人，其实也越来越多。我是被迫的。 刚开始我并不想养，我们家孩子说爸爸我要养宠物，然后我就养了一只，结果慢慢的爱上它的。刚开始吼烦，尤其铲猫屎的时候，哎呀那个味儿啊！我跟你说，我恨不得啊，咱不说了。现在所以说你还是相信日久生情啊，这话是有道理的。日久生情和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你们相信后者啊？
1: 相信。
0: 所以在你身上体现了。
1: 对了，我们宜昌呢也有明确的养犬、养宠管理条例，我们在城区已经有25000多只狗狗已经办理了正规的电子身份证，定点疫苗接种，然后登记管理规范都非常到位。
0: 嗯嗯，
1: 而且呢，就有了解啊，包括各职能部门、公安呐、城管呐，还有社区联合治理这个遛狗不牵绳、随地排泄，还有这个我们说狗啊，包括一些犬呐、扰民的不明不文明行为。 劝导处罚同步推进，小区物业增设了宠物的便便箱，文明养宠提示。邻里之间呢相互包容、相互提醒，整体养宠风气是越来越好了。
0: 没错，当然呢，我们在养宠的时候肯定不光全是好的，肯定还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部分小区呢仍有遛狗不牵绳、随意弃养、流浪猫狗增多的情况，以及部分小型的宠物门店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其实容易让新手的铲屎官踩坑，这些也是未来需要持续做规范的一些地方。
1: 但整体来讲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咱们宜昌正在形成
0: 有好养啊，文明养，包括科学养的城市氛围啊。商圈有宠物的友好酒店，有宠物的友好门店，有公园允许合规来遛宠，社区共治文明养宠。这座山水城市呢，对毛孩子、对铲屎官是越来越有包容的温柔了。
1: 没错，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段国内国际的资讯。我们稍后再来分享我们的话题：养宠物到底给你带来了啥？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 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 25号在上海举行， 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名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现的主旨演讲中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1: 记者从国铁郑州局获悉，5月25号0时50时13分， 55424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 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
0: 5月25号， 我国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日前，
1: 我国出台了《超劳动年龄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 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5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
1: 5月25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夏巴兹。
0: 当地时间24号，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伊朗国家通讯社采访时提出了未来可能会与美国进行的谈判。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在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8，我们可以看到城区的各个路口呢，其实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相较于我们的8:30以及8:20呢，其实现在各个路口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呢，我们依然看到602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知识大桥方向的话，在我们广电中心这个路口呢，其实可能还要多等待一会儿了，这是唯一要注意到的一个点。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刚过了602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您继续直行，在我们的人文艺术高中这个路口呢，可能您还要依然要等待个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在这一段新602路快速路上行驶呢，您可能还会要经历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看到沿江以及知识大桥以及我们的夷陵长大桥过江的方面，其实目前在各个路口以及下桥路段以及沿江大道的整个路面上，其实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所以说大家也依旧不用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和 FM 95.6宜昌新闻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月。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没错，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养宠物给你带来了啥。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互动群里面有没有
4: 各种晒自己宠物啊，
1: 晒自己宠物。
4: 今儿这话题算是妥妥的啊，是让大家开心了，让大家有共鸣了，
1: 已经很温暖了。然后有小伙伴他们也分享，就是夏天热的想给他剃毛，然后说的我也想剃，然后路人乙说太恼火了，确实关键是要剃毛。没方向的小姐说剃毛成这样再长出来要多久，我买了猫屋关起来感觉家里基本没啥毛。路人乙说不行不行，剃毛了会导致猫咪忧郁。你看，所以说大家其实对于猫咪都
4: 有
1: 很有一套的，
4: 当成自己家的这个，
1: 对，很有自己的一些见解的。
4: 没错，这猫是可以剃毛的啊。关于猫剃了之后确实很抑郁啊，就是他尤其是知道自己毛被剃了会有几天他躲着主人，然后会把自己关在一个小的角落里边，会很抑郁，但是很快就好了的。其实给猫剃毛呢是有好处的。第一是呢，因为猫本身呢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降温的这样一系统，它不像人一样通过汗液可以降温，对吧？猫啊狗都是一样的，它没有什么太好的降温系统。你适当给猫剃个毛啊，我觉得是有好处的。一是对人来讲呢可以减少毛的困扰，二是对宠物来讲天热了嘛，让它能够更好的降温啊。没问题的。
1: 我们再来看到小婷同学，他说那年毛孩子做了个手术，自此拍照不配合。我们看到都是背对着他的主人啊。
4: 这个手术可能是给他变成了
1: 有点太微创了。
4: 公公
1: 是的，
4: 好啊，
1: 还会有一点点的疼。
4: 可他那个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可怜的小猫。
4: 那没有，他这个因为宠物啊，你不做相关的处理的话呢，到了一定季节，他就会。啊，春天啊，然后他就会，哎呀，我跟你说，晚上叫，白天叫啊，各种行为乱撒尿，你是受不了的，我跟你讲。你必须要处理它。
1: 那确实
4: 啊，那就有点残忍啊。
1: 是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站在当下，我们也能清晰的感受到，从我们的互动群中就感受到了啊，宠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小动物了，而是我们的宜昌人一些情绪。

0: 的解药，生活的搭子，以及精神的寄托，
1: 多好，这个是吧？
0: 像这些快节奏的生活呀，以及内卷的职场，疏远的社交，让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内心孤单。而猫猫狗狗小异宠呢，其实不用言语，不求回报，他们只求陪伴，能够治愈人心，成为我们社会里最温暖的精神慰藉。
1: 好，各位年轻人啊，养宠物养的不只是一只小动物，更是一份温柔啊，一份责任，一份内心的平静。从单纯的养宠物的这样一个到平等的陪伴，从粗放的一个像我们啊70后80后养宠物那种的观点，到现在科学的养宠，从跟风入坑到用心守护，年轻人的养宠观呢，折射的是一种人的温柔善良，懂得珍惜生命的生活态度。
0: 其实你不管养不养宠，其实都能从我们今天的话题里面读懂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1: 对了，
0: 追求简单，渴望陪伴，向往温柔，愿意为美好事物付出。
1: 对，
0: 而宠物你看刚好集结了这几点，成为了这份美好而简单的载体。
1: 是，多好啊，这是人情味儿，城市添了不少味儿，是吧？
0: 每天都有不少味儿，每天都很温暖。从520开始，我就发现我们每一天这个话题都很温暖啊，
1: 多好。今天咱们借着这个青年养宠的这样一个观点啊，结合宜昌本地年轻人的养宠的现状、潮流变化，还有消费习惯、情感寄托，应该说大篇幅，咱们聊了半天啊，从人群的画像到宠物的一个潮流，到养宠的初衷，到人宠的关系，到科学养宠，到养宠的困惑，再到宜昌城市的养宠氛围、文明规范，全程是双主播轻松对话，没有碎片化的一个插播啊，应该是能找到共鸣吧，各位。
0: 是的，其实也希望大家，我看今天像粉丝互动群里面一样啊，就是大家到现在一直在说，可能今天要说一整天两个群里面啊，所以说其实大家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参与到我们互动中来聊一聊，就是你有什么毛孩子，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越来越爱养宠，养宠给你获得了什么。
1: 行了，这个愿每一只小生灵都能被温柔对待，每一位铲屎官都能安心的陪伴啊，不要忘记咱们养宠的初心是什么。
0: 也希望我们宜昌始终能够保持温柔包容的城市温度，
1: 是
0: 文明养宠的蔚然成风，以及烟火温柔常在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早高峰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不见不散，拜拜。

0: 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与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史玉波座谈，全力办好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努力把大会办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盛会。黄健雄会见前来出席国际储能电池大会的企业家和嘉宾代表，共襄储能产业盛会，共促能源绿色转型。黄健雄与华电湖北公司董事长王志浩座谈，多元绿电场景加速落地，宜昌会就绿色转型新图景。远景动力790安时储能电芯将再一量产，攻克大电芯安全难题，容量全球领先。宜昌对阵恩施首波门票5秒售罄，明天中午1点开售第二波门票。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为何今年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昨天，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城区与来宜出席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的中国能源研究会党委书记、理事长史玉波一行座谈。黄健雄向中国科协、中国能源研究会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宜昌市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所在地。近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首站到宜昌时的殷殷嘱托，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充分发挥长江大保护的政治优势、聚势成链的产业优势、枢纽跃升的航运优势、潜力巨大的市场优势

中国科协、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研
昌举办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正当其时，恰逢其势。真诚希望中国科协、中国能源研究会一如既往关心宜昌发展，加大对宜昌储能产业发展的指导力度，切实为宜昌嵌入、培育和牵引新赛道提供强有力的治理支撑。宜昌将认真做好会务组织、服务保障工作，努力将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办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盛会。史玉波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建设能源强国的战略擘画，提出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的规划目标，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能源强国建设写进五年规划，为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发展储能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宜昌坚持高位谋划、前瞻布局，招引了一批新能源头部企业前来投资，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条，为储能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次国际储能电池大会热度高、关注度高，必将为宜昌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和储能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国能源研究会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支持宜昌能源转型，助力宜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协国际部副部长顾艳峰、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李小军、饶玉梅参加座谈。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会见了前来出席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的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青、新旺达集团创始人王明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金富、昆仑新能源材料技术宜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迎军、欧盟委员会欧洲气候公约大使、战略顾问及气候政策专家安薇薇、Sequoia Energy Storage 首席执行官汉斯·埃里克·梅林等企业家和嘉宾代表。黄建雄向广大企业家、专家学者莅临宜昌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关心下，在国内外领军企业、行业协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宜昌紧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趋势，积极嵌入、培育和牵引新赛道，招引了一批新能源头部企业落户，实施了一批抽水蓄能项目，全市水电装机容量稳步提升，储能电池产业发展迅速，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条和良好的产业生态。面向十五五，我们正抢抓国家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进能源强国建设的战略机遇，聚焦储能产业链上下游持续发力，加快构建优势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国际储能电池大会选择在宜昌举办，是对宜昌储能产业基础和发展前景的充分肯定。真诚希望广大企业家把宜昌作为产业布局的重点区域，将更多新项目、新模式、新业态引入宜昌，推动政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真诚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把更多前沿技术带到宜昌，积极为宜昌储能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我们将精心做好会务组织、服务保障工作，切实为广大新能源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建好桥梁，为广大专家学者开展技术交流、学术研讨搭好平台，努力把大会办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盛会。前来参会的企业家嘉宾认为，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拥有不可多得的区位优势、航运优势、产业优势、资源优势。近年来，宜昌市委市政府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布局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新赛道，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全市储能产业基础扎实，链条完备，生态良好，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大家表示，将以本次大会的举办为契机，加强与宜昌的沟通对接，携手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深化供应链合作，积极探索共赢路径，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产业、市场优势，积极宣传宜昌，推介宜昌，

0: 吸引更多优质资源向宜昌汇聚，为宜昌储能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李小军参加会见。
1: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来伊考察的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志浩一行座谈。黄建雄向华电湖北公司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宜昌市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三线建设、葛洲罢工程、三峡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先后在宜昌布局，让这座城市拥有了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重大产业、重大项目的基因。历届市委市政府抢抓机遇、接续奋斗，培育出了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及大数据、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推动宜昌的综合实力和知名度每一度持续提升。 华电湖北公司作为在鄂能源央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新机遇，围绕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开展战略布局，符合新发展理念，契合宜昌产业发展方向。希望华电湖北公司把宜昌作为战略投资地，进一步加大在宜昌的战略性布局力度，共同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 紧扣绿色发展，聚焦绿色能源、绿色航运、绿色制造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促长江航运绿色低碳转型；紧扣创新发展，携手嵌入培育和牵引新赛道，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紧扣项目建设，加快在宜设立绿色智能航运市场主体，加速推进电池系统集成、绿电直连功能项目和电池银行、零碳园区在宜昌落户。 积极推进抽水蓄能项目合作，助力宜昌加快打造长江大保护的重要展示窗口。王志浩表示，宜昌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是长江航运重镇，也是华电湖北公司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华电湖北公司将聚焦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以绿色智能船舶电动化为主攻方向，不断深化船电分离商业模式，全方位融入湖北 和宜昌战略全局，加快在宜设立分支机构，全力推进绿色智能船舶充换电一体化项目落地实施，与宜昌共同完善电动船舶和电动重卡充换电基础设施，合力拓展绿色智能航运应用场景，携手打造国家级零碳园区，构建多品类、规模化、常态化的长江绿色航运运输体系，努力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徐伟莹、李小军参加座谈。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继续关注要闻。立足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我市持续深耕新能源产业赛道，加速推动各类新能源应用场景落地。如今，工业储能、新能源航运、绿色交通等多元绿色应用场景正逐步铺开，绘就出一幅绿色转型新图景。
1: 在位于当阳市的华强化工集团，生产线持续高效运转，为企业连续生产提供可靠保障的是厂房外的101组储能电池机柜，作为企业用能的重要补充，它们不仅能提供安全稳定的绿色电能，还能有效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2: 平时储存到储能电池的电都是通过光伏发电输送过来的，价格相对便宜。这些储能电池充满一次大概是3.4万千瓦时，一次可以节约电费6400多块钱，一个月节约电费大概是20万。
1: 作为大型化工生产企业，华强化工生产连续性强，高峰期用电压力突出，而分布式储能项目可实现削峰填谷，有效缓解电网高峰供电压力。
2: 可以通过多次充放电的方式解决电网的调峰难题，满足我们的生产需求。
1: 除了工业储能领域，绿色能源也在航运领域大展拳脚。在三峡游客中心码头，纯电动邮轮

0: 长江三峡一号静静停靠在泊位上。长江三峡一号邮轮搭载15个独立电池组，总电池容量约7500千瓦时，相当于100多辆电动汽车容量总和，充电过程仅需6小时。
1: 长江三峡一首航时间是2022年3月29日，到目前为止总用电量约500余千瓦时，相当于使用燃油约1200吨，大大节约了用能成本，同时减少有害气体及其他排放3700余吨。
0: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优势，我市加快推动新能源航运场景落地，全球首艘万吨级纯电动运输船葛洲坝号，国内增程式电池容量最大、智能化水平最高的新能源混合动力省际度假邮轮长江型揽月号相继下水，全市新能源船舶订单占比已超90%。此外，在我市重卡新能源替换、公共交通电动化、园区微电网等日益普及，绿电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延伸，全链条布局、多场景落地、全方位赋能，宜昌正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书写长江大保护与城市转型的崭新答卷。
2: 一款专为新一代储能系统量身打造的电芯远景动力790安时储能专用电芯将于7月15号在宜昌实现量产。该电芯单颗额定能量高达2528瓦时，体积能量密度突破440瓦时每升，标志着新一代储能系统集成效率迎来跨越式升级。据远景动力宜昌项目负责人介绍，这款电芯额定容量达到790安时，全球领先，拥有15000次超长循环寿命，直流能量效率不低于96%，可显著降低储能电站全生命周期度电成本。在安全性能方面，远景动力通过自研高安全电解液、热梯度反应设计及定向排热散热通道等独创技术，攻克了大电芯的安全难题。来关注楚超。5月25号中午1点，楚超第六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恩施小土豆队第一波门票开售后，仅仅5秒就被一抢而光。没抢到门票的市民也不要灰心，第二波门票将于5月27号中午1点开售，请大家定好闹钟，准时抢票。本轮比赛门票统一的价格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与前几轮售票每人限购6张的规则不同，此次售票每人限购4张。市民可下载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售票的页面，点击预约抢票。值得一提的是，市民想要更快的抢到门票，可以在第二波门票开售前进行预约抢票，提前填好个人信息，到了开售时间直接开抢。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除了重庆之外，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那么面对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朋友要问了，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呢？气象专家对此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从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到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认为，天气系统异常导致南北多地降水增多。
5: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 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4: 那么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国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广西钦州、广东珠海等地出现了一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其实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符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到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的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个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水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外出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栏目，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5月25号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需要说明的是，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有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保护，不在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入轨后，于5月25号凌晨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量是54.1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受到外媒的持续关注， 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报道称，这将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长的单。

次在轨驻留时间，也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任务之一，仅次于俄罗斯宇航员在1995年创下的约14个半月的记录。报道称，中国正朝着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的宏伟目标努力。5月25号至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第22届文博会5月25号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行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移动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的重要品类之一。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机器人出口订单占比从2022年的25.87%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37.12%，2025年已突破40%。记者从5月25号召开的第5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由5年前的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经抽查统计，15个省区市人民法院调撤率均在45%以上，民生司法更具温度。5月25号给阿毛的情书发布微博表示，密钥将延期至6月30日。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以及一幅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截至目前，累计票房已超10亿元。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日本读卖新闻社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日本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原油和石脑油，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多个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日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应性治疗疗法和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好，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套频率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这两天上网让我看到了很多抽象的东西，有一些甚至我理解不了。比如最近啊，网上有一个玩具火了，叫啥呢？这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娜塔莎，啊，俄罗斯名字娜塔莎，它是一个解压的玩具，我在最近的网上特别火啊。但是呢，跟其他可以揉捏的那种软胶填充玩偶不一样，这款捏捏乐啊被做成了一个小 baby 的模样啊。但这个小 baby 怎么说呢？它长得吧，就是你说磕碜嘛，倒也不至于，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磕碜的很有层次感。我捏了一下，我就感觉我压力更大了，也不知道我这个年纪玩这玩意合不合适。这个玩具啊，最开始它走红的原因是啥呢？说是有一个博主

啊，为了缓解家里边催婚的焦虑，于是买了这么一个婴儿软胶玩偶啊，说这个婴儿软胶玩偶呢是自己的混血女儿啊，给她取名叫娜塔莎啊，拿着小玩偶给妈妈看，说妈妈你看啊，这是你的外孙女儿啊，混血儿，小名叫娜塔莎啊，大名叫我不着急。哎呀，我估计啊，博主他妈妈之前可能也就是催一催的，操心一下女儿的婚事、啊、现在倒好了，看完这混血娜塔莎就开始怀疑人生了，这到底是咱们家基因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我审美出了什么问题？你这要是混血，那混的可能是外星人和哥斯拉的基因呢、啊、该说不说啊，这博主的精神状态确实是有点迷啊。但是呢，这东西发到了网上，不仅收获了一批粉丝，甚至还带火了这个解压玩具。之后呢，随着购买的人越来越多啊，各大社交平台上关于娜塔莎的视频开始画风突变了。有人单纯是拿来解压，当一个捏捏乐来玩啊，放手里边盘。但是有些人呢，拿着它往地上死命的摔呀、啊，在高楼上往下扔，给我看得我这都快心肌梗塞了。一个玩偶，你说他招谁惹谁了呀？从楼上往下扔啊，那哪是解压呀？这不就是宣泄暴力吗？而且还高空抛物。更有甚者啊，直接把这个玩偶给剪碎了，给它捏漏了，或者往里边注水，直接把这个玩偶给撑爆。甚至有网友啊，拿小刀划开娃娃的这个皮肤，从里边拽出一个小娃娃，然后配文说娜塔莎生孩子了。我当时都懵了，你这拍异形的吗？我一个大人看着都感觉瘆得慌。你说这内容但凡要让小孩子看见，那晚上不做噩梦才怪呢，细思极恐啊，各位。更离谱的是啊，这一类的玩法引来了大批未成年人跟风模仿。你以为孩子分得清虚拟和现实吗？太天真了，朋友们，咱们还是得文明一点。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更猛的在后头。部分网络卖家的宣传页面疑似有色情擦边的暗示内容，我看完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这些内容啊，很快就被敏锐的校园的老师啊，学校的老师们察觉了，这还得了吗？于是呢，各大学校就开始下发禁令啊，这个娜塔莎这小玩偶不准带入校园，一经发现一律没收。相信大伙都知道，当一个东西火了之后啊，就会有无尽的仿版和山寨版，这娜塔莎也不例外。但关键问题是啊，部分娜塔莎的材质那真是一言难尽的。甲醛和增速剂它都严重超标，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味道，闻一下都感觉自个儿离白血病又近了一步。说到这儿啊，也是难怪被全网痛批了啊！网友们都在说这东西看着都瘆得慌，这怎么火起来的呀？律师表示，解压玩偶本身不是违禁物品，但是商家如果打着解压的旗号，通过拍摄玩偶不雅动作、暴力虐待、摧残玩偶等等低俗色情暴力的画面进行营销售卖，就会涉及违背民法典当中的公序良俗原则，严重的可能会面临承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风险。另外呢，心理专家也提醒了，这种暴力玩法呀，很容易对小朋友的身心造成比较大的伤害。小朋友年纪还小，他根本分不清虚拟和现实，每天用暴力的方式来对待玩偶，很容易让他们变得麻木，慢慢的会失去同理心和同情心的。潜移默化的模仿暴力行为，长久下去会扭曲小朋友们的价值观，家长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要让小朋友接触这些暴力的行为、暴力的玩法。我们要正确引导小朋友学会合理的宣泄情绪，树立一种尊重生命、爱护弱小的正确价值观。我最后还想说啊，你要是真想解压，成年人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去健身，你可以打游戏，对吧？你选择有很多，你干嘛拿一个玩偶撒气呀？我同事买了个50块的啊，拆开之后那个包装啊直冲云霄，那味儿太冲了。然后3天之后啊，他们家那蟑螂都恨不得全搬家了，简直是活体的空气净化器呀。我同事说了，与其买这个山寨娜塔莎，都不如买块橡皮泥，你自个儿去捏一个，比这强得多呀。

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啊，可能有一些爱吃寿司的朋友啊，会虎躯一震。平时大伙儿有没有去吃过那个排队王寿司郎？最近寿司郎可翻了车了，看那个热搜啊，说杭州有一家寿司郎被查了，那盘子十臭十脏啊！跟我一起念啊，十只盘子十只脏啊！这不是捡抽捡啊，这是扫雷啊！超市里边的抽奖中奖率1000%啊！你在店里边你抽十个盘子，那老板脸都绿了。寿司郎的盘子中奖率100%啊！而且送你的是大肠杆菌的 VIP 套餐。更离谱的是，一个月之后，执法人员又来了。这回呢，抽查10件待使用的餐具，6件表面上还留有饭粒的残渣呢。好嘛，这回可算是进了步了啊！我想问一下，这个饭粒子是你们店里边的镇店之宝吗？有位勇士不信邪啊，拿着湿巾一擦，好嘛，抹布直接变土黄色了。啊，他发文说：“真不是我想找事，但你每次都这样啊。”我只能说，大哥，你脾气忒好了啊！这要换成我，我进店里边就可能就带一瓶84消毒液去了。你以为只有盘子有问题吗？天真，寿司郎根本没拿到许可证就擅自卖糕点，这叫什么呀？就好比一个没有考驾照的人开着个法拉利上高速了，还跟你招手，兄弟，打的吗？这车你敢坐吗？反正我是不敢。我怕他开到一半告诉我说，抱歉，我没学过踩刹车。你以为这是极限了吗？朋友们，不，他们家员工更是堪称时间管理大师，出入专间不二次更衣，不洗手，不消毒，很惊喜吧。哎，我求你了，下回直接把刺身蘸点洗手液行不行啊？那至少刺身还消过毒。我就很想知道啊，不断翻车的寿司郎为什么火到什么程度啊？顾客候餐时间一度超过了10个小时，这是什么概念啊？相当于是从上海坐高铁到北京，你能打个来回，然后发现还没排到你。更夸张的是啊，北京西单大悦城的寿司郎得提前3周预约，不知道得一位国博呢。你说你图啥呀？他便宜，人均几十块能吃到回转寿司，要啥自行车啊？但问题是，好不容易吃上了，他拉肚子，完你还得上医院挂号去。哎呀，那对你就排去吧。去年6月份啊，北京西城区寿司郎拉面里边吃出了虫子，被罚款3000。今年10月份，海淀区又因为违反食品安全法啊，被罚了1000。你说有这钱能买多少盘子啊？有网友说了，在寿司郎吃了一盘三文鱼，回家拉了3天，瘦了5斤，啊，这一单真划算，免费减肥。更是有40多条黑猫投诉啊，内容高度统一，说寿司郎吃完了腹泻，容器不干净。面对这些投诉啊，寿司郎的回应是什么呢？哎，老一套官方话术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别吵了，我下次还敢。我都能想象小红书上面他那个文案啊。集美们，今天的寿司郎吃到了限量版蛋糕，里边有一只昆虫标本，哎，栩栩如生，非常惊喜，寿司郎绝绝子。有网友吐槽了，说去寿司郎吃一顿出来得扶墙走，为啥呢？拉得两腿发软。咱就是说这个你就尬黑了啊，他拉肚子没有当场就拉的。最后啊，我想给寿司郎支个招，以后你干脆让顾客自己拿湿巾擦盘子、擦桌子，自个儿洗碗，是不是？甚至你可以在店里边推出一个自助洗盘区，把排队时间从10个小时延长到12个小时，沉浸式用餐体验。啊，顾客来你们店里边又吃了饭，同时还能锻炼身体；有一些孩子到你店里边还能学会做家务，啊，一举好几得，你多赚呢！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9: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

是的，你没有听错啊，用 AI 订的。这位朋友在 APP 上订了5月3号晚上6:30的两人餐啊，然后豆包亲口告诉他，妥妥的淮阳本土口味，记住到店报1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置。哎呦，你听这语气啊，这服务感觉这豆包啊就差亲自给你擦桌子倒水了。哥们深情的回复了一个字，好。我看到这儿我人都裂开了，不是朋友，你这么赛博朋克吗？让 AI 替你打电话，让 AI 替你点菜，你干脆让 AI 替你吃得了呗。结果呢到了餐厅啊，店员一脸懵啊，说不是怎么你找谁订的？豆包订，你找豆包订的，那你找豆包啊。短短十几个字里边有哲学，有逻辑，有循环论证，甚至还有一丝丝来自人类最后的尊严和傲娇。哥们儿当场就崩了，更绝的是他还怒写差评啊，反复的强调说不是 AI 的锅，是店员态度问题。人店员能怎么办呢？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有鱼包、虾包、蟹包，没有豆包。你想想啊，那个场景，一个满头大汗的客人冲进人山人海的餐厅大喊，我预约啦，是豆包给我约的。这就好比有人冲到机场说我买票啦，跟云彩买的，这不一回事吗？然后呢，这位兄台就去跟店家叫板啊，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不遵守预约规则呀？我就纳闷了，这哥们儿什么规则，哪来的规则？就好比你拿新华字典去点菜去，你告诉他，你说字典第102页写的是水煮鱼，你凭什么不给我上菜？你按这个逻辑，下次你想请假，你是不是也可以说我跟豆包请过假了，豆包说可以，老板点点头，行，去财务那领工资吧，你下个月不用来了啊。那豆包可以告诉你，工资也可以找豆包领啊，财务是什么不知道，有豆包就够了。也把恨也把算了吧，问天涯，望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有网友说呀，不能把 AI 工具当成万能的，也有人说要独立思考，但最戳我的是这一条。有网友说了，说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好家伙，勇士不止一个呀。其实这事的背后啊，折射出了当代人的一种深度焦虑，懒得打电话，懒得查信息，懒得跟真人交流，最后呢反而怪 AI 没用。 AI 说预约成功你就信啦？你怎么不问问 AI 你预约的是哪个平行宇宙的分店呢？你想想看啊，5.1期间那店里忙得脚打后脑勺转，突然间来一客人眼神坚定地告诉你说豆包给我预约了位置，服务员那一刻的内心波动得有多大？他大概率就相当于看到了有人上飞机拿扑克牌当登机牌。商家的那一份声明啊，写得比毕业论文都严谨，说5.1期间客流量较大，未能按照 AI 回复的状态实现1:1对接，对此我们深表歉意。翻译过来就是告诉你说，亲，豆包只是一个人工智障，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啥，你信他？虽然您智商欠费，但是我们不能说，所以我们道歉，不好意思。更魔幻的是啊，豆包官方客服后来也回应了，说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进行实际餐厅预约，且因对话属于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这话很扎心啊，就是告诉你要想跨次元服务啊，如果这能实现的话，我们早就统一地球了，还用在这儿给你发道歉声明？我猜现在最慌的啊，应该就是外卖平台啊，这哥们儿对着豆包喊说我想吃红烧肉，豆包说好的，已为您下单，外卖正在路上。完了他就信了，接着等了一晚上，又等了一白天，又等了一晚上，最后如果他饿死了，你说这锅美团背不背呀？

最近啊，浙江温州啊有一个事儿啊，说王先生开车然后被交警拦下来了，面色潮红的样子格外显眼，但是呢吹气检测两次啊都没有检查出酒精，他连忙的解释说自己从来不喝酒。其实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脸红不退，嘴唇微微发紫，这场误会之后呢他就赶紧到医院做了检查，结果

血常规结果啊，让大夫吃了一惊。他红细胞的数量远超过正常值，脸红唇紫正是红细胞过多导致的，因为指标严重超标，医生当即安排他住了院。医生提醒，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就是血液里边红细胞太多太稠，如果出现无故脸红唇紫、头晕乏力、肢体麻木，很可能是血液病的信号，血液太稠容易形成血栓，需要早检查早干预啊。你看查个酒驾，哎，给哥们儿病查出来了，好在是他没喝酒，还有真能喝成这样那都不用吹了，那车窗开个缝就能闻见。最近嘛，有一位八旬患病老人啊，出门溜达一圈被旅行社忽悠卷走了200万。事情曝光了之后呢，涉事工作人员还推记者的镜头，说上海啊有一位阿婆啊，82岁了，独居，已经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前期啊，就是早期的老年痴呆啊。在参加老年旅行团的时候，被一家旅行社的业务员喊话啊，嘘寒问暖洗脑，诱导老人拿出了100万投资所谓的演出项目。之后呢，家属发现并且报了警，这名业务员不仅没有收手，今年3月份竟然背着家属又忽悠着阿姨追加了100万的投资。事发之后呢，记者陪同家属前往了涉事旅行社进行核实，业务员情绪激动，拒绝沟通，并且推搡镜头，还说自己辞职了。而涉事的投资公司啊，竟然威胁家属，要求家属停止曝光才肯退款。截至目前啊，老人仅仅收回了30万元啊，剩余的款项呢，对方仍在拖延。律师建议家属应该尽快进行司法鉴定，如果认定阿婆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相关投资协议可以判定为无效，家属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追回这笔养老钱。80多岁的老人，你让他投资什么演出项目？你还能给人家分几年钱？骗年轻人骗不动了，就转过来骗老人了，缺大德了这帮人呢。近日，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办证大厅啊，人来人往，业务繁忙，一阵争执声突然打破了现场的平静。有一个女子喊话，凭什么不给我办证？我老公去国外打工就是这么办的。这名女子对出境材料提交审核结果提出了疑问，她拍着桌子，嗓门洪亮，气势汹汹。值班民警表面波澜不惊，实则警觉拉满，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大姐消消气儿，你老公叫啥呀？大姐主打一个实在啊，把老公的姓名住址一股脑全撂了。值班民警一听，这名儿怎么跟天津边检总站推过来的那一条偷渡案件线索里的嫌疑人一模一样啊？民警不动声色，继续跟大姐唠嗑啊，但大姐却漏了气，眼神躲闪，左顾右盼，言辞支吾啊。民警心里边就有了数，立刻后台核实她老公的出入境记录。经查，这位大哥先后从上海、天津试图出境，并转道前往第三方国家。因为存在非法务工嫌疑，被依法阻拦出境。按理说该消停了，但是呢，大哥贼心不死，转头找了一个叫王哥的上线，准备另辟蹊径搞偷渡大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自个儿媳妇儿在办证大厅的一场争执彻底败露了计划。随后啊，天津边检总站与江西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迅速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联合吉安市、泰和县两级公安出入境部门巡线深挖，聚力攻坚。经过6个月的缜密侦查，一个横跨江西、辽宁、福建等24个省区市涉案人员达到55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亿元的特大偷渡犯罪网络被成功摧毁。感谢大姐呀。各位想出国淘金的朋友长点心啊，那些打着高薪包出境免手续的幌子全是坑，记好了，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上只会掉手铐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来陪伴你，谢谢各位好朋友的守候锁定收听。

我是副驾驶小闷。现在就说到你自己身上，你会不会在朋友圈来设置几天可见，或者说半个月可见，还是说会有一些特别的注意隐私保护呢？有些歌手不会，有些歌手呢，他会把他们的故事唱在歌里给

有些歌曲呢，你听听节奏就好，跟着他一起摇摆，或者说跟着他一起思考。有些歌呢，是需要听歌词的，因为歌词里面是藏了故事的。今天爱上副驾驶，我们来听听藏在歌里面的故事，是歌手或者是创作人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的心情故事。要说起这样类型的歌手来说，Taylor Swift 他应该算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其他歌手呢，可能阶段性的会出那么一首歌两首歌，跟自己的经历跟自己的状态相关，但是 Taylor 他呢，很多很多的歌曲都跟他的爱情故事有关。关于 Taylor 他的一个笑话哈，流传了一个关于他身边男朋友的笑话，然后说梅梅在84次恋爱之后一共写了371首关于前男友的歌，这些歌里面呢有279首进入的 Billboard 单曲榜，当然是一个夸张了，足以见得他的感情经历还是很丰富的。这些丰富的感情经历呢，也为他的创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每一次相恋都是轰轰烈烈，分开呢也是高调的，向歌迷来诉说他的故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继续和音乐来陪伴你。今天我们好好来感受一下歌里面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呢都不简单，都是跟歌手或者是跟创作人他们自身相关的经历，他们的故事。这个时候要来跟你听到每天节目当中必然会有的一首特别分享。特别分享之所以特别呢，就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的理由。今天既然听到这样的主题，这首歌呢它算是唱尽了一个人一生他的心态变化。这首歌有点老啊，1969年发行的一张歌曲，录音室专辑的当中的歌 My Way。 歌词里面呢讲述了一名快要离世的老人，他向身边的朋友来回望自己的一生，讲述如何坚强自信面对人生当中的挑战，还有在匆匆岁月当中他为很少事情后悔，为自己

一生顾盼自豪，走出自己的人生路。这首歌叫 My Way， 很多的大牌歌手有翻唱过它。今天我们来听听原版。

这首歌叫做 My Way， 是不是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哪怕之前可能没有特别去找到它，但是如果你看过一些欧美电影的话，可能会有听到它，因为真的是一首涵盖了很多人生感悟的歌曲。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来自 Frank Sinatra 他来演唱的。我刚刚说到是原版，是英文的原版，最早呢它其实是一首法语歌啊，只是改成了英文版本之后，后来被很多的欧美大牌歌手再来翻唱啊。刚刚呢听到的是1969年的版本。爱上副驾驶，今天跟各位老司机好朋友准备的歌单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南往北方向江海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2: 属于我们的童话，
1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

0: 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兄弟姐妹，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十年真的很长，说起来特别长啊，但是好像我们在经历的时候就感觉是一晃而过。有没有一样物件它是陪伴了你十年的？比如说你贴身带着的照片呢、或者说钱包啊，或者说纪念品啊，或者说你的传家宝啊，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习惯是你陪伴了十年的呢？十年到底有多长？到底有多短？

Why why why？ 但这首歌呢，其实不是叫做 Why why why， 叫做 One of the days。这些日子倒到哪里去了呢？可能岁月就留在了陪伴我们身边的一些物件，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习惯，当然还有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体现了。什么东西陪伴了你十年之久呢？是某种习惯、某种口味，还是某一位人？我们今天把人排除吧，因为陪伴在我们身边的好朋友，包括我们身边的人，真的太多了。就来说说习惯就好了，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物件，你一直带在身边，带了十年之久的？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一小节呢，先来听到的是他的。

今天的歌呢适合慢慢听，安静听，仔细听，因为这些歌词里面都有很多的心事，很多的故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2: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

0: 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

0: 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歌里听世界。

0: 副驾驶。
1: 兄弟姐妹，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在大家问到说时间都去哪儿的时候呢，其实啊，我们在经历的时候都是不知不觉的。那我们就把时间往更远拨一点点，回到十年之前。说到十年之前一直陪伴到现在的有两位朋友，真让我惊呆了。帆帆哥他说，我的手机号码用了十年，QQ 号码用十年，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但是手机号码用十年不容易啊。首先这么多年，十年以来呢，你还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啊，希望老朋友跟你有联系，然后呢也希望过去的一些故事不要停顿，所以手机号码才会用了十年呢。还有 TZ 问，他说我的车用了十年，如果是小汽车的话，十年那你保养的也太好了吧。我有个朋友，他有一个习惯保持了十年，就是爱吃土豆丝。他后来说到，是他在学生时代就留下这样一个习惯，因为那时候呢，食堂阿姨特别爱炒土豆丝，而且只有土豆丝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口味口感不会太差，所以他从那个时候爱上了土豆丝这个菜，一直到后来到长大到结婚，不管去到哪里吃饭都要点土豆丝，醋溜的呀，然后炒辣椒的呀，总之跟他吃饭一定会有土豆丝。

怎样，听到这首歌有没有忍不住抖腿或者手跟着打节拍呢？我保持了10年以上的一个习惯，就是听到这种快节奏的歌就忍不住要摇头晃。又一位让我佩服的朋友出现了 Lucky， 他说10年以上早起的习惯。杨宁你好意思吗？他说我名字用了20几年，我骄傲了吗？我炫耀了吗？20多年算什么呀？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40多年的都有呢。爱上副驾驶，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节目。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您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重播段的话，也可以关注抖音号啊，这个关注我的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咱们节目在广播直播，同时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看到有星河126000在看直播，以及李志胜，还有 Mr 007李成、和气生财以及。这个崇山峻岭、万事如意、自由飞翔等众多网友，感谢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咱们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你也可以直接留言互动啊。另外也欢迎在外地的网友、石家庄的网友啊，还有宜昌本地的网友啊，来外地的网友、徐州的网友，在安师傅说车平台来留言互动。来吧，咱们开始说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正式开始说车。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比亚迪的新车第八天电池包坏了啊，这个能退能换吗？电池包那坏了就换电池包呗，你打算还换个新车是吧？那这个基本上不存在，这个电终身质保嘛，电池质保嘛，坏了就换电池呗。你的意思是想这通过媒体啊，通过这个主播的呼吁，然后呢让给你换个新车，你做梦是？感谢云修，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一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问到想问的问题，不过有网友确实吐槽说，比亚迪电池开第八天电池包坏了，这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哎，感谢小一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无锡的网友，你好，欢迎你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崇山峻岭手动点赞，谢谢你啊！对，在咱们直播间我看到你了。你通过我们的这个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现场的情况。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呢，不仅可以看咱们这档节目，包括上一档节目就是鳄鱼俱乐部，也包括早间的节目就是畅行早高峰，您都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来看到。你可以随时跟您所喜欢的节目主持人或你喜欢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啊，交流互动都可以。昨日已不在，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来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G 叉这车怎么样？感谢安师傅，您客气了。第一个，小鹏 G 叉这车呢，30万级啊，全尺寸啊，各方面给足面子了。那这车有几个点给你，我们说好就不说了啊，这车有的空间有多大，配置有多高，智驾系统多先进，咱就不说了。我们直接说第一个啊，增程器是哈尔滨的。电池是中创新航的，好，说完了。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就是你买这叉，我建议各位买纯电的，但是增程太有魅力了。怎么叫增程车太有魅力了呢？增程车纯电的干400多公里啊，啊，你花个这个8-9万块钱、7-8万块钱买的车，纯电也才400多公里，纯电的，人家这个30万左右纯电就干400多公里。啊，平时城区代步，你把电充满，400多公里，1星期不用加油，就直接充电。偶尔出高速跑长途，咱们把油箱加满，把电充满啊，这直接干1700公里，是吧？所以说呢，这车的诱人点就在增程这部分，太诱人了。而且空间又大，配置又高啊。但是我对于增程器这部分的话，你怎么讲？因为小鹏本身自己不生产发动机，它不像上汽。啊，它不像这个东风啊，它自己本来生产发动机，它不像奇瑞啊，它生产发动机，它不像长安，它生产发动机。那这部分它反正这个哈尔滨的东安，你看你这，哎，就反正增程器嘛，增程器以后可能有问题，是哪里问题呢？就是关于啊积碳的问题，关于机油消耗的问题，这部分您拿捏一下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全新的理想 L9 这车推荐吧，谢谢安师傅，您客气啊。全新理想 L9 跟刚才我讲的 G 叉有点像啊，当然了，这价格不是那回事啊，价格不用回事。这车呢，我给你直接先说观点吧。这车呢，其实比较适合经常跑长途、经常家用、对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更重视的人啊，这车就你完全可以入手了。就是如果预算紧张的话，你直接上这 Ultra 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啊。优势我不说，我们直接说什么呢？我们直接说这车的缺点是什么啊？这车的最大的、最头疼的缺点呢，就是我们讲啊，就是这个，你像你，我不知道你住哪儿啊？老小区的话，这车估计你八成你弯转不过来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啊。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这车呢，就是我觉得价格有点抛，你知道吧？理想卖40几、40-50。这价是不是高点啊，对吧？反正你看你自己。理想系列我一般不太喜欢推增程，想买理想可以等等啊，可以等它的哪天，你说我就要这么大一坨，你可以买哪天推个 i9 啊，你买纯电版本的就 OK 了。来，问到领跑 D19 这车怎么样的。对于领跑 D19 我只说两观点，第一观点不能买啊，第二观点，这车如果说你真的啊很在乎，就是说我少点钱啊，我要全尺寸，对空间要求，对内饰有要求啊，对，就是这部分你我是有要求的，那你买它是可以的。领跑本身主打的就是个性价比，

但是主打性价比过程当中，你要了解一点啊，领跑本身没有很厉害的这样一个造车工艺啊，造车理念在里边。那你说，哎，说那小米也没有啊，但是小米它至少人生态有啊，对吧？小米人家可以拿个各种宁王电池，那人家拿得起用得上，而且它说来就来，说改就改。那领跑现在我们看来的话，正在以更低价格，然后呢来销售每一台车，占领相关市场。但是有部分网友吐槽啊，说领跑的车型呢，它的一些做工啊，你要细致品味的话，你说那我就想买领跑，你买可以没问题啊，别给我再过个三五年，你我估摸着你会想起我啊，这你可能不再听广播，但是你会想起安达这个人曾经苦口婆心过。哎 ，OK 了，来去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那换新版的极氪009可以盘吗？换新版的极氪009，你先告诉我你的用车需求。啊，您先告诉我运用车需求，极氪品牌啊，它的新能源是可以买的。对于吉利来讲，它的缺点座舱，哎，这一部分可能没有想象那么理想啊。来，安生你好，但是其他什么，无论是它的这个刚性啊，还是它的这个，我们讲支架，还讲空间啊，我们讲它的这样一个，无论是你买的是混动的啊，还是买这个纯电的啊。都是很优秀的，这部分是没问题的，因为吉利本身它就是在油车里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啊，尤其我们说白一点，在做油车的时候，它至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钣金，什么是真正的好油漆，是不是啊？至少人家是生产过油车的啊，油车这部分它跟新能源它有点像，钣金油漆那给我弄好吧，别等了半天啊，把这个有人给我吐槽啊，投稿说安师傅你看啊，某些品牌在这个车辆的喷涂过程当中呢，在尾灯的底漆部分啊，和这个边缘的颜色都不一样，很明显少了很多工序的啊，某品牌你知道吧，就是新能源某品牌，以前没有生产过油车的某品牌新能源，这不就你开玩笑，我们这不太好对吧，哎，来问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唐插混后续电池不耐用当纯油可以不可以？真不可以，就这个插电混动，你不要指望说哪天我电池不行我当纯油用，你开不出去的，那各种爆故障吧，甭说他们了，就是丰田类的油电混合，比如你老凯美瑞，你老的这个我们说啊，老亚洲龙啊，或你就算你很老的啊，像凯美瑞什么的，你电池不换好，定速巡航用不了，故障码滴儿滴儿滴儿，烦死你啊，插电混动很多功能都用不了，电池不行，插电混动的很多功能都用不了了，所以你指望它变成纯油车用不可能啊！感谢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61346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要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咱们陪各位聊。感谢华三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是宜昌本地的网友是吧？你好，欢迎你。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看到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啊。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帮我分析分析，现在满脑袋都是想换车，我是不是疯了？安师傅帮我分析分析，谢谢安师傅。不存在吧？啊，其实不只是车，只能说你现在你的性格当中呢，就有这样一个对新兴事物很感兴趣的。是不是你们单位要组织团建的时候，你头天晚上睡不着觉啊？啊，是不是跟媳妇儿要去领结婚证之前睡不着觉啊？是不是在孩子生日之前睡不着觉啊？是不是要在发年终奖之前啊，各种猜能发多少钱睡不着觉啊？是不是在买一款新手机啊，网上买的新手机在没到之前呢，怎么说，怎么快递这么慢还不到啊？如果是的话，你性格就这个性格，我跟你讲，这是你的人生特点，这是你的性格啊，真跟车没关系，跟你自己有关系，其实很多人都这个性格，是不是啊？不是问题啊，哎，想买就买呗，前提是不要过度消费，量力而行，这点很重要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说，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 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4: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 速度与激情的升华， 梦想与现实的博弈。 坐标 1059 已经锁定。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听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来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节假日期间正在重播，感谢关注。 车的方面话题正在聊，广播直播这会儿的视频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师傅，这个宜昌交通广播呢是直接关注，就是宜昌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看到此时此刻，流年崇山峻岭，飘渺虚无，和气生财 Mr.007 李志胜等众多网友在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同时问到一个问题， 华境S 卖那么便宜，底盘配置如何，车整体到底质量如何，谢谢啊。来跟你讲啊，车那么便宜，那是因为什么那么便宜呢？这里边首先要讲电池，那为什么那么便宜，对吧？哎，便宜理由是这样的啊，就是它的这个，你如果说华境啊，这车给你安排一个主流电池的话，那估计8成很难了。我们这么讲啊，就宁德时代电池或福迪电池，像这种电池的话，它基本上会比普通电池呢要贵出个20000-30000不等的价格啊，很明显这部分价格就帮你省了，这个很明显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呢也会有些配置差，我不知道你是买，你觉得便宜，那是因为你看的是入门，如果你买高配的话呢，它会有这样一个，它才会有电磁，就我们行的是电阻尼啊，电磁阻尼悬架。如果买入门级的话，它就是简单的多连杆穿插臂啊，它没有上太多的黑科技在你的车的什么悬架舒适这部分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特别

强调一点呢，这车呢就说，怎么讲呢？如果说你很你这么说吧，如果说你很在乎用料的话，你很在乎这样一个底盘的硬件的话呢，这个呢，我觉得可能达不到四五十万的这样一个水准啊，但是比起30万左右的新能源来讲，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是比较良心的。就是你买这个车的话，你对比30万几万左右的这样一个国产新能源，它还是很有良心的，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啊。但如果是你拿这车，你跟它跟什么问界 M9 比，那我估计，对吧？另外还有一点啊，为什么相对便宜呢？因为我们讲这车啊，上汽它真的是挂的是上汽通用的牌子，它不是简单的是啊五菱柳州五菱，就说那个啊五菱生产的像面包车那条线，不是，它不是的，它真的是挂的上汽通用五菱的牌子啊，这一点您放心啊。而且呢，据我所了解呢，它三电部分的话，首任车主可能是有终身质保，这部分的话，你详情咨询你身边的电子啊。但是这车呢也会有很多小毛病，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说一下它的静音效果真的一般，静音很费材料的啊，这静音效果真的一般。第二个呢，还有一点，为什么便宜呢？它不像华为，哎，我啥没说，溢价它没有那么高啊。别个生产一台增程车可能赚个三五万啊，它可能走量啊，它这个走量的套路，这个不是套路啊，走量这种风格呢，很像是五菱。你会发现当时五菱宏光 mini EV 为什么卖那么好，五菱宏光 mini EV 它真的不是一台车能赚多少钱啊，它是完全为了走量的啊。啊，所以说呢，这车综上所述吧，啊，电池不是你想要的，隔音不是你想要的，另外这车厂家确实也没打算赚多少钱啊，而且又有了上汽通用这样一个大牌支撑啊，所以说这车呢整体的情况就是比较低了啊，这价格就比较低了。看你怎么想吧啊。再说一点啊，内饰有点硬。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来帮介绍一下日产的 N8 这车怎么样？谢谢安师傅啊，甭客气。日产 N8 第一点啊，首先你要了解日产 N8 这车在整个日产体系里边它的定位，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玩纯电、玩增程这两概念，而且玩日产 N8，我强烈建议你，你可以考虑一下它的纯电版本。啊，可以考虑它的纯电版本，这部分应该是不错选择。同时呢，这车严格上讲算是中大型了吧，毕竟车长快4.9米了，整体空间也不错，大概是在2.9米的这样一个轴距，这样的轴距空间对于老百姓用车来讲是非常不错的啊。还有一点特别说一下，这车呢，它的缺点就是这车很人吐槽啊，操控的精准性真的一般啊。但凡主打家用的，没有几个说操控很好的，这个给你说一下，静音也一般。因为它毕竟这个价格嘛，对吧？这个价格在那放着在的啊，所以说呢，我强烈建议啊，如果说买这车买 N8 玩宁德时代的650公里纯电，买这个版本的，就买这个版本的，我跟你讲，你就买这个版本的啊。对你，而且它这车它有800伏5C 快充，可以了，够用的。家里安排固定充电桩，就买纯电的，不要买增程的，齐活。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新产的新车伊兰特。还是买二手帕萨特，帕萨特。你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买新车伊兰特，还是买凯美瑞二手的？买凯美瑞。那你弄一个帕萨特，怎么会二手帕萨特你敢买？你说，哎，还是买伊兰特去吧，你，对吧？哎，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泰奇和华金 S 怎么选择呢？第一个，你要首先明白一点自己干什么。我曾经在广播里开个玩笑，如果说你的用车生活呢，天天老婆孩子热炕头什么的。你就乖乖买华金 S， 就二十五，我退休了，老婆孩子孩子上大学呢，老婆也退休了，我俩没事儿出去玩一玩，是吧？方程豹泰奇更适合你，两种生活方式，两种生活态度，这两点你拿捏一下。你先，其实这个我们讲新能源车，尤其从2年前呢、啊，咱们节目的很多时候在说新能源。新能源车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去来啊分析的，油车啊，你可以说说发动机、变速箱啊、悬架、用料、刚性、油漆啊，可以讲这讲那个操控啊、定位。新能源车真的，我觉得没什么好说。说手机是一样道理，就是按生活区分。你觉得它生活适合你，这种感觉适合你吗？那感觉适合你吗？买就是了。

就很多人买手机似的，他很多人就喜欢苹果手机，他有人就不喜欢苹果，就喜欢华为手机，他有人就喜欢小米手机，那有人就喜欢 OPPO 手机。那你说他买不起华为？不存在。他买不起苹果？不存在。他觉得小米好用啊。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哪天油车没了，现在全是新能源品牌车，我们节目也不需要存在了。或者是呢，咱们顺便把数码产品一并说了算了，以后就不叫安师傅说车了，变成安师傅说数码。你看可不可以，我现学好吧，啊，我把数码那点东西现学一下。哎呦，我背的我脑袋都大的，什么这个算力啊 TOPS 啊，包括这个什么几段线呢， 啊它的这支架的线数啊，也包括这车的啊这座舱啊，大屏屏显呐、啊、哎呦我的天哪，你说当时说油车哪需要记这些东西，我脑袋大。啊，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比亚迪电车如何呢？跟深蓝比啊，如果说你拿它跟深蓝啊比的话，你首先你瞧不起比亚迪，你可以拿方程豹跟深蓝比一比啊，你毕竟的品牌是有升华的，深蓝的它是应该说是这个起源的升华啊，所以起源往上升华一下，那深蓝再往上就是我们说这个它的这个长安的那个，突然短路了啊，长安的那个什么那个是嗨。啊，所以说你要拿这个比亚迪，不要拿比亚迪跟深蓝比，你要拿方程豹跟深蓝比一比是可以的啊。所以说综上所述，比亚迪的配置会更好一点的，你跟深蓝比的话啊，尤其是电动力总成这一部分，长安它一直在向比亚迪学习的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阿维塔，想起来阿维塔，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帮忙介绍一下长安的 Q， 应该是起源的 Q05， 长安起源 Q05 啊。今天去实际看了一下这车，还是有点犹豫啊。家用代步，代步的话充电方便，买 Q05 没毛病，没毛病。预算有限10万，对吧？空间有要求，买 SUV。同时呢，这车希望电池稳当一点，质保终身。另外，这车呢也希望它的这个售后团队非常不错。你放心，长安品牌团队是很好的啊，你油车在卖啊，电车也在卖，你放心，它跑不了的啊。央企啊，这个大牌的人放上在，但是你别指望这车能有多好的什么智驾，别指望它有多好的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多好的悬架，多好的静音效果，你别指望这个。作为一台代步来讲，对得起良心了啊。OK， 来问答案，兄弟好，请问一下小鹏的 P7 和小米的苏7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你对空间这一部分是有要求，一定是买小鹏 P7 的。说白点，小鹏 P7 它的定位是居家，小米的苏7从来没说自己是给居家用的。哦，你看开小米苏7的小哥哥小姐姐，哪个不帅，哪个不美？你看小鹏 P7 的拥有者，哪个不顾家？对吧，你这人群不一样，铁子，那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同样的，你说安师，我是买小米手机还是买华为手机呢？我就问你，你想干什么？安师，我居家一点，你买华为。安师，我是网红啊。安师，我要美呀、啊，小米。OK 了，对吧？啊，简单的。安师你好，请问一下主播 ，i60 这车怎么样呢？买650公里续航的，哎，买纯电的是吧 ？OK， 好。买纯电版本，其实作为这个广汽爱安来讲啊，哎，这个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爱安最头疼，销量太惨淡了。这个当时爱安呢，它有一步棋走错了，哪里走错了？它又杀入网约车市场了。我一说很奇怪，哪里很奇怪？只要一台车在网约车市场能够受欢迎，一般的其他老百姓不会买这车，那会不会买这个品牌？你看比亚迪就很聪明，对吧？当时比亚迪进入市场之后，很多人选择比亚迪做网约车，啊，比亚迪看到了，好，你买海洋，你买王朝网，好，咱们买推个海洋网，我用坐车就坐了，用来跟这个王朝网做一个这个区分，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拽一部分人回来了，咱把海洋网车做的时尚一点，还不行呢，咱们再高一点，咱们做方程豹，对吧？再往上腾势，哎，咱们这样的话不就弥补了一部分品牌的这个认知了吗？但是爱安的话有点上头，这个啊，所以至今爱安卖的真的不是很理想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另外，爱安还有个特点令人很不爽，
哪里不爽的。它电池啊，它一会儿用这家一会儿用那家，它不像别的，不像你说有些品牌我就用宁德时代的，好，我们信你，买你。你像这个比亚迪，我就自己我只用自己家电池，它不是的，动不动中创新航来一个啊，动不动自己家的刀片电池来一个啊，弹匣电池来一个，保不齐你今儿买车是谁电池你都不知道。你讲来看问题，安生你好 ，B630 可以不可以？啊，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B630 车太小众了，油车也好啊，电车也好，不要买小众的，你可能修起来比较麻烦啊。哎，那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8: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达说车，安师傅说车啊，聊车点点滴滴。这两天坐早高峰，冷得我的安达安师傅都已经开始嘴巴都不听使唤了啊。咱们节目在通过晚上的7点到8点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广播信号来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正在直播。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李志胜，感谢 Mr.007，还有和气生财，还有飘渺虚无，以大夏顺顺利利，崇山峻岭，含笑花开等众多网友来观看直播。重点来了啊，我在我直播间也能看到你们是男生还是女生。比如说含笑花开，哎，小姐姐你好啊，这是我的特权呐，开心呐，我知道你们是哪里的。另外在安师傅说车的平台里边会看到你是哪里人啊，跟看到地域啊，比如说安师傅我是北京的，我天津的，我河北的，河南的，我都可以看到啊。也感谢众多网友来咱们直播间啊。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有人问到，安师傅觉得最值得买的全尺寸 SUV 有哪几款呢？这要说啊，那要分成纯油的啊，大体啊，增程的啊，就这个插混的啊，纯电的啊，都有全尺寸的。这你看你怎么说这话呢？咱们先从纯油的开始说起啊。纯油的全尺寸的话呢，那你钱得够，那它是百万级的嘞啊。比如说 GLS， 它标准的全尺寸，你也得有这实力。因为这实力还说什么呢？是吧？哎，你可以买它嘛，没有任何的毛病啊。它这个你什么价格我不了解啊。另外我们讲这个皮实耐造一点的啊，性价比高一点的油的啊，你放一点电池也可以理解的。谁呢？你必须讲这个，我们讲揽巡，这车好啊，对吧？这多好，这车是吧？说安师傅，那我全尺寸，我预算有限啊，我就20-30万啊，华境嘛，华境 S 啊，是吧？还是我50-60万呢？我问界 M 9，我那纯全尺寸的，那也算是吧啊。我买纯电的，有档次的 EQ， 那个奔驰叫什么？叫 EQS。嗯，那说你要。但是我一直不懂啊， 买奔驰还买个纯电是怎么回事儿？买都买了还买个纯电的。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圣达跟这个领域该怎么选择呢？跟谁？跟领域啊，闭眼冲圣达啊，领域想都不要想。我在5年前呢还是8年前我的广播节目就说过，买油车啊，你盯的是长安福特啊，你不要盯这个江铃福特，江铃福特要买，你不要买这个城市型 SUV 啊，我这里所讲的城市 SUV 啊，买城市型 SUV 你盯长安福特，你买这个硬派 SUV 你买江铃福特啊，两家的特点不一样，你冷了半天买个 SUV 城市型 SUV 买一个江铃福特怎么回事儿？这不对啊，这不对啊，对。感谢玛丽想要练腹肌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安师傅说车啊，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来看到赣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成都的网友，你们好。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有任何问题想啊，在咱们这里互动交流。安师傅、啊，我明天去订猛龙 Plus 了。你有啥建议吗？要去订车了是吧？没啥建议，啊，祝你用车愉快，开心每一天，牙齿天天晒太阳，没什么建议。感谢来直播间，安生，你太这个昧着心回答问题了。好好好，来正儿八经说回答你问题啊，就是没什么建议，只能说在提车过程当中关注这车是哪一年的，什么时候生产的，啊，然后什么时候运过来的，看厂牌，看轮胎，看玻璃。看油漆有没有划痕啊，看灯光情况啊，各种情况你要跟着做啊，车辆在这个交你之前要做一个内部的一个就是内部的准备啊，你要跟着全程跟着啊，然后就是把合同弄明白，白纸黑字写明白，什么什么受承诺的一些东西啊，售后质保啊，都要写到合同里边去，同时要盖公章啊，这很重要的，哎，就这么简单，对，感谢二弟，没有，不存在对车不满意，我不存在啊。但是说实在的，买比亚迪，买这个长城的，啊，买长城车呢，我一直觉得，长城的机械部分是非常优秀的啊，是非常优秀的。长城的混动这部分的话，看你跟谁比吧。看你跟谁比吧啊。感谢西瓜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凡事有度，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聊啊。问到安生你好，现在途胜建议入手吗？纯油车各位可以等一等。本来现在纯油车更新换代就已经慢了，现在呢，你可以等等什么？再等一个月啊，不多，就等一个月。6月份你再去考虑这个买纯油的车就行了。现在纯油车呀，真的日子过得很难。在过日子很难情况之下，他们要销量啊，要卖车呀，怎么办呢？做活动啊，做优惠，然后会集中的时候啊，年终要交账了，要回款，要拿车，要销库清库存，啊，压力大得很，所以说再等一等啊，等一等之后再去跟他来砍价啊。上次我刷个视频，一个视频当中呢是广告视频啊，说拥有某软件的话。啊，直接看价格去4S店砍价，这个有点误导的意思在里边啊，不存在这事儿，不存在这事儿啊，跟您讲清楚。感谢小鱼钓猫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许卡卡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是在。

宜昌交通广播平台问的问题。一位李先生啊问道，安师傅，星愿顶配市区上下班通勤接送孩子用合适吗？家里还有一台七座油车，出门长途就开那个，太合适了这个。那你聪明人啊，这个是不是李先生？名字我就不念了啊，但是你是李先生啊，你这想法对的，非常好，就这么定了。来看到安师傅说车平台的问题啊，问到那途胜和皓影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两台车你想要空间，对空间有极大的要求，你闭眼冲皓影，您这车开个三五年可能要卖，你对保值有极强的要求，你买皓影。你这车呢，你对颜值啊，对内饰大屏幕这部分呢还有点要求的话，你买途胜啊。你对这车呢，就是说这个驾驶平顺性有极强要求的话，你买谁？你买这皓影。而且动力总成稳定啊，而且这车以后呢养护稍微便宜一点，你买谁？你买途胜。要看你怎么想。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买 CRV。 来感谢32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百合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个众多网友，谢谢你们啊，在咱们这问到你们想问的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李先生您客气了啊，宜昌交通广播李先生您客气了。各位的问题我们这里可以互动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讲跟安师傅互动的方法不只是安师傅说车平台，更多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只是说我这里不方便说他们的是哪个平台的名字啊，因为我是跨俩平台一起来，你知道吧，不方便。啊，反正你明白我什么意思行。平时你看早高峰啊，看晚高峰是通过什么平台看的，就关注就行了，宜昌交通广播。但是呢全台上下就我一个在说车过程当中通过这个 YCANDA 来的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平时宜昌交通广播平台这段应该看直播人不多呀，今儿怎么这还这么多人在线呢？这怎么弄的？星期五是不是没什么事儿啊？啊，行，谢谢你们关注咱这节目啊！一会儿预报一下，待会儿呢还有这个更精彩的节目等着你呢。一会儿会有齐飞主持《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来看直播啊！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车顶脱落了怎么办？啊，车顶顶这脱落了怎么办？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有两个办法，一个凉拌，一个往猛了拌。凉拌怎么回事？凉拌就是心里挖凉挖凉的啊。凉拌方法就是花个十几二十块钱，在网上买那个顶棚扣，自己呢把它拿个尺子撸着啊，往边两个人配合，那个是边撸着往撸那边咔嚓咔嚓往上扣啊，然后哒哒哒一排，继续往前撸啊，咔又一排，继续往前撸咔一排。OK, 用这样一个顶棚扣呢，把它弄摁到上面去。结果如果说你有这个密集恐怖症的话，你别抬头啊，那你受不了，我跟你讲啊，哈，那头顶上全是那个卡子啊，那全是卡子，那你怎么办呢？那安师傅，那有什么这个热的办法去处理呢？直接换顶棚。那个顶棚啊，你说安师傅有地方是用可以用来胶粘的，这个粘，你如果说你有鼻炎的话，那个胶那个粘那个东西啊，那不行，你受不了，而且粘不了多久又不行了。如果想彻底解决的话，顶棚大概的预算可能要1000多块钱了，那分车吧，有一车型可能1000元左右换顶棚，来，这个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实在受不了的话，你就换个顶棚，1000多块钱。感谢大龙装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但是有些汽贸城拿一些副厂件的话，还是新的啊，可能用不到1000块钱，可能大概就500-800。啊，所以说这个整体的成本从5块钱啊到1000元不等的价格来解决顶棚脱顶的问题。这个卸顶就那么令人反感吗？各位男士们，哎，不是，我说车呢啊。
感谢袁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管有，谢谢你们啊！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要进广告了是吧？好，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

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这么来的安师傅说车啊。更精彩在稍后，各位不要换频率，也不要换相关视频，一会儿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6: 当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够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视频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在视频平台看到咱们节目。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是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王向来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有人问到荣放会不会有颗粒捕捉器的问题。其实颗粒捕捉器现在说这词儿感觉out 了啊，基本上还谁还说这词儿啊，没不存在这

居五，大夏顺顺利利啊，崇山峻岭，还有阿库那个什么打塔啊，你名字我也不知道是能不能念，我就简单念了一下啊，对。感谢你们来我直播间，你们好，谢谢你们啊，也感谢 Mr.007 给主播点赞，感谢李志胜点赞直播超过100次，谢谢你们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谢谢你们啊，继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一会儿呢会有起飞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也感谢安师傅说车平台众多网友留言问的问题，来继续看下面朋友问的安师傅的问题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传奇M8 这车该买混动的还是买插混的？谢谢安师傅，求支招。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说一台车呢，你打算可能会陪伴你时间会比较偏长，你说我就打算买台 M8， 可能我孩子还在上初中吧，以后说儿媳妇或者带孙子都可能还要开这台车，你就买混动的 M8， 最好是买纯油 M8。你说你带孙子都打孩子还上初中，你打算以后带孙子还开这车的话 MPV 的话，那你肯定是买纯油的嘛，啊，或是买这个混动的嘛，不要买插电混动的啊，就看你是怎么想这事儿。按说你如果买 M8 怎么选，我闭眼冲纯油 M8， 因为在我的脑海当中 MPV 不可能天天用来代步，关键时刻用一些 M8 来客人呢接待一下，偶尔跑长途出去玩啊，偶尔送客人，无论是北站还是东站去机场，那这是我的 MPV 用车需求。你说哎，是不是我拿 MPV 代步，你疯了，这有什么驾驶乐趣啊，这不应该有一个小车来代步吗？然后比较理想状态油车 MPV， 一台纯电动哪怕你花10万左右，你买个秦 L 怎么就不能呢？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状态。所以我一直不懂有些人买个纯电版本的比较高大上的一个 MPV 花40-50万就买这一台车，你说你疯了吗？你就不能买一个油车 MPV 再花20-30万买个纯电动汽车不行吗？观点仅供参考啊。来感谢36800说这个车呀它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用途，类似我还是这观点， MPV 还是以油为主啊，买纯实在不行买个插混的啊，买增程的都可以接受的，买个纯电 MPV 是怎么回事？我不理解。啊，感谢玉林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感谢36800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刚才还有一位朋友问到我说啊，广汽传祺 M8 跟帕萨特怎么选择？弄懵了吧，我懵了半天，你知道吗？广告我懵了2分钟，直接干懵了。轿车跟那 MPV 比，来说实际吧啊，为什么很多明星保姆车一定是一台 MPV 呢，而不是一台 SUV 呢？第一个啊， MPV 普遍特性都是滑门和推拉门的方式不太一样，哪不一样？就说明星啊特别在乎自己上下车啊，被人一些人给偷拍了，上头版头条了，上谁这个搜热搜了啊，说这姿势不美啊，说怎么腿不舒服的啊，穿少了怎么的，哎呀，所以 MPV 呢非常有利于明星上下车，姿态很美啊。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讲 MPV， 所以咱们老百姓来讲，你把车停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它有滑门啊，就是你整个人你门能滑开的地方基本上就可以下人了，然后人之后就侧身的过去了，你要是如果带推拉门的，你这门是打不开的，我跟你讲。第三个高度，你像安师傅啊，偶尔去外面去主持活动，我特别喜欢 MPV， 因为在车里边你无论是换鞋换衣服啊，哎，穿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主持的服装，如果你穿这身衣服你开着车去现场的话，整个人感觉怪怪的，哪儿都憋得慌，系个安全带都不舒服啊！所以说一般主持完之后一定是换成自己的便装，把那个相关的服装挂起来，这样的话一定是 MPV 更适合啊。有些这个相关的所谓的明星也是这么做的，当然我们跟明星没有任何关系的啊，我只是想到这几点了跟你分享一下。感谢来自于宜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啊，聊车点点滴滴，聊车方方面面。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老丁，感谢沈，也感谢驻足观看的 Mr.007 李志胜，还有和气生财，还有这个飘渺虚无，大夏顺顺利利，崇山峻岭，感谢在线观看的众多网友，谢谢你们啊！
不过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儿的节目要。

结束了，在结束之前，经常听咱们节目都知道，往下是有主播的甄选推荐好产品。今儿咱们甄选推荐产品是被子，夏被，深睡夏被。夏天不是闷嘛，然后开空调冷嘛，那你是没有选好被子对吧？空调房的厚被子闷啊，不透气，薄了吧感冒着凉，夜里翻身吧又怕把胳膊什么吹到颈椎哪儿不舒服是吧？所以说你准备咱们这产品啊，这个深睡夏被。咱们这个夏被也算是 Pro 版本的 3.0 啊，跟车一样的 Pro 版本的 3.0 呗啊，轻松解决夏季的这样一个睡眠各种小烦恼。您这样吧，我说空口无凭啊，您可以上网去了解这个被子，它是一个 AB 双面设计，一面是凉感面料，一面是柔软面料，无论是天热还是微凉天气都很适配啊，一床能解决整个春天和夏天的需求，两季轻松又保暖啊。它有这个1米5×2米的，有2米×2.3米的两种规格，单人双人都可以选择。那怎么来看呢？这价格169起啊，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然后在搜索关键词找产品吧，您直接输入夏被啊，夏天的夏，被子的被，夏被，来看到咱们169起的这款夏被，您就看图片啊，或者他支持退货的啊，支持7天5夜退货的，您觉得不满意退是吧？你来了会发现，要感谢安师傅，竟拿好产品来诱惑我们，不是？竟拿好产品来答谢我们，对，这对的啊！好东西拿来跟您分享嘛。好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老歌啊，结束节目。张学友《情书》。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假日您正在听节目重播，我是主播安达，人送无外号安师傅，再会了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美国纽约，一个叫做有朋自东方来的音乐节上，一支乐队正在进行表演，他们夹杂着方言，讲述着来自东方的乡土人情。很多在异乡的国人们看到这场演出，心里头涌出一种文化自豪感。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支乐队开始火起来的时候，是因为2018年一部名为《刺客567》的国产动画在网络上线。这部动画以诙谐的剧情、精良的画风、以小见大的细微描写、精彩的打斗场面，迅速席卷了火热的人气。在以8.9豆瓣评分火爆全网的同时，动画的插曲《阿珍爱上了阿强》的旋律也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在脑中盘旋，令人念念不忘。一时之间，这句歌词成为了一个爆梗，在无数的视频弹幕中频频出现。而那个时候，大部分刷着这条弹幕的人们还不知道，也不了解这首歌的创作者，可谓是歌红人不红，甚至也根本就不知道五条人乐队到底是一个怎样浪漫的存在。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说五条人乐队。这两个来自城中村的男人竟然被这么多人喜欢，他们是从生活中走出的诗人。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五条人乐队，他们是一支广东的民谣乐队，成员任科和阿茂都是来自于汕尾市海丰县。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童年是衣食无忧，却都因为各种波折陷入到了困苦的生活，无形之中仿佛有一只手将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牵在了一起。伴随着五条人的名讳，流过了东，流过了西，一连流过了十几年。回听他们最初的两张专辑《县城记》与《一些风景》，绘声绘色地写下了海丰小县城里的人文与风俗。他们用海丰话吹起了一阵阵清闲的海风，唤醒了又一个小镇青年们内心深处关于县城的记忆。不过在任科不太成熟的记忆当中，海丰是一个烦躁的少年，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工厂，他的父母就在工厂里做工，而他也在辍学之后进入了一家背雕厂工作。所谓的背雕厂就是雕塑贝壳。终于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毅然辞职去到了广州。对于他来说，离开海丰并不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仅仅是为了逃离。在对五条人的采访中，任科回忆道，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广州，我刚过来的时候在天河客运中心一下车就叫了一辆摩托车穿过天河北路。天河北路是广州最繁华的地方，感觉去到了未来，摩托车蹭一下就过了。在那个时候，阿茂已然是一个娴熟的走鬼。这里所说的走鬼是指摆地摊的小商贩，他给初来乍到的任科介绍了一个卖盗版书的渠道，自己则卖着打口唱片。两个人的摊位紧紧地靠着，横亘在繁华的广州，这段经历被他们写成了歌，收录在了专辑《梦幻丽莎发廊》中。歌名叫《很多很多》，但是歌词却不多，只是囊括了城管、爱打口碟的黑哥，还有炸臭豆腐的老梁。在轻松诙谐的曲风里，好像生活中的人们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那个属于2004年的广州的走鬼记忆被五条人赤裸裸地分享了出来，在许多年后的今天再来听，宛如一幅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找环境好、视野又绝的私房菜，推荐你城东大道这家德善楼，在25楼高空，360度俯瞰城东商圈，视野超棒。新中式的装修，17间大小包房，朋友小聚、商务宴请都合适。菜品新鲜又下饭，砂锅虾外酥里香，口味花菜咸香入味，小炒牛肉香辣开胃，藕汤软糯还能拉丝儿。地址在城东大道新华公馆 A 座25楼，现在有100抵200、200抵400菜品券，聚餐宴请直接冲。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他们唱的是土地和人文。两个人的走鬼生涯结束于2007年，为了筹办亚运会，广州开始严厉打击楼栋摊贩，于是任科和茂涛合伙开了一家唱片店。虽然学历不高，不过在大量打口唱片和盗版书的熏陶下，脑中从未缺失过对文化和音乐的学识。他们一边开着店，一边积累着创作的灵感。终于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人，他是周云鹏的经纪人童颜。他非常喜欢五条人的音乐，当即决定要为他们出唱片。不过在五条人出第一张唱片之前，他们的乐队名就已经确定了下来。早在2003年，阿茂的一个朋友举办了一场海风原创音乐会，在那里16岁的任科遇到了茂涛组建的四条人乐队。在看到第一眼之后，任科就觉得他们玩得很酷，于是就决定要加入阿茂的行列。随后四条人也就改成了五条人。

0: 但那时五条人很穷，五个人只有五把吉他，鼓手只有一对鼓棒，但是这些限制不住他们的创作，陆陆续续出了一些 demo， 但还没有等到正式出唱片，其余的三个人已经离开了，只有任科和阿茂一直走到了现在。后来五条人被记者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五条人为什么只有两个人？每每遇到这个问题，任科总是插科打诨，以玩笑带过。在他看来，乐队名只是一个称呼，五条人就是任科与阿茂，仅此而已。
1: 他身在异

声，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五条人的故事。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现成记》被南方周末评为2009年的年度音乐。在颁奖词中，南方周末这样形容五条人的音乐，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和人。获奖对任科和阿茂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他们本人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他们开始在广东有一些名气，演出逐渐有了观众，也在另外一张专辑《一些风景》发表之后，走上了梦寐以求的迷笛舞台，并且和

捕鱼和种田，没有别的工作。像是和我说的差太远，他不知道我一直在撒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如果说《县城记》这张专辑里面讲述的是小县城里的人文，那么《一些风景》这张专辑讲述的就是一些逐渐被现代人遗忘的历史和风俗，而《广东姑娘》这张专辑就是他们描绘的诗歌，《梦幻丽莎发廊》则是五条人的自述。在这后面两张专辑里，海风话开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人一口亲切的广普，但是不变的是一贯好听的旋律和扑面而来的新鲜的海风。从广东姑娘开始，五条人的音乐编排中加入了电吉他，他们本就是一个民谣乐队，但是民谣在他俩看来也只是一个称谓而已。他们不拘束于音乐的框架，说自己想说的，玩自己想玩的，随心所欲的表达，顺其自然的生活。因为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乐理，他们的音乐往往不严谨又随性，但是也正因为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五条人才创作出了这些莫名好听的旋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在广州的天河区中，伫立着一个广州历史最长也是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住着5万多人，人均居住面积是1.3平方米。那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他们之中有学生、流动摊贩、作家、酒鬼以及音乐人，还有各种自由职业者。任科与阿茂在那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口密集，生活成本低下，人与人之间都被挤压在了一种最接近的状态之下。如今多年过去，曾经的记忆都变成了脑海中时而闪过的画面。当任科与阿茂回首望去，看到画里的自己，相恋的打工仔与打工妹，曾经去过的发廊，时不时聚众打架的社会闲杂人员，他们相视一笑，将这一切又写进了歌。他们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吟唱了市井小人物，把自己扎根进土里，以一个老朋友的口吻娓娓道来。一位歌迷评价五条人的音乐，他说，每当我点开五条人的音乐开始倾听时，我仿佛就不再孤独了。任科像一个80年代港片中傻傻的青年，他从荧幕里走出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的朋友，祝你生活愉快。他们的音乐里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他们简约而热忱地讲述着喜怒哀乐，并且全部都藏进旋律里。他们不歌颂什么，也不批判什么，歌里只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故事，把线条描绘好之后，再把颜料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你面前，仿佛在告诉你，感情的色彩任凭你自己涂抹。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网络上有一个提问是：五条人土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土。发廊、摆摊小贩、街头混混这些元素充斥在他们的歌里，盛满了烟火气。他们的音乐是街坊，是夜市，人来人往，一伸手就能触摸得到。但是土是人们最本源的精神力量。现在人们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又是农村集合演化的结果，而农村的本质就是一波波黄土。这种力量诞生于人的血液里，一经发掘就会迅速的滋长，然后爆炸。这就是土味视频令人下意识的抗拒，但是却仍然疯狂传播的原因。但是这种土是不加以规范和约束的，当人的本性开始不加以阻拦的释放时，它就会变得夸张、无厘头，甚至是神经质。那五条人将这种力量很好地装进了音乐的容器里，加以对生活的审视和文化的浸染，这样的土变成了一种艺术。而五条人的音乐里富含的艺术也不仅仅只是这样土的力量。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阿珍爱上了阿强，但是我也更加坚信大多数听这首歌的人一定没有仔细听完仍科在录音室里即兴演奏的长达4分半的尾奏。那现在就希望大家细细品味。

听完整首歌，我不禁问自己，爱是什么？那是一种抽象的感觉，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是两个灵魂之间迸发出的生命火花。在我们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它将我们点亮，让我们闪耀在这个繁杂社会中，它让我们空洞的精神世界发出了渴求般的悲鸣。而这样的悲鸣也在人科的指尖拨弦之时绽放，流连回转在五条人的艺术世界里。正是在这样的艺术世界里，五条人发布了他们的

0: 街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在故事会专辑当中，他们的目光跳脱着，跳脱出了海丰小县城，跳脱出了繁华的广州，终于将目光放在了每一个大街小巷的犄角旮旯。他们又开始讲述了塞尔维亚蒙泽湖边的退休律师阿琳娜，讲述了08年雪灾为火车站送去泡面的残疾艺人郭一博。这样的讲述让我产生了一种恍惚，五条人的立足世界放眼海风似乎真的不是一句玩笑。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和他们的歌。从县城记到故事会，一转眼十多年过去，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这个世界日新月异，但是五条人始终是那样，不同的也只是人科不再会为广州的繁华而感到惊叹了。他逃离了海丰，却发现外面的县城几乎是一个模样。海丰也逃离了他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令他俩感到陌生。而他们回忆里的海丰，以及那一阵阵清闲的海丰，也永远只存在于他们的歌里。2020年，在人科的不断劝说下，五条人走上了综艺舞台。每每有人问到他们为何来这里时，人科就会爽朗地回答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名和利，但冗长的生活没能改变他们分毫，综艺自然也不行，他们还是穿着拖鞋到处走动，插科打诨，甚至在一众摇滚乐队面前做了一件最摇滚的事情。那一天，任科觉得在场的乐评人和专业评审们都想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于是将预先准备的朗朗上口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临时改为了道山靓仔。突如其来的变卦让节目组准备的灯光字幕全部失效，工作人员被惊得瞠目结舌。很遗憾的是，五条人的音乐没能惊艳到众人，反而是两人蹩脚的普通话与身上散发出的浑然天成的幽默磁场溅起了不小的水花。大家开怀大笑着，仿佛看到了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

有时候我在想，那些能够震撼到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是将力量倾泻而出的愤怒，是一片难以企及整齐划一的默契，又或是绚烂夺目无法触碰的美丽。但是那天我发现，这样的震撼其实一个眼神也足矣，难道不是吗？而他们的音乐则是镌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文章。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和他们的歌。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人们应该记住1950年9月15日这个日子。这一天，麦克阿瑟集中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海空军力量，共70000余人，以第10军所属的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为主力，在26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成功地实施了仁川登陆作战，收复汉城，切断了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使得后方空虚的人民军开始崩溃。此时的联合国军不仅势如破竹，而且向北越过了38线。许多人，包括随军记者们，都在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介入。沃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神态自若地说，我们的空军会让鸭绿江史无前例的血流成河。不仅是麦克阿瑟，对于这个时候的所有美国人来说，也包括他沃克，都认为最后的成功似乎唾手可得，确实是胜利在望。美军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还乡热。麦克阿瑟同陆军参谋部商谈把第8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取消原定10月和11月增援朝鲜的计划。仅仅几周之前，他沃尔顿沃克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可是他现在又告诉麦克阿瑟，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麦克阿瑟欣然接受，命令装载着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弹以及航空炸弹的6艘舰船返航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前线部队则更为乐观，甚至已经讨论起感恩节是在东京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过了。当后勤部门分发战地消费合作社的礼物价格单时，许多士兵把它们扔掉了，他们打算在东京而不是在战地采办年货。有些部队更是刀枪入库，准备打道回国了。实际上，在对待是否要越过38线的问题上，不仅是沃尔顿沃克这些战地指挥官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杜鲁门政府也一直是举棋不定。其中关键取决于中国人的态度。在10月份最初的日子里，外交途径传来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声音。如果美国人越过38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随后几天，周恩来更严正表示，美国人一旦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 中国绝不会坐视邻国遭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让沃克将军神伤不已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被政府高层的大部分人当成恫吓而不屑一顾。他们越过了三八线，而中国人也果然出了兵。这一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使美国在随后的整个朝鲜战争中付出了50,000余生命的代价。改写历史的机会，往往只是短暂的一瞬。在1950年这个冬季刚刚开始的10月25日上午，大韩民国第六师的一个营从温井向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运动。开始时行动十分顺利，几个小时就推进了十几公里。可是接下来就遭到了火力袭击，韩国士兵懒洋洋地跳下车，他们以为又碰到了北朝鲜的小股部队，只要赶一赶就会将他们赶跑。然而大祸临头了，他们碰上的是大批中国共产党骁勇善战的官兵。仅仅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个营的700多人就被击毙、击伤和俘虏400余人。当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为数众多的中国部队遭遇，一触即溃。他们丢掉了所有的车辆、装备以及全部3个炮兵连。2天后，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结果在夜幕降临以后的混战中，该团近4000人的部队仅有800余人逃了回来。紧接着整个韩国第二军团被彻底击溃，被迫后撤60公里至清川江。与此同时，西边的美籍第一师、第24步兵师和英联邦第27旅也遭到中国人的大举围攻，伤亡惨重。仅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美军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其中第八骑兵团的第三营全军覆没。沃克不得不将第八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全部撤往清川江一线绝壕固守。由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对此有精彩的记述。书中说道，历史性的仁川登陆作战成功后，国军和联军发起总反攻，一举突破三八线，以破竹之势北进，10月10日攻陷元山，10月19日进入平壤，10月26日占领楚山，10月30日占领惠山，前出到韩满国境，胜利的气势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国土统一即将成就的时候，祸从天降，遭到了中共军大兵团的进攻，战局发生逆转，我军不得不冒着朔风雪寒，饮恨全面撤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 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 优秀广播剧展播， 欢迎收听。
5: 尽管如此， 麦克阿瑟依然态度乐观，让沃尔顿沃克等战地指挥官不满的是，麦克阿瑟不仅轻率地否决了前线部队有关中国人大批参战的报告，而且仍然不正视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的结论在于， 直到目前，所有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因为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目前中共从未有过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争的有效经验，因此联合国军大可不必惊慌失措。 他们需要稳住阵脚，他们前进的方向依然是北方的鸭绿江，而不是南边的三八线。麦克阿瑟是一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能随意改变的人，沃尔顿沃克对此心知肚明，他深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从东京的联军总部飞抵青川江，其用意 显然一目了然。作为战地指挥官，他有权提出建议，但是作为第八集团军司令，他只能听命于麦克阿瑟的指挥。沃克现在已经初步了解，与第八集团军正面交战的中共军队绝不是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 他们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斗志高昂。虽然武器装备的质量十分低劣，没有重武器，但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善于在夜间发起进攻，总是百折不挠地穿越那些无法通过的山区，渗透到联军部队的后方， 将联军部队分割包围，然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青川江沿岸，麦克阿瑟坐着吉普车，大约用了6个小时视察前线，用他的乐观和笃定鼓舞士气。视察结束后，当他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时，却突然命令飞机驾驶员向西边的海岸线飞，然后 顺着鸭绿江向北飞。这个随心所欲的临时决定，使得飞机上除了阿尔蒙德以外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因为这意味着这位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将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而去中国的边境上巡游。阿尔蒙德追随麦克阿瑟多年，一直欣赏和崇敬麦帅的胆识、风格与气派，认为他是整个美国高级将领中真正具有大

将风度的人。此次他陪同麦克阿瑟视察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的部队，一路上同样受到麦帅指挥若定精神的感染。他拄着而不是挥舞着手杖，在颠簸的吉普上笑容可掬，只是没有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因为他知道这是属于沃克将军而不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所以当麦克阿瑟别出心裁地突然提出飞往中国的鸭绿江边境，他一点儿也不感觉到意外。可是詹姆斯·爱德华心存不安。作为一名资深的随军记者，虽然他一贯了解麦克阿瑟的秉性，但他不认为这个冒险值得。你感到真的有必要吗，将军？爱德华问一旁的阿尔蒙德。阿尔蒙德一笑了之，他轻松地告诉爱德华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一切都会像出游那样简单。飞机起飞后，为了安全起见，飞行主任拿来了几副降落伞要大家佩戴。麦克阿瑟取下烟斗，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哪位绅士想要带就带上吧，我可不想离开飞机。此话惹得阿尔蒙德哈哈大笑，自然没有一个人套上降落伞。麦克阿瑟告诉大家，敢于进行这样的飞行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而不用担心有没有战斗机护航。詹姆斯·爱德华的心情稍微安定下来，但是飞行主任却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将飞机保持在安全高度。麦克阿瑟的大将风度使他们回忆起几个月前汉江边上的一幕情景。当时阿尔蒙德还是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为了挽救大韩民国岌岌可危的局面，麦克阿瑟亲临前线，站在可以俯视汉江和汉城的山坡上，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火光冲天，大批溃败而下的韩国军队和难民正沿着汉江上的唯一一座铁桥蜂拥难逃。北朝鲜人民军的迫击炮弹不时落在江边和附近的山坡，腾起一股股的水柱和硝烟，大家都为将军的安全担心，而麦克阿瑟却叼着烟斗神态自若。在返回水源机场的时候，途中又遭遇到北朝鲜的一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爱德华和记者们的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们大喊大叫，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跳车隐蔽，唯有麦克阿瑟依旧稳如泰山地端坐在他那辆临时找来的老掉牙的道奇车里，任凭北朝鲜的螺旋桨战斗机在头顶盘旋半个小时而纹丝不动。飞机飞走后，人们来到总司令的车旁，麦克阿瑟叼着烟斗，一副闲庭信步的模样。北朝鲜人走了？他若无其事地问阿尔蒙德。下午晚一点的时候，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终于飞临鸭绿江上空，机翼下依旧是贫瘠而又荒凉的苍茫大地，弯弯曲曲如同缎子般闪亮的江水受了两边冰雪世界的压迫，显得备受束缚和桎梏。白山黑水，残阳西斜，神秘而又不动声色的中国东北大地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延伸，机舱内一时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家才发现，麦克阿瑟不愿佩戴降落伞其实是有某种道理的。与其降落在这冷酷无情而又神秘莫测的荒郊野岭，倒不如在飞机上待着更好。还是麦克阿瑟打破了短暂的平静，在往

0: 南返航的途中，他要求沃尔顿沃克重新制定新的进攻计划，并要阿尔蒙德第十军所指挥的美七师和陆战第一师在东线开始新的行动。告诉史密斯那帮陆战队小子，他用烟斗指着脚下的地面，声音洪亮地说道，他们的目标是这该死的鸭绿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您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说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很解气？有些人的生命是没有风景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只在别人造好的最方便的水管里流过来流过去。但是你也可以想想自己，你不要去理那些水管，你要真正的流经一个又一个精致美好的风景，你才会成为一条大河。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

0: 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四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对于歌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吧。

0: 懂你的幽默。
1: 有没有发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在大学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幻想过跟同宿舍的兄弟或者姐妹在毕业的期间里一起来做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可能是美术作品，可能是一起拍一个影视短剧，也可能是一起来唱歌。刚刚的这一支应该叫女团，也可能叫小组，他们呢其实就是在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几个人最后走到了一起，真正的把他们当初的这个叫什么呢，同学情谊慢慢发展成了同事情谊，变成了一支真正以唱歌为事业的女生团队。而且呢，他们命名的时候非常的有默契，最终取的这个名字1022女生，其实1022呢就是他们宿舍的门牌号。你呢，当时你的宿舍的数字是多少，你还记得吗？如果你们当时宿舍的人组在一起组成一个团队，一起来唱歌，会取什么样的名字呢？刚刚听到午夜电台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请出 Katy Perry 水果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在聊情欲圈当中那些情侣档，你会想起哪些搭档的组合呢？有的人可能会想起凤凰传奇，但其实很早我们就知道他们俩其实并不是情侣。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支男女搭档组合去到了冰岛拍摄，马上请出原子邦尼组合，在名为未来的波浪里。

0: 痛，合上这一页，我们是否就能够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刷会手机。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2: 那些
1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非常非常耐听的一首歌，来自于比比周笔畅。一个女生有着长长的柔软的头发，她手里呢端着一个吉他，会轻轻松松的弹唱给你，穿的可能是白衬衫或者牛仔裤或者牛仔裙，而且呢声音特别的清亮。这个画面想起的时候，你心目当中填进去的歌手会是谁呢？我填进去的就是接下来要唱歌的陈绮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有我陪着你，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接下来要请出的这一支组合，你可以来想象，之前我们会经常说我们有笔友，有网友，对不对？还有恋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音乐的搭档当中，他们也可以不见面，身处两地来进行一个搭档组合进行演出呢？实际上，接下来马上听到的组合左岸西西，他们的歌曲创作就是这样得来的。通过网络，你把你的创意和你的想法互相交换，然后呢，一起写成一首歌。听到的是左岸西西组合送上的《孤芳自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呢，我们要请到咖啡达人高雪带我们去逛一逛泰国曼谷的咖啡，就叫做泰国曼谷的咖啡地图指南。欢迎一下高雪。
6: 大家好，我是高雪。我呢是自己是咖啡博主，同时呢也在经营一家咖啡店，叫做岑奇。
5: 高雪为了这趟曼谷之行专门只喝了咖啡。泰国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他都没顾得上吃。四天喝多少杯咖啡来着？
6: 我去了12家咖啡店吧，然后每家店我都得喝三杯，
5: 至少点三杯。那也就是说一天你就喝了，你想四天12杯，12家，所以就是每天3家，然后1家3杯，一天喝9杯咖啡。
6: 其实没有达到我的目标啊，因为曼谷的这个交通实在太差了。
5: 然后所以其实你每天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记了步数了吗？大概每天人均要走
6: 每天得将近2万步吧。
5: 好家伙，为什么会选曼谷作为你这一趟的咖啡店之旅呢？
6: 首先肯定因为它免签了，特别的方便。我也想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就很丝滑的就入境，然后很丝滑的就回来。确实是。
5: 是。然后呢，泰国的咖啡是目前已经在亚洲地区或者说东南亚地区比较出挑了吗？
6: 其实曼谷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嘛，有挺多咖啡品牌它之前也来到就是国内的各种咖啡活动来的，有些什么浪花冠军呀、咖啡师冠军呀，他们其实之前也很活跃的。我之前在一些国内的咖啡节啊、国际的交流活动上都见过他们。我对他们的店很早之前就有关注，所以我就很想去看看。
5: 所以这次就是拿着护照说走就走了。
6: 对，就是忙完了春节前面那段比较忙的时候，我就直接的就没做任何其他的计划，就是想在曼谷待4天，然后喝一喝我一直就是特别想去喝的店。
5: 最后一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为什么最后说没有实现？
6: 我当时在地图上就标注了就更多的店，
5: 大概有
6: 大概得有20多家吧。我计划是我每天出门一天去7家咖啡店嘛，然后我就把我的计划跟我在曼谷本地的朋友看，他说你这个计划有点难。
5: 因为他更了解当地的情况。
6: 对，他说你这里会堵车那里会堵车，他说你你总共能喝10几家就不错了。
5: 果不其然。
6: 那好吧。
5: 所以在那边曼谷你咖啡店和咖啡店之间基本上还是用出租车加步行的方式来串联的。
6: 我基本上是步行加打那个摩托车，
5: 摩的那边的。
6: 东南亚那边摩的不是特别普遍吗？基本都打摩的，
5: 后面带个小兜子的那种。
6: 对，然后他们就是骑得巨快。我前2天还可以接受，到第3天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的头每天都是在就是风里面被吹的，哎呀就很难受。
5: 去的时候季节大概什么样子的？没有很热是吗？春节之后温度是什么样？
6: 没有很热，它就是曼谷这个城市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有比较凉爽的风。虽然温度平均也是在30到35，但是它是一个通风很好的城市。可能因为它就在这个湄南河的这个两侧嘛，就是这个湄南河就穿行而过这个城市，所以一直有河水，就从河面上出来的风还是比较舒服的。
5: 所以并不会很闷热，但是你坐那个很快速的摩的的话会觉得吹得慌。
6: 我觉得因为他们骑得太快了。
5: 跟我们说一说吧，你的这趟曼谷的咖啡地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6: 因为我到了也比较激动哈，有一家店我是一直慕名要去的，叫做 Factory。
5: Factory 还不是 Factory 是吗？
6: 叫 Factory Coffee。他们大部分店名都是英文的。可能因为国际的游客比较多。
5: 对。
6: 然后这家店2012年就创立了。然后这个团队呢，他就参加过曼谷，就是泰国本地非常多的专业的咖啡师比赛，比如说烘焙比赛他们有冠军，比如说冲煮比赛他们团队里也有人拿过全国冠军，咖啡师的比赛也有，然后还有这个世界的爱乐

0: 鸭咖啡比赛，埃乐鸭就是一种像两个这样的活塞管子，你去压咖啡，谁压的更好喝，这也是个国际赛事。
1: 跟法压壶有类似之处吗？
0: 但它是塑料的，法压壶不是玻璃的嘛，它那个是塑料的，它那个不同的压法，斜着压，正着压，然后你在这个滤纸上，你可以自己去换滤纸。它。就是
1: 还专门有这样的比赛，
0: 对，有一个这样的国际比赛，然后这个团队的人，
1: 这是一个冠军团队，
0: 他拿过这个世界亚军，所以这个店就一直非常的有名。然后我就是第一站，我也不管他在哪儿，我也不想看我的地图，我第一站一定要去哪儿。我就打了摩的，然后我就风吹日晒的到了，然后发现那里要排队。就是这个店其实它没有很大，它大概的面积就是个80-90平，能够容纳30-40个客人。
1: 但其实讲真，在咖啡店里，或者说在我印象当中的精品咖啡店里面，这已经算面积很大的了。对吧，能同时容纳30-40人，已经达到了一个连锁咖啡店的面积了。
0: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的空间需求了，就不光是喝咖啡。
1: 对，
0: 但是由于 Factory 实在是太火了，我们到了之后就发现要排队20分钟。然后当时我心想，
1: 他有那种在线扫二维码小程序点单然后叫号那种吗？
0: 不能，他就是你必须排队进去，
1: 排到那儿才能点，
0: 前30个人中出来10个人，这边再进去10个人点单。就要一直排队。他们早上8点就开了，我早上8点就去了，8点的时候就已经第一波人已经坐满了，第二波人已经在排队了。就他真的太有名了。
1: 那边是不是堂食更多？
0: 对，那边的生活节奏我觉得就是更慢一些，
1: 所以这个空间首先大家都有需求，其次大家点完以后还是要我坐在这儿慢慢的品一下的。那你第一趟的这个 Factory 这个冠军团队的店，你点了也是3杯吗？
0: 我点了4杯吧，应该，因为我们两个人嘛。我们点了4杯。他们虽然是各种各样的冠军，咖啡师冠军、烘焙冠军，但他们最有名的是牛奶的咖啡特调。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创意特调叫 Dirty， 就是挺普遍的。可能是2013、2014年的时候就有咖啡店在做这个产品，但是Factory 做的更早。他们之前就在他们自己的官网上就是 PO 出来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个产品的，怎么萃取的，怎么做牛奶的比例。然后他们有好多种改良的 Dirty。然后我喝了一杯正他们家的经典的 Dirty， 然后喝了一杯，那个杯子很漂亮，它是一个骷髅的形状。很小的一杯。然后呢，它在这个 Dirty 中间又加了一个 Secret Milk， 它的菜单上它的每一款牛奶咖啡都会写它是用了 Secret Milk，
1: 就是他们自己特调的牛奶。
0: 他们自己特调牛奶。其实可能现在在国内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少见，很稀罕的事情了。但是他们做的很早，他们可能在10年前、5年前都在做这样的事，
1: 已经开始在做了。有段时间真的你就觉得任何一家咖啡店，如果我不出 dirty， 我都不能就不带玩儿。有的人 dirty 确实非常火。
0: Factory 也算是泰国的 dirty 鼻祖。
1: 明白。你能不能在这儿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普及一下，就是怎么样的配比能够叫得上是 dirty？
0: 就最早做 dirty 的这个咖啡店呢，这个店主他是萃取了用18克到25克的咖啡粉，比较多的粉，然后萃非常少的浓缩，可能只萃10到15克的浓缩，然后就滴在这个冰的牛奶上。
1: 然后他就是一定要用冰伯克才可以叫得上 dirty。
0: 那不是，
1: 也不一定。
0: 那当时那个没有 secret milk 的年代，当时最早做这个产品的那个人，他用的就是正常的鲜奶。就本地我有什么奶我就用什么奶，
1: 正常鲜奶，但是加萃取浓度很高的咖啡液，
0: 很高的咖啡液，然后它会快速的把那个咖啡液从，它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盯着这个咖啡液的萃取的状态。它会在它自己用它的肉眼判断，觉得这个浓度刚刚合适，味道可以的时候把它抽出来。它不是去关那个咖啡机，它是把它抽出来。所以这个咖啡液就会在杯子上留下
1: 痕迹
0: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标志性的。所以可能后来被叫做 dirty 是因为这个浓缩把咖啡杯弄脏了。
1: 看上去留了痕迹，
0: 对，
1: 有一些挂壁。
0: 对，但是后来很多人就是去尝试它的这种做法，慢慢的没想到这个产品它能够这么的普及。其实也就是几年的时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2: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2: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 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

0: 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那你喝了这家 Factory 的这个 Dirty 之后，算是曼谷的 Dirty 鼻祖，你觉得确实是有过人之处吗？因为除了经典以外，你还点了其他的一些特调的 Dirty，
8: 确实很不错。然后这个就是浓缩和牛奶那个配比刚刚好。
7: 有一些就是感觉牛奶过于浓，
8: 对，
7: 喝不出咖啡的风味，
8: 你感觉咖啡过于浓。
7: 这是第一家你是慕名而去的，必须要不管跋山涉水要兜多少路都要先去的一家咖啡店。那你在这家店里点的四杯都是 Dirty 吗？
8: 有两杯是 dirty 类型的饮品，还有一杯是他们的冠军咖啡师在比赛的时候的一款那个特调，就是冠军特调。他也用了 secret milk， 就 secret milk，
7: 他们家牛奶是秘方，就是
8: 对，他用了一个像我们喝红酒的那种红酒杯在出品，然后底下是这个 secret milk， 然后上面呢它是浓缩咖啡加了不知道什么糖浆，然后这样摇出来的，冰摇出来的，
7: 感觉像是 whisky 一样，或者像鸡尾酒一样。
8: 然后他再把这个咖啡师会到你面前来，然后再把这个摇过的这个全是丰富的泡沫的浓缩，用一个滤网滤过，很细腻的让它留在这个冰牛奶上面。然后我喝了它，其实就是偏一个肉桂的风味。那杯叫 Supreme。好像跟那个潮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
7: Supreme， 可能也是代表某一种级别很厉害吧。
8: 然后这家店它会有搭配非常好吃的曼谷本地的那种香料做的面包，然后还有甜品。然后它每一杯咖啡，因为它都是偏特调类的，它的出品都会有个小托盘。然后托盘上他们用那个亚克力做了一条就是湄南河的形状。就是还有一种好像在传达这个城市的那种友好欢迎好客的那样一种感觉。
7: 这支团队的所有咖啡师其实都是本土的泰国人。
8: 都是本土泰国人，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里面店里的女生特别多，可能有四个女生咖啡师。
7: 是因为咖啡师很帅吗？是咖啡师是女生。
8: 对，咖啡师是女生。但是去打卡的这种国际游客也特别多。我在曼谷的其他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没遇到那么多同胞，但是在这边遇到特别多。
7: 好多中国人也都慕名而去。这是第一家名头最大的咖啡店。
8: 对，虽然要排队要等很久，但是我觉得还挺真的挺值得
7: 的。很值得，尤其是你刚刚说到冠军特调那一杯的时候，它是由咖啡师亲自到你的面前去调的。这个过程在一般的咖啡店可能还挺难感受到的，一般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格子间里做完以后递给你。
8: 对。他可能是想让你感受在比赛上面你是评委，然后咖啡师就是在你面前做的那样一个体验
7: 和过程。
8: 对，
7: 他们家的咖啡大概平均价格是多少钱？
8: 哎，这个问题问的我就是觉得他们家这咖啡真的太便宜了。我喝了四杯吧，我还是吃了甜品吧。我就其实还想再点，但是我被我的同伴就是拦住了，别点了，你可能还要去别地儿喝。我说好吧，但是可能只花了200出头，就是一杯咖啡就只有25块钱左右。
7: 因为你还有甜品。对，
8: 还
7: 得花钱。
8: 我真的觉得就是很良心，
7: 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
8: 它算是一个国际名店其实，但它非常亲民。
7: 大家记住了啊，这家店去曼谷一定要打个卡，
8: 多点一点，多点几杯喝，
7: 多带几个朋友一起去。
8: 对，就特别多这样的人，就一家人一起去的。
7: 对，因为我一个人喝不了好多杯嘛，但是
8: 每个月都想尝一下。
7: 对，这个时候就跟吃火锅一样。得好几个朋友一起去。这是我们首推的第一家咖啡店，在我们地图的第一站哈。第二站去的是哪一家？
8: 第二站我去了一家咖啡店，叫做 Nanas。它其实是曼谷一个本土的精品咖啡品牌，然后我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团队背后很有财力很有实力，因为它每个店都开在郊区，开在稍微

0: 远一点的地方，然后空间非常的大，
1: 然后风景也不错，
0: 风景也都不错，每家都有独立的设计。我后来再回来就是我查了一下嘛，他们合作的这些建筑师的事务所也就是国际知名的事务所
1: 啊，所以建筑本身都是有设计感的，
0: 而且他们会改造很多老建筑，就比如说这是一个50年代的老厂房，但是我给它做一个全新的外立面，让你有不同的这种体验，
1: 就有点像青山周平当时给 Arabica 在上海做了一家算是门脸儿，做了专门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地图的打卡的广告牌嘛，就是给这个品牌做的一个品宣嘛。
0: 是我能，反正我搜了他每家门店，基本上都是知名的大牌的这种设计师做的，然后空间确实体验感也非常好。我们去了其中一家，这家在 Airy 区，就是偏向于一个富人区。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就看到，确实当地的本地的客人会比较多，然后穿着打扮也
1: 都
0: 很时髦，
1: 都是周边的居民。
0: 我们去的那家是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店，进去之后就发现产品也非常的专业，有手冲，然后有特调，然后他们会自己烘焙咖啡豆，点单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像我们有菜单，它是有一个大的亚克力板，然后里面放了一个一个的小卡片，就是我今天有什么咖啡豆，我的咖啡豆的卡片在上面
1: 啊。
0: 你来选豆子，你选了豆子之后，我会告诉你这个豆子是做美式好喝呀，还是做奶咖好喝呀，还是做手冲好喝呀。
1: 先选豆子，
0: 先选豆子，
1: 再选它的冲泡的方法。
0: 而且选的种类特别多，你一般去一个咖啡店，它能给你4-5种豆子就不错了，它有20多种，在一个很大的亚克力板上，然后去选那个豆子。
1: 但是对于小白来说，就入门很难啊，这门槛有点高。
0: 对，而且我们但幸好我们是从
1: 你们是从
0: 业
1: 者，对，
0: 从业者有一些背景，就会比较好的去选。
1: 所以你在那家店选了什么豆子？
0: 选了一个蛮少见的，我朋友选了一个蛮少见的，叫做橘色波旁，它也是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一个衍生的豆种，但是我们常见的是黄色波旁，粉色波旁，但是这家店里有橘色波旁，我觉得就很特别嘛，就买
1: 这个粉色、橘色、黄色的差异是在风味上，还是说真正的豆子上的颜色就真的不一样？
0: 粉色、橘色、黄色波旁，它是在这个咖啡树的这个叶子上的不同
1: 啊，
0: 或者它的树干的树茎的颜色的不同。就像之前我们有，铁皮卡也是阿拉比卡的一个豆种的衍生，它作为一种植物，它有不同的外貌，但它是又是同一个品种，所以一般会用这个它的这个特征上的特色来命名它。
1: 橘色波旁怎么样？你做了什么样的冲泡方式？
0: 人家推荐做冰美式，喝了一个橘色波旁的冰美式。很贵，就是这家娜娜。
1: 你刚才说完前一家那个冠军团队做的就是很良心的价格，这家你由衷的发出感叹说很贵，
0: 就是因为对比太明显了。我一杯美式好像合人民币花了58，
1: 哇，
0: 58，你猜到了，就是两杯
1: 比我猜的还要贵，
0: 58。然后我又喝了一杯奶咖，我应该是选了一个泰国本地的咖啡豆，因为泰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咖啡产区嘛，它也在这个南北回归线上，然后大部分的咖啡产区在清迈、清莱，在它的就是在泰国的北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挑挑吧。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4: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2: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青。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那么也希望热爱生活、喜欢舞台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我们，来我们这儿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而我们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啊，有非常多大家才艺、风采、故事的各种展示。那我们都知道，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就在5月23号和24号呢，复赛已经是圆满落幕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的100个复赛节目来进行展播，以及呢公布决赛名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所以呢，无论是展播还是决赛名单的公布，都会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当中为大家呈现。所以大家呢，也不妨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我们这个视频号，然后呢关注。另外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5月23号到24号这两天，安琪酵母公司宜昌生物产业园是进行了我们大赛的复赛，来自全市各地的银发一族齐聚舞台，轮番上演精彩好戏，也尽显新时代咱们宜昌老年人的精神风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本次复赛分舞蹈类、声乐类、乐器类、语言类四个类别，每个参赛作品不仅比拼扎实的才艺功底，更彰显创意巧思与文化底蕴。其中西泠区学院接办艺术团带来的峡江情歌尤为亮眼，节目聚焦宜昌本土联想非遗文化，打破传统单手表演模式，创新采用双手双联想演绎，让古老非遗在舞台上焕发崭新活力。
2: 我们要是两个都可以敲啊，敲肩啊，敲腿啊，敲腰啊，哎，都可以，这样又跳了舞又健身。
1: 这支平均年龄超60岁的队伍，凭借饱满的状态、娴熟的动作，呈现出超强的感染力。精彩舞台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打磨。为了在复赛呈现最佳效果，所有参演节目都精心复盘编排，优化细节。
3: 我们是从3月底接受这个任务的吧，我们就组织我们的老年人，所谓的胳膊有时间，用我们地方的特色，用我们的地方文化，歌唱我们当地的风俗。
1: 不仅节目精

0: 挑细选，服化道具也无比走心。走秀节目《山河安澜》将传统剪纸艺术融入服饰设计，搭配端庄大气的台布演绎，勾勒出山河锦绣的美好意境，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与文化自信。
1: 更多的去展现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更好的去传承。无论到什么年纪，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是要有一份文化的自信。
0: 台上银发逐梦，绽放芳华，台下掌声不息，赞叹连连。现场不少年轻观众被老一辈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深深打动。
2: 我们作为年纪那也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吧。
0: 据了解，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以奋进155引领展芳华为主题，四月启动以来12场海选收获了全程关注。
3: 经过层层筛选，有100个节目，1565名选手进入复赛。我们举办此次复赛是为了让老年人有更好的舞台展示自我。
0: 本次比赛的优秀节目不仅有机会冲刺省级大赛，并在10月敬老月期间参与全市集中展演，持续擦亮宜昌银龄文化品牌。爱心企业也全程助力赛事开展，以公益力量护航老年文化事业发展。
4: 希望呢，能够借这样的活动，既丰富了我们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够为我们宜昌的市民朋友们提供更好的健康产品。
5: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分享一组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5月26号到30号，2025至2026赛季 CUBAL 全国32强赛将在宜昌开打，球迷凭门票可以享受到肥鱼餐厅的折扣、5A 级景区半价以及国贸商圈满减等多重优惠。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的首页进入宜票通平台就可以领取优惠券。宜昌警方发布通告，为保障2026年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及龙舟联赛安全，5月30号到6月20号将在夷陵区三游洞游轮中心前湾来赛事现场以及周边1000米的范围内禁止未经批准的民用无人机、航空模型等低慢小飞行器升空，违者将会被依法处置。5月22号财聚金储共建支点百县近万校连万企大型校园招聘会在宜昌职教园举行，120多家企业参与，提供10000多个岗位，岗位覆盖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来自宜昌科技职业学院等高校近8000名学生到场求职择业。近日，湖北省政府发布措施，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发展，提供最高500万元的资金支持、算力券、创业担保贷款等。5月25号7点，安陆市遭遇极端的强降雨天气。根据孝感市强对流等极端天气防范应对10条措施，经过研究决定，安陆市立即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市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近期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旅行对湖北多个受暴雨影响区域的酒店订单开放免费取消服务，涉及咸宁、红安、麻城、团风、黄冈、溪水、鄂州、咸丰、宣恩、来凤、鹤峰等地。23岁的武汉大学生方晨宇放弃湖北云梦县公务员的编制，选择赴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受军人父亲的影响，他决心趁年轻去远方闯荡，将个人理想融入边疆建设。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2025生态文明建设年度人物名单，全国共10人入选。其中，湖北丹江口市小水滴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袁慧上榜，成为全省唯一入选者。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和实践》的主旨演讲之中，正式发表涛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了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5月25号凌晨5点13分，5543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的后续试运营、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5月25号，我国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日前，我国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开始施行。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
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0: 好了，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宜昌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乐活人生，那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钟，宜昌新闻广播会为您重播。
1: 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越。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互助养老的新路径。那特别是南平市聚焦农村，特别是边远村、空心村独居留守老人的生活就医不便这样的一些问题，以建设乡镇的幸福里社区为载体，探索符合山区实际的互助养老新模式。那下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老人们的新家，不离乡土的归宿。
1: 在敬老院兜底养老与社会机构市场化养老之间，福建探索出一条普惠支持型农村互助养老新路径。这里有别于传统的养老院，这里是咱老伙计的新家，不离乡土，不离乡音，这里就是咱们的根。
2: 真没有想到我们年纪这么大了，现在还能住到这么好的房子，还有电视机热水器。现在我们住在这边，大家都是左邻右舍，很有伴，住在这边很幸福。
3: 住在这边很幸福，你们就要安心的住。咱们幸福里呢，就是让老人不离乡土呢，还能享清福。
4: 哎，你这个血压很稳定，身体没什么大碍。这些数据呢，明天我们会传到镇卫生院，您的健康我们帮着守。
5: 原先住在乡下不大方便，现在住在这个幸福里社区呢，随时每一天都可以来这里测量。
6: 以前一个人在家里闷着慌，现在跟老姐妹们一起做手工，说说话，赚点零花钱，心里就踏实。这个好看吗？
7: 好看。手上有活干，心里有奔头，身边有乡邻，生活有温度。郑和县石屯镇幸福里社区由闲置小学校舍改造而成，用最小成本盘活乡村资源，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晚年。
2: 这个菜地是我们自己的菜地，我们自己种的菜，吃起来特别香，特别有滋味。
8: 哎，这面条这明白的好味道。
7: 在这里没有孤独，只有家的温暖，没有异乡的陌生，只有熟悉的乡音与香味。
3: 范森林伯伯，这招幸福里的菜园跟我们的门禁就交给你啦。
9: 好的，请领导放心，我们共同努力把这个家干好，好不好？
3: 好。现在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住宿区，目前是拎包入住的状态。你看，有手工坊可以做手工，有菜园可以种菜，还有健康小屋。
8: 你非常开心，我今天感到，现在我就走进这里来，我就感到很舒服，心里就很舒服。真的，我们明天一定要住在这里来。
7: 不离乡土是不忘根本，不离乡邻是情感相依，不离乡音是文化传承，不离乡愁是心灵归宿。2026年，福建省委省政府将试点建设一批特殊困难老年人幸福里社区建设纳入为民办实施项目，结合实际探索实践四不离互助养老模式，努力打造中国式乡村养老样板，让养老真正成为享老。
0: 这乡镇幸福里社区啊，积极推动从养老到享老的转变，不断地增强了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已经成为民政工作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好了，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息。

0: 起。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罗曼·罗兰曾经说，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气。你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辜负，所以呢，也欢迎你选择阅读来度过时光。风甜云淡，水清木滑，四季匆匆变换，年华流转如梭。如果清华是那一本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翻开书页，走进这一所校园，品读清华大学的妙处、妙事和妙人。那这两天的节目我们都会是这个主题。首先在今天我们将去一探究竟的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始建于1912年的清华图书馆，钱钟书曾经在这里读书，曹禺曾在这里创作，朱自清曾在这里担任馆长，从这里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英杰。季羡林说，在清华园念过书的人，谁也不会忘记两馆，一个是体育馆，一个就是图书馆。杨绛说，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但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就要跟随着杨绛先生的文字，走进这知识的殿堂。
1: 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1932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我的中学旧友蒋恩殿无不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他带我出了古月堂，弯弯曲曲走到图书馆，他说，看见了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他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他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纳下心次得机会，成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手指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他上楼，楼梯是什么样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呢，我光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他转了几个来回，下楼临走他说，还带你去看个厕所。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清洁明亮， 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淳朴，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近70年前的事了。一年以后，1933年秋季，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所，清华图书馆扩大了。一年前我只是个借读生，也能自由出入书库。我做研究生时规矩不同了，一般学生不准入书库，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书库，不过得经过一间有人看守的屋子，我们只许空手进空手出。解放后，我们夫妇钱钟书和我重返清华园，图书馆大大改样了。图书不易记忆，因为图书馆不是人不是事，只是书库和阅览室。到阅览室阅读，只是找个空座坐下悄悄阅读，只留心别惊动人，即使有伴也是各自读书。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去阅览室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墙，各国的大字典词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可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有人问我钱钟书在清华图书馆读书学习的情况，我确实不知道，因为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们同返清华，他就借调到城里去工作，每周回清华，我经常为他借书还书，大叠的书，说不定偶尔也曾同在图书馆。三校合并后，我们曾一同出入新北大及旧燕京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我们不准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深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钟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0: 全人类的营养品，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人生难免高低起伏，但阅读能让其峰回路转，最是书香能致远。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必将享受到幸福的人生。欢迎收听一起读吧。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说起杨绛先生与清华大学和图书馆确实是深有渊源。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9月，首任校长罗家伦到校时，正值秋季招生。罗校长在招生简章上加了四个字：男女兼收。17岁的杨绛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是当年清华没有在南方招收女生的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跟朋友们一起北上京华，考入燕京大学。但是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1933年秋季，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直至1935年与钱钟书一同出国留学。60多年以后，他写下回忆文稿《我爱清华图书馆》，并且要求署名一定要写他在校时用的名字杨继康，以表达他对母校的深厚感情。如今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老馆的墙上爬满了浓郁的爬墙虎，只露出了大门上郭沫若题写的图书馆三个字。当年杨绛先生曾经无数次的出入这个大门，他用一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深受欢迎的作品，他将永远与他最爱的图书馆同在。而同样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埋头耕耘，写下著作《雷雨》的作家曹禺，也深深怀念着清华图书馆的气息。
2: 写《雷雨》，大约从我19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国外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与作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好雨狂落几阵却立刻渗透干净，又干亢郁闷起来。我不知道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或梦着，像是眺望见时有时无朦胧的幻影。好长的时光啊，猛咕叮的，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只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的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见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事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人像要刻画，不少的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做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与灵魂。从下种到结出果实，大约有5年。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校，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学度过的。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8个人，记不清修改多少遍废稿，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1932年，我在清华大学3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型的样子。 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个性与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激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候，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荡漾的黄嘴雏鸦，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忙迫紧张，从清晨赶到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才样样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裤下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儿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我才知道我一天没有喝水。终于在暑假毕业以前写成了，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我并不想发表，完成了5年的计划便是最大的奖励。我没有料到后来居然巴金同志读了，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写雷雨这段历程是艰苦的，可也充分享受了创作的愉快。那时我23岁，现在74了。我十分想念当时许多同学，有不少已是当今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都是为祖国争光的学者。他们没有辜负清华大学的栽培与陶冶，没有浪费那么可爱的青春。我时常思慕这些鬓发苍白为人类获得世界高度成就的同学们，我为母校清华大学以及谆谆教育我们的师长们自豪。我们不愧是炎黄祖国的子孙。
1: 曹禺是清华著名的校友，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戏剧界泰斗和戏剧教育家，他的戏剧创作成果丰硕，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越。1933年的暑假，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完成了话剧《雷雨》的剧本创作，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之作。而戏剧社团活动在清华也是由来已久，由清华人自己排演的《雷雨》也是其中一道亮丽的风采。那在清华大学里还藏着哪些妙人妙事呢？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明天节目里将继续和你游览百年名校清华。最后我依然像诚挚的想继续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宜昌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8418件套救灾物资紧急驰援七县市区。我市第8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完成。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复赛精彩上演。宜昌龙超五月底开华，黄百和尚练兵忙。无障碍设施微改造，护航特殊群体便捷出行。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网售处方药需实名制，严禁 AI 替代审方。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举报不容滥用，请多点家校信任。稍后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近日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南部、中东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五峰、枝江、当阳、宜都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全市共有10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灾情就是命令，市应急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专题部署防汛救灾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统筹调度全市应急资源，全力筑牢民生安全防线。5月18号以来，该局派出多个工作组，吩咐受灾较重的县市区实地核查灾情，现场指导救灾各项工作，询问受灾群众生活状况与困难，了解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员情况。根据灾情，紧急调拨夏凉被、折叠床、毛毯、大米、食用油等8418件套救灾物资，精准驰援7个受灾较重的县市区，其中争取中央省级救灾物资6300件套，市级安排下拨救灾物资2118件套。目前救灾物资已到达相关县市区，各地应急管理局正将物资精准送达受灾群众手中，切实保障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安全住所、有病能医。据了解，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持续加大救灾物资调拨力度，切实保障灾区需求，同时统筹做好灾情统计、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灾后救助等工作，指导各县市区落实好灾害应急救援政策，协调保险公司迅速开展保险理赔，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进入汛期，强降雨频次增高，地下通道、低洼小区的防汛措施十分重要。一旦发生严重积水，就会影响群众出行。为最大程度做好强降雨时应急处置工作，目前市政部门和相关小区物业已提前准备好防汛用的物资和设备。
1: 5月25号上午，西陵区市政工人来到东山大道卓越广场地下通道入口，对挡水板功能进行仔细检查。
2: 检查各种零部件的一些灵活程度，整个检查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个零部件的运转都能正常运行。
1: 挡水板长3米，高0.5米，平时作为地砖的一部分，平铺在地下通道入口，一旦发生强降雨，工作人员就会根据雨情及时打开挡水板。
3: 如果附近出现严重积水，工作人员3分钟内即可将挡水板安装在地下通道入口处，防止积水进入地下通道，确保行人安全通过。
1: 目前城区23座地下通道出入口均提前准备了挡水板、沙袋等防汛设备和物资。
3: 下步还将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地下通道积水场景联合演练，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 不仅仅是公共地下通道，进入汛期后，城区相关小区也做足了防汛准备。位于中南路的民安家园小区三面环山，强降雨时山上的积水容易流进小区，影响居民生活和出行。为防止出现内涝，小区物业备好沙袋和挡水板，以便随时就近启用。
4: 山上有这个黄水下来的时候，意味着这个水很大了，一旦这里有积水，我们就会安装挡板沙袋，把水就会引到外边去。
1: 进入汛期后，小区物业还加大了清疏力度，防止排水沟因落叶和杂物淤堵。另外，物业工作人员也加强了巡查，以便第一时间掌握小区周边积水情况。
4: 像有暴雨、有预警的时候，橙色预警啊、红色预警，像1个小时就要巡一次。特别是像山坡呀、水沟呀、低洼的地方呀、充电车棚啊、地库呀，这些位置都要巡查到。
0: 5月25号，在宜昌市某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机器发出轻微的嗡鸣。23岁的宜昌小伙张清硕静静躺在采集床上，温热的血液顺着输液管流出，经机器分离出珍贵的生命种子后，又流回体内。这是宜昌市第8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这些生命种子将跨越千里，被送往我国西南地区，为一名白血病患者重启生命之门。今年春节前，正在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实

0: 习准备出国留学的张青硕接到了市红十字会的电话，他与一名患者初配成功。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捐献，他开启了一个月的魔鬼训练，调整饮食，每天骑行，坚持爬楼，短短一个月，体重从83公斤降至78公斤。受捐者在感谢信中这样写道：您是将我从黑暗深渊拖向光明的天使，我从未与您谋面，不知道您的姓名，您的模样，可您却怀揣着对陌生人最纯粹的善意，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为我搭起通往健康的桥梁。您的这份恩情重于泰山，是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温暖。往后余生，我会带着您的这份大爱好好生活，积极面对人生，也会将这份温暖传递下去。逐梦不止，芳华不老。5月23号至24号，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复赛在安琪酵母公司宜昌生物产业园举行。来自全市各地的银发一族齐聚舞台，轮番上演精彩好戏，尽显新时代宜昌老年人的精神风貌。
1: 本次复赛分舞蹈类、声乐类、乐器类、语言类四个类别，每个参赛作品不仅比拼扎实的才艺功底，更彰显创意巧思与文化底蕴。其中西宁区学院接办艺术团带来的《峡江情歌》尤为亮眼，节目聚焦宜昌本土联想非遗文化，打破传统单手表演模式，创新采用双手双联想演绎，让古老非遗在舞台上焕发崭新活力。
2: 我们是两个都可以敲啊，敲肩啊，敲腿啊，敲腰啊，哎，都可以，这样又跳了舞又健身。
1: 这支平均年龄超60岁的队伍，凭借饱满的状态、娴熟的动作，呈现出超强的感染力。精彩舞台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打磨。为了在复赛呈现最佳效果，所有参演节目都精心复盘编排，优化细节。
3: 我们是从3月底接受这个任务的吧，我们就组织我们的老年人，筹备了个把月时间，用我们地方的特色，用我们的地方文化，歌唱我们当地的风俗。
1: 不仅节目精挑细选，服化道具也无比走心。走秀节目《山河安澜》将传统剪纸艺术融入服饰设计，搭配端庄大气的台步演绎，勾勒出山河锦绣的美好意境，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与文化自信。
4: 更多的去展现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更好的去传承。无论到什么年纪，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是要有一份文化的自信。
1: 台上银发逐梦，绽放芳华，台下掌声不息，赞叹连连。现场不少年轻观众被老一辈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深深打动。
5: 我们作为年轻一代，也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吧。
1: 据了解，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以奋进15舞引领展芳华为主题。4月启动以来，12场海选收获了全城关注。
6: 经过层层筛选，有100个节目，1565名选手进入复赛。我们举办此次复赛是为了让老年人有更好的舞台展示自我。
1: 本次比赛的优秀节目不仅有机会冲刺省级大赛，并在10月敬老月期间参与全市集中展演，持续擦亮宜昌银龄文化品牌。爱心企业也全程助力赛事开展，以公益力量护航老年文化事业发展。
7: 希望呢，能够借这样的活动，既丰富了我们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够为我们宜昌的市民朋友们提供更好的健康产品。
0: 端午临宜昌龙舟古典集，距离2026宜昌龙超开赛不足一周，连日来黄百合水面上鼓声阵阵，桨浪翻飞，全市多支参赛队伍集结在此加紧训练，千年龙舟民俗在粼粼碧波间焕发全新活力。
8: 5月23号下午，夷陵区核心公园黄百合水面热闹不已，3支龙舟队伍再次集结练兵。随着铿锵鼓点响起，全员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如飞，浪花在船舷两侧飞溅，赛场激情提前拉满。
9: 我都是利用空闲时间和节假日，和我们的队员在水里一起训练， 希望通过我们日夜刻苦的训练，能够在比赛中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名次。
10: 目前经常过来训练的有五支队伍，大概有100多人，有高新队、伊林队，还有武家队，还有小艇队，浙江队伍也过来训练了。
8: 训练现场各项安全举措严谨周密，确保万无一失。
10: 俱乐部里面呢，常驻的有3名救生员，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出动这个救援艇，保证这个队伍训练的安全。我们也会要求训练的队伍呢穿戴救生衣。
8: 本届赛事设置了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及抢红夺标赛等多个项目，预计将有超50支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场竞技。各参赛队伍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下水训练，全力以赴冲刺赛事。火热的备战场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围观。
11: 作为一个那个自媒体人的话，我觉得用那个无人机的画面记录更好的画面，让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更好了解、去了解。
8: 本届宜昌龙舟将于5月30号至6月20号在夷陵区三峡邮轮中心前湾开赛。赛事期间，赛场周边还将配备龙舟桨板供市民游客体验，打造主题趣玩市集以及屈原、十二花神 NPC 巡游等活动，可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
0: 脚下的路关乎每一个人的出行温度。近年来，我市始终聚焦一老一小、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出行体验，以精细化改造，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在方便特殊群体安心畅行的同时，也让城市更有温度。
1: 近日，夷陵区市政工人来到平云三路，对一段50米长的人行道实施微改造。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段人行道上的3处井盖曾让盲道断了线，给视障人士的出行埋下隐患。为了让盲道连起来，工人们拆除井盖旁的部分地砖，重新规划盲道走向，
12: 让它从井盖旁边走，通过拐弯的形式实现的盲道的贯通连续，能够保证它个通行的一个安全。
1: 同样是为了让无障碍设施更好用，在武家岗区城东大道蒋家湾路口，城管部门还对一处斑马线的路缘石进行了无障碍改造。此前这里的路缘石比路面高出8厘米，轮椅碾过一侧翻，婴儿车推行需费力抬升，腿脚不便的老人路过也得小心翼翼，这道小小的坎成了不少市民的出行难题。
13: 不方便，直接不得过，因为搞得不好，一个车子就要翻，爬不起来。
14: 如果小孩子睡着了的话，你这样坎儿太高的话，他一挺，他那小孩子不就是醒了嘛，就悬落嘛。有些腿脚不方便的，他如果走路的话，也容易绊倒的。
1: 为了填平这8厘米的鸿沟，城管部门重新铺装斑马线一侧的人行道，将路缘石与路面调整至完全齐平，实现了零高差通行。
15: 首先将原来的侧石去掉。又把垫层刨开，把多余的部分全部去除，使垫层的高度与侧行道达到零落差。
16: 现在感觉很好，推小孩的话就是跟平路一样了嘛，很平稳的感觉，不用把车子提起来再抬起来，
13: 就是平稳了的，不得歪着的，盖得好，实在有舒适有安全。
1: 近年来，宜昌城管、住建、商务等多部门联动发力，紧盯一老一小、残疾人等群体的出行需求，持续推进原石坡道、盲道的规范化整治。近4年，城区累计完成原石坡道整治3187处，贯通盲道12.6公里，让城市的通行脉络更顺畅。
1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7: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5月25号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根据了解，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

0: 关要求。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网络药品网络销售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近日，复旦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亦斐的一场直播连麦引发了一场持续发酵的全网关注。一位家长连麦咨询孩子被霸凌问题，自述孩子把零食分给同学，对方没分回来，两个孩子吵了几句，互相推了几下，便笃定孩子遭受校园霸凌，多次向学校、老师、相关部门投诉举报。沈亦斐基于专业判断，指出这是家长陷入受害者逻辑，将小事上纲上线，不料却遭该家长持续举报。举报理由从侵犯隐私到直播影响教学不断变换，持续数周，让沈亦斐疲于应付调查、撰写说明，正常工作生活深受干扰。5月20号，复旦大学正式公布核查结果，沈亦斐履职合规，点评专业客观，不存在侵权、失职等问题，未对其作出任何处分。我们来听三峡日报评论：举报不容滥用，请多点家校信任。举报机制原本是维护公正、守护底线的武器，但当它几乎不需要成本，一通电话、一封信就能启动调查，查无实据后也无需承担后果，被举报者却要写材料、走程序、自证清白。这种权力与代价的严重不对等，是制度设计里一个正在被反复利用的漏洞。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前八个月收到128条举报，仅七起属实，其余不属实的举报中不乏恶意举报行为。比如当地一名学生犯错被老师批评后，拨打市民服务热线举报相关教师，体罚殴打学生。正是因为如此，沈亦斐事件才引发了一线老师的广泛共鸣。在遭到持续举报，需要反复说明自证时，沈亦斐说，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些被家长举报的老师会主动认错了，不是做错了什么，是扛不住了。然而当沈亦斐看完评论区数千条留言，看到一线教师们因疲于应对投诉举报的心声和无奈，他决定继续扛下去，因为还有太多教育工作者需要有人代为发声。沈亦斐扛住了，校方复旦大学坚守底线，据实核查，没有为平息投诉而委屈尽责者，守住了最基本的是非观，也树立了正确样本。老师正常布置作业，依规管理学生，表达专业观点，都可能因不合个别家长心意而被举报追责。当教育从业者动辄被举报，只能小心翼翼，明哲保身，教育就会走向自保式教学，不敢管，不愿管， 不能管，而最终牺牲的是教育质量和孩子成长。滥用举报伤害的不只是老师，更会扭曲孩子的价值观。家长遇事不辨是非，不顺心

教育部已有明确规定，对教师的不实举报要及时澄清、公开证明，对恶意诽谤诋毁的行为要坚决回击。那这句话需要变成可执行的制度，而不是一句正确的原则。我们说家校本该是并肩的战友，信任一旦碎了，修复需要很久。举报被滥用，会冲垮童真的乐园，辜负辛勤的园丁，最终也将误了孩子的一生。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都是每个红绿灯处呢1到2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有些个别路口呢轻微的车辆缓行，流量持续在增加。来关注一下龙康路的蝴蝶街路口要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包括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城东大道兴发广场的门前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各位还是要在这个路口上面耐心等待一下。那么稍后的时间，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逐渐的上升，各位在学校周边路段行驶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我回来了。
0: 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各位不要忘记路上的通行情况，可以第一时间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分享互助。
1: 是，昨天因为有别的工作，然后我就收到了一些听众的私信，就说感觉涛哥一个人在直播间看着有点孤独，
0: 所以今天就不让大家看了。
1: 今天大家确实看不到我们，
0: 其实一点都不孤独，反而还多感觉挺开心的。
1: 那我走，
0: 那你随便吧你。
1: 才一天你就变了，
0: 其实早就有想法让你走了，不是昨天一天的。哎呀，真是没听出来嘛。
1: 欢迎有更多的小伙伴关注我们啊，关注我们这个现在的状态啊。
0: 对，
1: 不太合的状态。现在属于面也不合，心也不合的状态。
0: 这个看是看不到了，可以听啊。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
1: 先来关注天气，明后两天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21到28度。
0: 对，
1: 其实下午3点多钟开始又开始下雨了，
0: 是，
1: 就咱们又会迎来新一轮的一个降水。还是建议大家就这样的天气啊，首先它是虽然温差不是特别大，
0: 对，
1: 首先它这个叫什么，我想说的就是，首先它下雨
0: 是吧，你去三峡宾馆吧。那里适合你，
1: 不是，
0: 你有更重要的工作，这儿你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和你不匹配了，浪费了在这里有点，让别人来吧，
1: 对不起，叫没睡够，脑子
0: 不配你，这个岗位不配你。
1: 我想提醒各位，首先咱们要出门带好雨具，其次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
0: 出门带好雨具这么简单的事儿，
1: 想半天没想过来。
0: 我在二号路随便拉一个人都能说得出来，哎。
1: 啊，等一下啊，等等啊，等等，我等等，哎，我看你等会儿，是不是？我看你等会儿，你的脑子跟不跟得上？
0: 我脑子一直跟不上，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从来没有介意过这件事情。不过确实最近的时间天气真的有一说一啊，要提醒了大家，真的要随时了解一下这天气的变化。
1: 你不要重复我的话，往下说。
0: 我要带雨具嘛，当然我们更要提醒到各位的是，你看这个周末已经是马上迎来了六一儿童节了。前两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呢，就是望远镜。今天如果说你的六一儿童节礼物还没有给孩子选好的话，那抓紧时间来下单了。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些纠结的家长们马上可以立即入手的，而且它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儿童玩具，它呢可以打开孩子的好奇心。我相信不仅仅是孩子，很多的家长们如果你还没有这一类的，你都可以来抓紧时间入手，自己来操作玩一玩，就是航拍飞行器。
1: 首先我觉得涛哥你肯定对这个应该是有兴趣的。
0: 我有兴趣，对。这个什么大疆的呀，航拍那种动辄就800块钱，太贵了。
1: 那个贵。
0: 老贵了。
1: 但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一款，2026的升级款的智能无人机，趣味满满又让人安心。真的是送给孩子的绝佳好物，
0: 对，
1: 就是又送给孩子，自己又能玩。
0: 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吧，只要169块钱。当然会有很多朋友说啊，你看100多块钱，这航拍飞行器专不专业？是这样啊，大家呢不要把它当成专业的飞行拍摄出来，我拍什么4K 30帧60帧的这个画质出来做什么这个短片，不是这样的，是让大家入门级的。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尝试着航拍，想要玩这个操控飞机起飞等等，我觉得其实你把它当成一种娱乐，就 OK 了。包括你可以在户外啊，还有你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出去在露营的时候啊等等的，你都可以用它来简单的记录一下生活，同时可以来操控来玩耍。
1: 你说的太含蓄了，169，你想要那10000多的那个效果，怎么可能？
0: 不能，我说了不能，要不到那个效果啊。
1: 是，但是你把它就是像刚涛哥说的，你把它作为节日也好啊，平常给孩子送个礼物啊，我觉得这个都合适啊。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团购价呢是169元起
0: 啊，
1: 性价比呢还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同时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0: 对，
1: 还配备了运费险，购物全程无忧。
0: 对，
1: 赶紧吧，大家你看。 眼瞅着离六一越来越近了，
0: 是
1: 赶紧这个入手啊，
0: 没错，
1: 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搜索航拍飞行器就可以下单了
0: 啊。说到这个航拍飞行器啊，就是尤其是像无人机啊之类，这不管你是玩的也好，还是拿它来真正做拍摄的设备也好，大家都关注到它的一些功能上面。这台航拍飞行器它搭载了一个光流悬停。

轨迹飞行的模式，而且玩法呢是非常丰富多样的，画出路线就能跟随飞行，还能够完成360度的翻滚动作，夜间飞行还有炫酷的灯光加持，氛围感拉满啊，并且自带一个带屏幕的遥控器。就是以前的时候玩那种入门级的航拍飞行器的时候，你要连个 WiFi 连到手机上来查看实时的画面，这个不用，你就可以直接呢这个有一个蓝牙的设备连接上之后呢，信号传输很流畅，户外的使用感就非常非常好，并且你的手势拍摄也可以增加它的趣味性，所以还是很值得各位来入手的。这款航拍飞行器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里面，你直接来搜索就可以下单，169块钱起的一个团购价。同时不要忘记啊，这个商城里面你的积分也可以来兑换精美的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的优惠券已经是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立减40元，一定要记得及时的领取并且使用。除此之外呢，儿童节马上就到来了，在儿童节专区里外还为大家准备到了1到18块8不等的代金券，首先你要添加客服，添加客服之后就可以领取对应的现金券去使用了。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6: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7: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6: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8: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6: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周二晚高峰17:20，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其实呢，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依旧不算太大，个别路口轻微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到东山大道，整个路段上是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我们关注到的是绿萝路，此刻绿萝路上面啊，从东山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经过绿萝路，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现在行驶压力会比较大，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目测这个红绿灯至少等上3到4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珍珠路四新路的路口处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解放路湖堤街的路口处轻微的车辆排行，还有龙康路湖堤街的路口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往云集路，现在有红绿灯处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城东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南苑之星的门前车辆缓行，出城的港窑路路口现在三医院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再就是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城东大道同样在北苑桥往水月城的下行压力也有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啊，这是在东方杰作的红绿灯处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福海路路口。同时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比如说现在能够看到在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还有东风路东宋路隧道的中段，以及现在在唐家湾中小学的西湖路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再次提醒到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的互动群里面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9: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7:22，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9: 继续呢，一样可以把路上的通行情况，如果现在你行驶路段已经有一定通行压力的，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互帮互助。
10: 是的，进群的方式呢，欢迎各位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1，进群之后咱们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9: 是，当然我们今天星期二的晚高峰回家路上和大家聊到的依然是和工作生活当中有一些关系的一些这个话题啊。昨天有一个话题叫上班上久了之后形成了肌肉记忆，上了个热搜。
10: 怎么说？
9: 就是说什么呢，你在任何一个岗位里面你工作久了以后，你会慢慢的不自觉把你的工作带到你生活当中。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干我们这行，不知道大家啊，不是大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反正至少我
10: 对我是吧，对我说，好，你说。
9: 对，比如说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路过一些商场也好，卖场也好，看到那舞台上有人主持的，
10: 对，
9: 我就想过去比划，然后我就要在那儿看一下，我看一下，算了。然后，
10: 你会不会在商场里面有的时候听到一些广播播音？你也会仔细的去听一下
9: 广播播音呢？
10: 对，那是我们同事。
9: 会，
10: 都外地，我们不说宜昌本地，我们是外地啊。
9: 对，就会对声音呢、啊，对这个，包括像有时候我们自驾开车到一个城市的时候，
10: 会听当地的广播，
9: 第一时间一定会听当地的交通广播。
10: 对
9: 啊，然后
10: 对声音很敏感。
9: 然后我记得在 什么时候，是清明节的时候吧，不是、忘了，反正有一个假期去到了外地，然后当地呢有一个小型类似于像是一个博物馆啊，当时也搞一个活动，他呢当时会在里面啊、想起来了，在九江去庐山的时候浔阳楼。这个记性，看来这个地方印象不是特别深刻。那不是宋江题诗的位置吗？当时因为游客比较多，特意加增开了一个环节，就是当时会有一个变脸呐、包括用评书的形式来给大家讲当时在这里发生的一个故事。当时在桌上放了一个话筒，然后我就
10: 蹭一下就上去，
9: 我就很想上去拿着那个话筒。哎，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了。
10: 你只是很想，是不是？
9: 就特别想过去，就是试吧，试一下。就是
10: 后来有吗？
9: 肯定没有、啊。
10: 不允许。那这么一说，唤起了我的记忆啊！我也是若干年前有一次就去大连，回大连嘛。去大连，在大连的一个海洋动物世界、海洋馆儿。这好巧不巧，那次正好坐在第一排。
9: 你看看，
10: 哎，去的可能比较早。不是在这个海洋馆有一个那个动物表演吗？海洋动物表演，会有主持人会邀请现场的观众到舞台前方来互动。好巧不巧，那次正好是我。
9: 哎，你看。你当时互动完之后，别人没有多一句问你的职业吗？
10: 哎，不，我跟他聊了两句之后啊，他就不把话筒给我了。
9: 啊，你看。别人这不行啊，这是干啥来的？
10: 那聊什么？其实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有个小十年了吧。但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后来他就不把话筒给我了。对，
9: 你说这事儿我也遇到过。我记得以前若干年前也是参加一个婚礼，然后在那儿坐和互动，
10: 这不到了你的舒适区吗？涛哥，
9: 司仪愣是非要在那儿 cue 我，让我上台互动，我来吧。
10: 你想哥等这一刻等很久了。
9: 我跟你说，我当时和他就差一身西装，我跟你说。是吧？那一瞬间，下面的观众差点没有分清楚谁是谁，
10: 没有分清楚谁是司仪。
9: 后来甚至有听众好像后来发现了，就直接给我发了消息啊，涛哥，你看你是吧？我说今天我跟你们的身份是一样的，就是说到这儿，
10: 涛哥没干私活 啊，
9: 确实是上班上久了之后呢，你有一些工作的属性会带到生活里面，比如说像朋友反馈到说听到了钉钉微信的新消息提示，手指会秒回一个收到。大脑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呢，先回复个收到。
10: 对，
9: 就不
10: 比如说、也许人家说的是回复扣一个数字一、然后就会有人回复收到。
9: 还有比如说艾特的是有一些根本就不属于你的这个类型。你还记不记得有的时候有一次好多也是前两年在群里面艾特大家，要不就是这个
10: 没艾特你，
9: 就是提示，就提示中层以上的干部啊，
10: 然后你回复收到
9: 了，我回复收到。你让我当时回复完收到之后，我自己在那拿手机笑了半天。
10: 你回复收到，领导说：“哎呦，陈涛啊，这可以，这有上进心。
9: 我当时我纠结啊，
10: 他有上进心的，
9: 我要不要撤回啊？”
10: 没有那个必要，
9: 我说算了，别撤回了吧。我看会不会有哪一个大聪明跟我一样接，后来看果真只有我一个人是最聪明的。然后甚至有些朋友还说，比如说坐下就自动翘起二郎腿，起来的时候就自动扶腰的，体检报告自动忽略的，还有用电脑用多的朋友就说 Ctrl 加 S 按的比呼吸还自然。
10: 哎， Ctrl 加 S 是什么？
9: 我这会儿试一下。
10: Ctrl 加 S，
9: Ctrl 加 S 吗？
10: 对，
9: Ctrl 加 S， Ctrl，我也没试出来。
10: 你可能要复制以后，是不是 Ctrl 加 S？
9: 有可能。然后还有朋友说，哪怕根本没有在写东西啊，然后就是他说还有同事一开口
10: 问，涛哥，你那个你能不能帮我那个去门口取个东西？
9: 好，等一下啊，稍等。好的，稍等。什么事儿都好的，稍等。然后再问啥事儿？然后再就是，比如说像我干我们这行的，尤其上早班的那几年，就是闹钟
10: 好几年，
9: 对吧？
10: 对，
9: 就时不时的会做梦，梦到自己闹钟没有醒。梦中惊醒，
10: 天哪，上早班的那些年
9: 迟到控播，
10: 对，做梦梦到最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梦到突然一下电脑坏了，然后我们就播寻物启事。
9: 哦，你对，
10: 那些年还有寻物启事，
9: 还有寻物启事。然后就是要么就是梦到的自己就是起不来，闹钟响了没起来，迟到了这种情况。
10: 对，咱还只有敬畏心
9: 啊。然后
10: 还你看确实都没有迟到过，
9: 没有迟到过，
10: 不要讲这个话，
9: 我都工作30年了。
10: 别想这话，别想这话。
9: 然后就是有些朋友明明是调休的休息的时候，起床洗漱完了之后，坐在电脑前面才想起来不用上班。
10: 嗯，啊、你们发现今天
9: 类似于的吧？
10: 咱们今天要聊什么？咱今天导入时间是不是稍微长了一点？
9: 没关系，这不是跟
10: 就感觉好久没有来上直播了。
9: 很多朋友不是对咱的工作好奇吗？
10: 有吗？
9: 我们的工作可不是短短的两个小时啊！
10: 啊，不是不是，包括昨天在活动现场有也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合作的那个同事就问嘛，说
9: 对
10: 啊，你们只上两个小时节目吗？你们只上两个小时班吗？并不是，
9: 对，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回家路上说的就是问一下各位吧，上班久了，哎，多多少少会带一些肌肉记忆。所谓的肌肉记忆呢，就是为你会不自觉的把一些动作呀、行为啊、语言呢等等流露在你生活当中，会体现在你生活里面。各位有哪些动作呀、习惯呢？你下意识的会去做呢？
10: 哇，这个话题
9: 或者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呢？在工作当中，
10: 对于咱们而言，是不是这两年是回复那个收到会比较多一点？
9: 回复收到会不会比较多？
10: 对，好的，或者收到，
9: 回复好的收到的，
10: 对，好的，有的时候后面还加个 OK 的表情，显得不那么严肃，
9: 那么复杂。反正今天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吧。今天是周二，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啊，来说说看。同时呢，也说了之后呢，分享之后也欢迎大家来彼此猜一猜，大家的职业都是什么？说说看啊，参与互动，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兴趣部落联盟。

0: 九，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0: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5，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表现。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相对来说通行压力呢不算那么太大，还是比较好走的。个别路口尤其是学校周边呢，现在会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汇集，会有一定的车辆排行和滞留的通行状态。了解到的是，新莲二路快速路现在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到体育场路路口车辆缓行，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路口到到东方杰作有行驶滞留，城东大道继续前方下行呢，进城方向像三医院港窑路对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排行是排过了三医院港窑路的路口。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关注到的是，在城东大道东风路的路口处啊，现在在金东方的门前东一化巴黎相送这个路段，虚光路的双向东宋路隧道中段现在有滞留，另外一个中南路月湾路路口现在有滞留。还有我们来关注到的，这是在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也就是在5+10中南分校门前，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再来关注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了，大概这个路段上面你要耐心等待两个左右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在唐家湾中小学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这是在珍珠路啊，整个珍珠路上的通行压力现在双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再就是关注到的是龙康路方面，从一马路过来的车辆经过龙康路要往云集路有滞留。再就是一马路的路口处啊，这是在胜利四路到一马路龙康路的双向现在有滞留。总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还是逐渐体现在了学校周边的状态会比较的大一些。那么提醒到各位，行驶在这些路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选择1059，
3: 选择1059，
1: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5: 你正在收听的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周二的17:38，各位好，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除了互帮互助之外呢，在每天回家路上也可以就你所关注的问题，大家呢有攻击的问题来问到互帮互助啊，
2: 还不是互帮互助，要那么大的
0: 我愿意。我一会儿唱歌，你唱吗？
2: 现在不是我一个人脑子不好使啊。
0: 我一直不好使，是要比谁脑子不好使啊？你比得过我啊？真是，我就你别说别的我都不怕，我就不怕你比我说脑子不好使，真是。
2: 主要是觉没睡够啊。
0: 我睡够了也不好使。
2: 找补不回来了。啊，今天我们欢迎各位来说一下，上班久了自带肌肉记忆，有没有哪个动作习惯你下意识的就会做呢？
0: 对，欢迎大家来说说看。我看到了在我们互动群里面好多朋友其实都在分享啊。
2: 哎，我想到一点。
0: 哦，来。
2: 就是我们昨天活动现场，我们一位同事鹏哥嘛。他平常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张罗的人。
0: 哎，对
2: 啊，他嘴巴上说哎你哎不做不做，我跟你说，我们当时有很多的这个书皮，就包书的那个就是叫做什么塑料纸在地上，我们要进行新的一轮的彩排，我一回头他就开始收拾。
0: 我们可你想好再说，我们可没什么朋友了啊。我来给你总结一下，你想表达的就是口头上说不做不做，哎呀谁干这啊，我这不搞这，每次搞这一回头干的最热火烧天。
2: 对，没有，后来我反应了一下，是这样的，他是让我不要做，他你不做你不动找不回来没有。他应该没在听节目吧，我当时一回头他好利索呀，3-5秒
0: 对，那确实
2: 就把它打包好收拾好。
0: 是的，
2: 他是让我不做，他不是自己不做，他做。
0: 对，
2: 把这段给我掐掉。
0: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啊。清泉说了，电脑开机关机 Ctrl C Ctrl V 单机双击最熟练了，就平时用电脑用的比较多的。
2: Ctrl 几
0: Ctrl C Ctrl V 复制粘贴，
2: 就复制粘贴，那我们用的也挺多的，也只会用这个了。
0: 还有啊，山妹纸说电脑密码你问我是多少，我真的不能立马答出来，但是我手往键盘上一放，想都不用想，那就直接敲出来那几个数。
2: 那可能是因为你休息的时间不够，你尝试一下休息一个年假再回来。
0: 尝试休息一个年假，
2: 对，
0: 你的工位都没了。
2: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不休假了。
0: 你还想休一个年假？现在工作多难找啊！你还不好。哎呀天哪，去哪儿找工作呀、啊、现在你还。
2: 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对吧，你们都让我今天下午好好休息，我得来呀、啊。
0: 你的位置没关系。
2: 我也害怕没有
0: 没关系。
2: 我怕我没有主播的位置了。心里有点害怕。
0: 你这点自信没有吗？
2: 敬畏心，涛哥，敬畏心啊。范范说了啊，我上班呢是先送他，哎，是今天留言吧，5月26号
0: 啊，对，
2: 先送他到公司后啊，我再去上班。结果呢，有几次他没去上班，我自己开车，鬼使神差的呀，就会下意识把车开往去他公司的路上，走了一半才发现不对劲儿，然后再掉头。
0: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呢到了周末的时候不上班的这个节点里面开车出去去另外一个目的地，如果这个地方呢可能刚好经过你的单位，或者就跟你单位有些路线上的重叠，
2: 我一般不会走，我不走。
0: 我想说的是，那你们会不会一下就下意识搬到单位来？我会，我真的有的时候就会， 我就莫名其妙的，比如说有时候去，
2: 有可能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我家离单位比较近，
0: 哦、
2: 我不会，
0: 你不会，我就会，比如说有的时候周末像到市区来去水城啊，去哪儿的时候、嗯，有的时候不自觉的，
2: 啊、哦、会，
0: 对吧？我从大学路过来，我一下就拐到台里来了，
2: 对，
0: 我都不知道干嘛，我可能还想上班呢。
2: 你既然拐到单位来，就说明肯定还是有没有做完的工作呀。
0: 那我不能两三点就推开话筒就说话呀，
2: 源源不断的工作呀，
0: 也没有节目。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在跟我们分享啊，然后户外麦说上班开灯开电脑开显示器，下班关灯关电脑关显示器。然后还有朋友这个也在跟我们陆陆续续再来分享啊，我们欢迎大家来说说看。这个什么币子卡小道童过完早落座，右手捏住冰扣的木柄，左手抠住一个什么什么胶囊，就不懂啊。但是有些工作可能是你们专有的一些词在里面，
2: 术语，
0: 专有的术语在里面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收到啊，牛马的招牌回复，走吧别回头，说超市的供货商现在买任何东西都习惯看生产日期。你就不是超市的供货商，我觉得看生产日期其实应该也是绝大多数人
2: 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0: 哎，对，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吧，是吧？欢迎各位吧，今天回家路上咱们来说到的这个事儿，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有哪一些习惯也好，语言也好，动作也好，会直接就你不留意的啊，不经意的带到你的工作里面，各位可以来说说看。这个时段17:44。这样吧，我们马上先进一段广告吧，回来之后涛哥要给你们唱歌了。
2: 昨天晚上我没在直播间，你唱歌了吗？
0: 没有啊。丢人，为啥让我一个人丢人是两个人的事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进群的话，抓紧时间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

0: 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7: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8: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9: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挑挑吧。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8，来关注一下中二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东山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城东大道大学路路口处，同时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从人文艺术高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就已经开始产生了滞留，一直到广电中心的门前全线滞留。体育场路的通行案例上升也是比较明显的，此刻体育场路的西岭二路口排行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历城酒店的门前，另外一个在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呢，现在往肿瘤医院的方向也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东山大道这边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西岭二路口现在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再就是云集隧道口在卓越广场的门前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二路。城东大道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城方向队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滞留一直是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滞留排行的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运河家苑，大家要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胜利三路啊，此刻的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就是体育场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表现，再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是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包括今天晚上的峡州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比较大。 此刻的峡州大道往坝区方向行驶，当路行驶在了朝阳路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呢，就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了。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唐家湾路，唐家湾中小学现在在荷塘月舍小区，在唐家湾中小学的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东湖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东湖大道的发展大道以及东湖大道的锦江大道路口，现在呢这个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就可以随时随地互帮互助了。
1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3: 回来各位，回到周二17:51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3: 好，来关注一下啊，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26号17:43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呢将会出现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时的雨量呢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且呢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我们刚才看到呢，有朋友在晚高峰互动群里也分享到了，现在有些路段呢是阴云密布，已经开始下起了雨啊。
16: 是的，再次的提醒各位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
13: 对，
16: 有任何的这个出行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13: 然后在吃货雷达群里，小婷在问说能不能推荐一个适合家里人过生日吃饭的地方，比较好停车，味道还可以。把你的要求说的越详细越好啊，说的越详细越好，我们能够越好的、越精准的来给你进行
16: 推荐。对，最好说一下地段啊，
13: 这样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在昨天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到了，5月30号就在这个周六 DS 自然探索赛已经在9点钟就要开始启动报名了。5月30号、
16: 对对对对、对，还没有忙到这个工作上来。
13: 是，
16: 明天啊，明天大家就是记得一定要关注群里的消息，我会在群里面发布新的通知。我会给大家，就是准备参加这次报名的各位小伙伴们，一对一的发送这个优惠券。
13: 是，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有很多的朋友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关注到的是2026DS 自然探索挑战赛宜昌赛区的6月27号的比赛。5月30号上午的9点钟就开始启动一个报名的通道了。那比赛呢是6月27号和28号两天，那么我们是两天任意选择一个半天来参赛，都可以啊，都可以，就是报名的时候你自己来选择。地址在枝江的东方年华田园综合体。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吧，一个就是提前报名的准备工作，它是按照生日啊，不按生日，按照年份来报名的啊，不按生日，按照年份。2019年到2022年出生的孩子报亲子组，2018到2020年的孩子报名初级组，2015到2017年报名出名的出生的孩子报名中级组，2012年
16: 要趁早没。

0: 名，你会获得到是免费参加全国总决赛的一个资格啊，这三个组别。那有一点需要注意的什么，就是低年龄组报高组别可以，高年龄组报低组别也可以，但如果你年龄高一点，你报了低组别，你取得了前十名，你是没有办法获得全国免费参加全国赛的资格，而且这个名额会往后顺延，其他你该有啥有啥都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所以各位啊，刚刚说了这么多报名的详情，有一句话吧，有任何的问题你都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直接的进群来第一时间了解详细的情况。
1: 对，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本周末呢，我们就工作人员会给准备报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对一的去发送我们的这一次的优惠券，而且优惠券它是有时效性的啊。
0: 对，
1: 它会有时效性，它是超过了什么时间以后就作废了
0: 啊。是，
1: 所以这两天大家陆续的关注我们的这个 DS 的这个组委会发布的信息。
0: 对，
1: 进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大小写都可以 ，DS 不是大小写，那个是吧？
0: 是大小写，
1: 对，大小写都行啊，
0: 都可以。
1: DS 就可以找到我了，
0: 对，
1: 我会邀请大家进群。
0: 对，
1: 进群之后啊，我们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关于这次的活动的一些相关的信息了。
0: 是，周二回家路上上班久了，自带肌肉记忆，有没有哪个动作习惯你下意识的会去做？会把你工作的习惯带到生活里面，各位可以来继续的说说看。这个时间段又给大家唱首歌了，也是之前说过，我刚刚在广告间歇，我发现我说错了，我之前兑现大家的承诺要唱《爱拼才会赢》，
1: 对，
0: 结果我发现我
1: 上个星期就要说唱这首歌了。
0: 其实我发现我说错，我想唱的不是《爱拼才会赢》，我想唱的应该是世界第一
1: 等，
0: 我说错了，世界第一等也可以啊。
1: 退而求其次，
0: 多么励志的歌啊！希望每位朋友都有个做世界第一等的心，好不好？
1: 加油啊！
0: 要永远相信你的岗位离不开你啊！没有你之后，别人谁也胜任不了。
1: 这怎么还开始自我 PUA 了？
0: 不是说好了不好找工作吗？我给你发个歌词啊，你得必须得跟我一起。
1: 没有那个必要。
0: 不行，说好了丢人不能一个人丢。送给每一位有梦想的朋友，拼搏的朋友。

0: 有没有唱出那种江湖气息？
1: 有的。
0: 我像不像大哥？
1: 涛哥，一般大哥都不会问这样的话。
0: 以后我叫陈哥。
1: 你不是叫涛涛吗？
0: 我叫陈哥。

0: 哎，突然听到了华仔的声音。
1: 我了心，情定难怪好音信。
0: 我以为你放的伴奏呢。
2: 是我唱的这么好吗？多好啊！你看这多励志的一首歌。
0: 最后才听到了华仔的声音。
2: 这足以证明什么？证明我和华仔的声音
0: 融为一体了，
2: 融为了一体了，很好的融为一体
0: 了。好遗憾啊，今天没有开视频直播，大家没有办法看到涛哥在唱刚才这首《世界第一等》如此潇洒的状态，
2: 所以才让大家脑补我是大哥那个画面吧。大哥今天穿的有点随意，
0: 不要在节目里面说这样的话。大哥通常不会说自己是大哥的。
2: 真的不会吗？
0: 不会不会不会。对，
2: 来看一下，
0: 我们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
2: 啊、嗯，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晨曦，我把你这话变一下啊，下班三部曲：关电脑、喝水、上厕所和下班。不是，之前有一个网上流传那个，就是段子，不是经常说吗？什么手机充成绿色的，上厕所上成白色的，然后还有什么？你没看过吗？
0: 没有、哎。
2: 上班几大要素？
0: 没有，我上班都收到了。不是在回复收到，就是在回复收到的。
2: 不是在回复收到，就是在发布通知，在让大家等待回复，等待收到。
0: 就是造表是吧？
2: 嗯，在造表。
0: 制表。
2: 然后欢迎大家继续说说看吧。哦，刚刚有看到小婷问到，她说她是在。一家人过生日的地方在葛洲坝附近，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一下葛洲坝的巨翁啊，也还可以。另外一个，我看到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有朋友说的自己人呐、啊，也比较好停车等等的，都可以。
0: 我看了一条留言说，说话呢不自觉会变得客气又谨慎，连跟家人聊天都带职场语气。
2: 跟家人聊天都带职场语气，
0: 跟妈妈聊天
2: 啊，
0: 妈妈您吃饭了吗？
2: 你是不是这个叫什么呀？事出反常必有妖。
0: 你会呢？你跟妈妈怎么称呼？
2: 妈。是不是很多人等着占便宜呢？
0: 对呀、啊，这一刻我突然有点
2: 你今天这个面相倒是挺像的，我跟你说，你今天该说不说，就没有直播，你庆幸吧，没有直播。我跟你说，如果是有了直播，你今天这个上了相之后，我跟你说，
0: 你看你。还是不会聊天儿。我碰到我们一位同事，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看我像不像熬只睡了3个多小时，他说还好，就是有点卡粉。
2: 卡粉。
0: 对、哦
2: 那就是、
0: 没听懂，你没听懂，
2: 说的太保守了。
0: 对，平常妆容比较服帖，不卡粉，其实有点卡粉。
2: 太保守了，说太保守。
0: 所以你没什么朋友嘛、还有啊、还有一位小伙伴说，接电话呢第一句就是您好，不管对方是谁。
2: 也确实啊，今天欢迎大家从你的职业属性来说说看吧。关注的方法，各位来互动，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在里面直接分享留言，互帮互助。
3: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动听1059，
4: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手笔。

0: 已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0: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0: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今天菜真新鲜。
4: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4: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5: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4: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9: 1059
10: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1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此刻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比较大啊。了解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队是排过了汕头路的互通，大家耐心等候一下。而过江方面的智取商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延伸到东山大道口全线滞留，过了东山大道继续往人文艺术高中上行是车行缓慢。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是快要排到了胜利四路白龙岗。另外一个呢，此刻东山大道这边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西陵二后路的路口处就已经产生了滞留了。夷陵大道的滞留通行压力，进城方向在西陵一路路口、云集路的路口均有排行。另外再来把目光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进出城方面，此刻进城的队尾在港澳路三院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依然是从山河园路排的队尾是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而港澳路这边的城东东山大道港澳路路口进城方向队尾是快要排过了亚站路，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除此之外，在体育场路的东山大道口以及东山大道体育场路口出城的方向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今天晚上城东大道下行，从北苑桥往水月城，现在目前来看到从 行政服务中心啊，一直要往东方杰作，都是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就是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汕头路进城方向对排过了三峡大道匝道口，再就是进城方向的西天二路民家家园红绿灯处，也有三到五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周期。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我说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09，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周二回家路上，此刻我们现在在窗外看到这个天阴沉的程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是的，阴天阴的还是挺阴的。
1: 又掐掉，真的掐的，别说。就是现在下雨了，对，我们一直。至少是在我们这个区域我们能够听到的。
0: 你这话说还不如我那个阴天阴的挺阴的好。
1: 对，目前听这个状态呢应该是中雨的状态，在这个广电中心的这个我们宜昌三融媒体中心广电园区这个区域，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开车，
1: 不管是在哪个路段都要注意点开车。
0: 然后该是开灯了都合理的使用您的灯光啊，远近灯光使用起来。
1: 对， 对，小鱼说我衣服还挂在外面吹呢。
0: 还在吹呢。
2: 吹呀、啊、吹呀、啊、我的骄傲放纵。
1: 就咱俩这个精神状态吧。
2: 吹呀、啊、吹呀、
1: 啊、得有一个人是在得有一个人是在正确的频率上。
0: 是在这个频率上吗？
1: 来吧，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啊！你可以进入到我们恶意俱乐部的节目社群里面。同时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在本周末我们即将开启的就是这一次的 DS，
0: 自然探索挑战赛。
1: 对，6月27号的一个报名启动了，我们会在本周六开始。也不一定，
0: 5月30号，
1: 也许明天我有空了，我就可以开始给大家发那个优惠券。是这样，那个
0: 优惠券
1: 压缩包我还没有解压，我得具体的了解一下。
0: 是这样啊，优惠券可以早一点发，但是30号开始报名。
1: 嗯，
0: 现在发给你，你也报两名。
1: 对，周六开始报名，
0: 对吧？优惠
1: 券是30号吗？
0: 是可以减钱的。
1: 对。
0: 对吧？
1: 直接浅线
0: 是啊，所以各位要提前回复一个 DS 来进群，详细了解情况才行啊，详细了解情况才行。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跟上班有关系的，其实很多朋友呢都会就从侧面反映出说把这个工作、带到生活当中，工作生活现在越来越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了，都基本上呢是相互融合，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了。但其实。怎么讲呢，可能同样的一份工作不一样的人去做，你会发现呢给他整个呈现出来给别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其实对待这个工作当中的用心程度还有把这个事儿做的自己的这个关注程度是不一样的。你听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1: 你自己听明白了没有？
0: 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1: 不错，
0: 我想表达的就是
1: 你不慌，你慢慢讲。
0: 河南郑州的快递小哥啊，就是同样的是一份快递的工作，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快递小哥的工作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这个整个工作很辛苦。但是河南郑州的李浩这个快递小哥，人家就可以把他的快递车和整个快递的这个工作呢打理得井井有条，同时让很多每一个他所服务到的取快递的这个人呢，哎，觉得眼前一亮。
1: 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干一行爱一行，
0: 对啊，
1: 行行行。行行行，
0: 那句话叫什么？干中学。在一边干一边中学。
1: 他就是嘛，是不是？
0: 对，为什么呢？他火不是因为他送了特别多的包裹，而是他就是打开他的车呀，贴了满满的冰箱贴，挂着手办，还有用点心盒做垃圾桶的这个快递车，你可以现在看一下这个车。
1: 就是他是。认真的在对待这份工作，
0: 对
1: 对，
0: 而且体现在他这个快递车上面，你打开一看啊，上面布置的非常非常的温馨，然后风里来雨里去也成为了是最亮的移动工位，
1: 真是、
0: 啊、是的，
1: 你就说这样的工位你想不想拥有？
0: 我想拥有，干嘛就给我下套呢？是不是？
1: 不是我，
0: 是不是我这个位置现在有人要坐了？是这么讲啊。我这还没走，就有人惦记上了 啊，说到小李李浩的事儿，他这个车门上的冰箱贴呢，是他从各地收集的，然后点心盒改成的磁吸垃圾桶，还有客户留下的那个，就客户有时候过来要签收嘛，这个笔不要了，就给了他，他把他做的一个笔盒，直接整整齐齐把它收好，然后他自己自掏腰包给临时存放点装了个监控，哎，认识他的客户都说这个宝藏小哥终于被看到了，特别特别的认真负责任，
1: 这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对他的工作也充满了热爱。
0: 你看一下啊，它里面其实都是一些废物利用的、废旧利用的。
1: 你从远处看，像不像一个玩具店？
0: 就是你感觉到这一看就是对生活非常热爱的，而且就充满了童真的那种人啊，充满了童真的这种。
1: 就他就是对生活充满热爱。
0: 对啊，哎，然后李浩呢，给自己的生活呢，他说打9分。他说扣的1分呢，是因为还没有成家。他自己也说这样的布置自己看着就心情愉悦，对客户呢也能够笑脸相迎。每天派送之余啊，他还坚持健身、爬山，还报名读了成人本科，而且马上就要毕业了。然后有网友就说，不抱怨、不攀比，知足也是一种上进的表现。确实，当他的这个事儿呢，网上公布了之后，很多人都说这份匠心和精心让人备受激励，即使工作再累，日子也得过得有模有样一些。
1: 即使工作再累，也要把日子过成诗，真好。你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我坚持不懈的在买花了吧？不能理解，
0: 还是工资高，
1: 没花多少钱。对，那只是一份热爱。
0: 你看，你就买花，
1: 对，
0: 我就只能买点麻花。
1: 不是，我那个花的花期久啊，我的花的花期很久。而且你看我那一束花40块钱，我可以把它给包装成各种各样的造型。
0: 其实
1: 也没有什么造型。
0: 给你，
1: 我在说什么？叫没睡够。
0: 就是给你提供一种工作之余的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
0: 然后让你的工作呢，工作也可以整个环境上面也表现了对工作的一种热爱。
1: 你真能唠啊，涛哥！
0: 你咋不在主播台这放一个话？
1: 也行啊，
0: 也可以。
1: 我下次直播的时候把它放到我的旁边。对，
0: 下节目再拿走。
1: 这下节目不能影响其他同事，
0: 是吧？谁来上节目？
1: 我们把它放到那个镜头前面，让大家看起来赏心悦目啊。
0: 对，免得
1: 是不是
0: 一搞直播摆盘绿萝放在那里，是吧？这么重要的直播，就摆盘绿萝还借的，下节目再还回去。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工作和生活有关的事儿。
1: 怎么说？
0: 就是大家经常使用到的微信啊，又有一个更新了。
1: 又有更新了。
0: 是的，
1: 前面我都没赶上趟。
0: 不要紧，现在的微信 MAC 和 Windows 4.1.1.0 的内测版，把一个编写编译搬到了电脑上面。
1: 编写编译，一边写一边翻译
0: 。对，就是你打开任意的聊天窗口，在输入窗口里右键点击鼠标，菜单里就会多出一个编写编译的功能。你点一下就能开启。直接一边写就可以把它翻译成其他语言，啊，就是非常
1: 方便。
0: 对，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微信的登录方式上。现在我们登录微信的方式，
1: 密码，对，要不就是收那个验证码，对对对，
0: 对吧？验证码。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收验证码有延迟啊，或者一系列就麻烦。这一次微信 iOS 版悄悄开始了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这个方法你试过很多其他方式登录，对不对？本机号码一键登录是不是就方便很多？
1: 但是咱们有没有可能是不兼容的呢？
0: 咱不是 iOS 的，咱是鸿蒙的。
1: 咱不是的啊，
0: 咱是鸿蒙的。对，没关系啊。部分用户呢，在退出账号重新登录，或者非首次登录的设备上登录时，会看到这个新增的选项。那么你点一下这个按钮选项呢，就可以自动识别你的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你不用再输入密码，不用再等待验证码，一键登录就可以了。
1: 就大家如果说你的系统是 iOS， 就这个功能，
0: 苹果手机，
1: 对，你可哦，它就是苹果手机啊。
0: 没关系，这不重要。这不重要。
1: 大家可以试一下，用起来啊。
0: 还有一个就是视频功能。以前微信视频通话大家只能竖屏。想拍个全景啊，然后这个时候你没办法，你只能把镜头拉远一点。大家想一想嘛，视频通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只能

0: 竖着。现在啊，微信近期上新一个视频功能，就是横屏模式。你点击横屏了，横屏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模糊背景按钮，三个点被更多选项取代。点开之后呢，就新增了一个打开横屏，就换句话说呢，画面会直接切换成一个16:9的横屏。就比如这个时候，
1: 拍视频的时候，就视频通话的时候，
0: 视频通话的时候，对，你
1: 那不显得脸更大，
0: 看到后边更多的人，你让小脸的人在哪儿？谁脸小，你让谁去拿？
1: 谁拿着手机
0: 是吧？哎，然后就可以横屏，就看的取景的范围也更宽了一些。
1: 哎、主要是这个对取景的范围会大幅的拓宽。以前你可能只能装三个人，你现在可能可以装30个人，装不住吧？
0: 那不一定，就是看的更宽一些、嗯、啊。微信好友看到你画面也会同步改成横版的，所以相对来说还是越来越实用、越来越方便一些的啊。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有这些微信的更新功能，你现在已经用上了，你不妨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它的体用的这个感受怎么样。当然如果你的手机还没有更新到这些版本的上的时候呢，注意更新使用一下。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杨丽五九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很多路段的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在这个通行不是特别良好的状态下，尤其是在雨天视线不好，还有就是路面湿滑的状态，更要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控制好平稳车距和车速。我们来关注到依然是以下滞留的通行路段：702路快速路上行体育场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科技高中，另外一个华翔商业中心的长流路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呢从维也纳国际酒店到702路口全线滞留。夜明珠路夜明珠高架镇静山红绿灯处呢，现在排行的队伍是排过了东山大道。东湖一路路口现在桥湖二路上面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再就是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包括在外小门前，现在宜化大楼的门前双向有滞留。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港窑路排行的队排过了山河园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东山大道这边了，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整个江峡二路三峡专用公路的通行压力非常大啊，看到是从港窑路这个路口要往坝区方向行驶，现在一直是来到了快到发展大道这边，也就是快要到了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个桥面上，都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发展大道这边现在在汕头路门前依然有滞留，包括在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目测刚刚提醒到各位的路段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同时也提醒到各位，那么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此结束，接下来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将会继续来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想找一家家常又实惠的馆子，推荐你东湖雅居这家堂客上菜老街坊。店里干净明亮，装修有自己的特色，关键是啊，停车还方便，妥妥的日常食堂。每道菜都很有锅气，分量也扎实。豆花牛肉嫩滑入味，豆花搅碎之后吸满汤汁，超下饭。粉蒸排骨用高压锅压得软烂，连底下的红薯啊都香甜入味。招牌牛蛙是青椒剁椒双拼的，蛙肉嫩到不行，辣得特别过瘾。还有必点的酸菜手工粉皮，糯叽叽的粉皮配上脆爽的酸菜，鲜辣开胃。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想吃家常菜的赶紧冲。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34来关注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情况。很多路段现在雨势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能见度不高的情况下，大家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一定要切记控制合理的车距和安全车速。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上行体育场路路口一直到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是全线滞留的。那么您的车辆过了体育场路继续到人文艺术高中上行呢，会发现行驶速度稍显缓慢。从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要往西陵二路的方向，云体路的路口处就已经开始产生了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了。沿江大道这边，沿江大道西陵一路口，尤其是从西陵二路快速路下来的车辆，现在排行的这个队伍是比较长的，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西陵一路这边，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的路口处，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队尾呢也是快要排过了环城北路。同样相反的方向呢，在沿江大道路口啊，现在要往西陵一路往沿江大道的方向，目测这个路段也有2个左右的红绿灯的排队时间。城东大道进出城方面，来关注一下进城的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依然是在山河园路门前有滞留，队尾同样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港窑路最近一段时间压力会比较大，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双向有行驶滞留，珠海路的这个路口处呢，现在要往发展大道的方向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在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也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以及出城的北海路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虽然很多路段现在压力依然是比较大，但是好在有些路段通行压力得到缓解。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继续和您来分享关注。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回来各位，周二晚高峰18:36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还是那句温馨提醒啊，外面的雨势现在是比较大的，这个天也黑了，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在这种天气状况下行车，更要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了。
9: 对，咱们一定
4: 慢点开。
9: 对，尤其是和前车啊，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了。
4: 是的。当然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要有两件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最近很多朋友不都是在打听关于装修的事吗？说到装修，咱宜昌朋友想到的第一个就是芳林装饰啦。
9: 是。
4: 哎，口碑呢是有口皆碑的，而且这次芳林装饰呢也现在正在举办一个宜昌半家节的活动，而且给咱们宜昌电台的听众呢是准备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 只要你是通过咱们节目来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是免费升级的，一线大牌的主材也可以免费升级。除此之外，还有电台的专属粉丝啊，签约直接立减10000块。还没完，更多的专属福利等你来拿。有个重点呢，就是人家方林装饰是100%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并且呢基础工程是终身免费保修，这一点是很让人放心的。所以说各位最近要装修的，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别犹豫了，赶紧来拨打一个热线电话，400-093-1918，400-093-1918，详细来咨询，或者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也就可以。
9: 对，说的再好也不如亲眼去看看。方林装饰的地址呢，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的4楼，5000平的一个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的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
4: 对，
9: 你也可以随时过去实地了解一下，因为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
4: 就是这么简单。另外一个，再次提醒了各位，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如果你还没有办理指定的建设银行信用卡，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9: 是，
4: 也确实是
9: 留给你们的机会不多了，
4: 时间不多了啊，这营车也不多了。今年11月30号之前，只要您是办理了建设银行的信用卡，首次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那么您就有机会可以把野营车带回家。办理的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的银联版。但是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呢，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参加的方式也很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那么有一点提醒到各位，就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为什么要提醒到大家呢？数量有限，就是因为一共今年准备到了60000份，从年初一直说到现在，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但是数量真的是有限了啊！先到先得，送完就没有了，所以各位动作一定要快。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建设银行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也同时呢，有任何问题详情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就是这么的简单。今天是5月26号，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30号，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的比赛呢，是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三峡大学和夷陵区三大场馆上演了激烈对决。那么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全国球迷啊，凭借着这个门票，凭着 CUBAL 就是这一次的比赛的门票呢，就可以来享受一系列的吃喝玩乐购的优惠。先说吃，像小雨天啦、袁老四呀、鱼豆集呀、憨哥鱼庄啊等等全城的肥鱼特色餐厅，凭借着球票进店消费，就可以来享受菜品8折的优惠，或者说免费赠送您肥鱼一份。像大家非常熟悉到的，比如说七七砂锅、自己人、闲云无敌、锤子、泥炉鲜货火锅等等这些特色的烟火气，对，小馆，你凭借着票根参与满减和折扣活动啊，提到的这些。同时这是吃的，还有玩的，上传赛事票根核销之后呢，你来购买三峡人家、清江画廊、清江方山等核心的景区门票，可以享受到挂牌价5到7折的优惠。
9: 对，上传赛事票根可以在国贸商圈多家门店享受折扣、满减和买一送一的活动。
4: 是，
9: 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要下载并且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在首页找到宜票通，进入到平台，宜昌的宜，票票务的票，通达的通啊，
4: 没错，
9: 进入到平台，点击2026电影票根福利，上传截图解锁专属的福利。
4: 对，说到我的宜昌客户端，要提醒到大家，明天是27号，明天下午1点钟，这个周末就是在5月30号宜昌主场迎战恩师的比赛，明天是第二次的放票了，下午中午的1点钟，第一轮5秒钟就收空
9: 了。是昨天是吗？第一轮，
4: 对，5秒钟
9: 就收空了。我看到群里面很多小伙伴说，还是没有抢到。
4: 很多人会说，
9: 到底是谁抢到了？
4: 对呀、很多人会说，这一次会不会好抢呢？因为又赶上了汪苏泷的演唱会，
9: 是
4: 会不会有一定的分流呢？结果朋友们，你们错了，想多了，依然不好抢啊，依然不好抢。所以没有抢到的朋友，明天要抓紧时间，1点钟。
9: 说的好像汪苏泷的演唱会好抢一样，也不是
4: 对呀、也。 汪苏泷没想到啊，楚超对恩施的票也没想到，朋友们你们要检讨一下自己啊。记得啊，我的宜商客户端和猫眼 APP 小程序里面，在里面明天下午1点要抢5月30号宜商对恩施的主场门票啊，这是说到的。另外一个，说回这一次的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的比赛，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到在哪买票。前两天不是没说吗？跟大家来重温一下。
9: 是的，官方唯一指定的购票平台叫做票星球的微信小程序，以及官方的 APP APP 啊，票星球，票务的票，星球啊。微信搜索票星球小程序，或者你下载一个官方的 APP 来完成一个实名认证，手机号的绑定之后啊，就可以购票了。
4: 对，
9: 我们提醒各位，5月26号到5月30号上午场或者下午场，普通的票价是19.9元，学生票9.9元，下午场的票价和上午场的票价完全保持一致。
4: 就是都是19.9和9.9。
9: 对，
4: 哎，那么5月26号到5月30号的晚场票呢？普通票价根据座位的位置分为29.9、39.9和49.9三个档次。学生票是19.9，亲子票一大一小是49.9。那么亲子票呢，只限晚上售票。通票啊，199.9可以观看一个场馆的所有比赛啊，限一人一张。就是说你一个场馆，比如说你在三峡大学来看，或者你在宜昌市体育场来看，或者你在夷陵区来看，199.9，这所有的比赛你比赛期间通看，
9: 所有比赛都可以看，
4: 但是只限这个场馆。
9: 对，而且199一人一张。
4: 对，一人一张的，
9: 你不能买一张票全家去看，
4: 那不行。
9: 对，
4: 你干啥呀？你吃自助餐你还买个人买个人的呢，你咋这样呢？
9: 提醒各位啊，
4: 对，
9: 实行这个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
4: 哎，对，
9: 购票的时候需要填写真实的身份信息，入场的时候凭身份证或者学生证加上购票凭证核验入场。
4: 对，
9: 购买亲子票的儿童年龄是不超过12周岁的。
4: 是的，所以说听到大家，因为确实篮球赛事、足球赛事，包括这个星期开始，5月30号开始，这个龙舟的赛事在前湾也即将开始了。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所以说这赛事呢会精彩纷呈比较多，大家可以来提前了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随时分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1: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华翔大道到云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51啊，在周二回家路上陪你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这个周末我们即将迎来六一儿童节，下星期一，所以说各位家长们，你们给孩子的礼物都准备好没有？
2: 还有时间啊，
1: 对，
2: 现在下单还来得及。
1: 千万不要等到周末的时候，孩子伸手问你要礼物的时候，你说对不起，还没有给你准备，这样多伤孩子的心呢、啊、他幼小的心灵会多么的不开心呢、啊、是吧？不过现在其实孩子们的可以选择到的礼物特别多，能够收到的。
2: 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平台上啊，大家给孩子们都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啊、我来看一下。
1: 好，
2: 可以看到后台啊，后台有小伙伴给孩子准备了 AI 智能机械狗。然后我一看他这个下单，他买了两个
1: 哦，
2: 可能还送别人家的孩子，
1: 送自己一个。哎，
2: 小朋友玩的，
1: 大人其实有的时候就可以借着孩子的机会给自己买一个想要的礼物的。
2: 智能玩具机器狗，你确定吗？给自己买的吗？
1: 你不能养真狗，还不能买个机器狗啊？
2: 还有啊，给孩子买的那个卡洛驰的鞋
1: 哦，这个
2: 洞洞鞋，
1: 这个好，
2: 嗯，对。还有给孩子买的 KK 树的儿童洞洞鞋，因为我们平台上有好几款洞洞鞋嘛。
1: 对着呢。
2: 对，
1: 嗯，
2: 还有啊，还有，
1: 有肯定有。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飞行器，智能飞行器，
2: 对，还有防晒衣，孩子的防晒衣，
1: 嗯，
2: 以及孩子睡觉盖的那个，我们前两天推荐的那个深睡的夏被，
1: 对，也都有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想给孩子选购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又要有心意，又要注重性价比的话，抓紧时间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比如说今天上架的这款2026升级智能无人机，它呢就可以满足大家对于无人机的这种

讲入门级的需求，设备呢搭载了光流的悬停和轨迹飞行的模式，玩法非常的多样。画出路线之后呢，就能够跟随飞行，还能够360度的翻滚动作，夜间飞行还有。

0: 用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让他的玩耍可以变得更加的有新意。所以说日常的居家休闲啦，周末户外游玩啦，当做节日生日礼物啊送他都可以。今天的价格呢是169元起啊，低至169元，性价比是很出众的啊。
1: 对，同时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了运费险，购物全程无忧。如果你想给孩子一份充满科技感的惊喜，不要错过这款无人机，赶紧入手。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航拍飞行器就可以下单了。
0: 对，
1: 当然如果说您在我们鳄鱼俱乐部的社群里面多多互动，您还可以轻松的赚积分，这个积分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免费的兑换精美礼品，不要浪费。
0: 对，各位一定要记得，就是平时在鳄鱼俱乐部的互动群里面再来对话的，在聊天的时候，然后或者大家在分享互帮互助的时候会有一定的积分，这个积分呢一定要记得把它随时随地的用起来。还是那句话，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小程序里面把它收藏起来。这样的话，当你如果比如说你要选择一些好物啊，生日啊也好，还有像比如说这种节日的时候的，包括一些大牌美妆啊等等，都可以在里面来随时记得挑选就可以了。
1: 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啊。明后两天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21到28度，会有雨水光临，还是提醒各位咱们外出的时候把雨具带好。另外就是不管是早晚高峰啊，还是平峰阶段，出行在路上咱们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那今天的鳄鱼俱乐部到这儿暂时的跟您告一段落啦。
0: 明天见，再见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长流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7: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正在通过抖音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在抖音上可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问题就来了，咱们马上进入聊车环节，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各位的问题啊。首先一位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330长轴和奥迪 A5L 哪款更耐造，毛病少，寿命更长？各有各的缺点啊。首先一个，对于宝马来讲呢，它的问题在于机油。

消耗问题，对奥迪来讲双离合的问题，那没谁也没有比谁强哪儿去啊。如果说你说更耐造毛病更少的话，只能说你花的钱相对较少的应该是奥迪 A5L 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奥迪 A3 的三厢版行不行？可以买吗？不行，为什么呢？干式双离合挺头疼的。奥迪，你说都买这车了，还给你安排个干式双离合，划不来不买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60万以内 SUV 喜欢奔驰 GLE 350动感，但8、9月份是不是要涨价了？奔驰涨价这消息呢，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准确啊，不是特别准确。8、9月份的话，可能相对于6月份啊，价格可能会有适当的往上调啊。那至于涨多少，这个不好说。其实呢，对于很多高端的奔驰、宝马、奥迪来讲，涨价那应该没有太大的底气。如果涨价的话，你的这涨了这个60万左右的话，你还涨，那我绝对去买 M9 了，我还买什么 GLE 呀？我，您说是不是？对吧？哎，奥迪 A4 和亚洲龙选哪个好呢？这个两款车呢，如果你在乎的是驾控，你在乎的是这车的一个动力，一定是买奥迪 A4。如果你在乎的是整车动力总成稳定啊，你在乎空间，你买谁？买亚洲龙。看到咱们的网友什么什么批发商，我看到你问题已经回复过了。下一位朋友问到20到30万家用 SUV 买油车还是买新能源的，看你这车打算开多久啊？看你这车您是打算怎么用，公里数不大啊，尤其是这个每年呢就跑个万把公里，想开个8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你乖乖就买一台纯油的 SUV， 就这么简单。还有人说到，安师傅，油车是不是不能买了？不存在啊，只能说现在呢车辆体系在调整，但不存在油车就马上被淘汰掉，不存在这事儿。如果不买奥迪 A3， 还有别的可以选择同价位的吗？当然有了，你不买奥迪 A3， 这价格可以选很多车型啊，包括你可以买高尔夫。那高尔夫不是很正确选择，因为你买三厢奥迪 A3， 你还可以买到很多的三厢车啊，包括你可以买福特的蒙迪欧。你这个价格你可以买这个像啊配置高一点点的，像我们讲凯美瑞混动的2.5升的凯美瑞，对吧，都是可以买到的啊。2.5升买不到，2.0升的混动的凯美瑞能买到啊。开的不多的话，请果断选择纯油车啊，请果断选择纯油车。感谢这个什么 OK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广播直播通过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来看到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截图山海的旅行者 CDM 的骏马版的和正常版有什么区别？谢谢安师傅。首先说一下2026年是什么年份啊？你想想2026年年份知道了是吧？ OK 好，那到明年就没有骏马版了嘞，是吧？啊，明年什么版呢？骏马，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啊，明年是羊，三羊开泰版可能是啊，猴年，猴年就是这个金猴报喜啊什么的，啊，金猴版啊，然后呢，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它这个版本是为今年而应运而来的。那作为是骏马嘛，骏马的话，我理解应该是一匹啊黑马啊，奔腾的骏马，浑身那种带劲的感觉哈、啊。所以说它最大特点是可能是有这个运动套装啊，黑色渲染啊，这是它的一种外形的变化啊，再加上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符号。这就是骏马版的一些标志啊，就是跟日常版的一些区别，观点供参考。感谢网友来直播间问到，探岳300和狮铂拓界1.5怎么选择？请果断选择狮铂拓界1.5的，一年才跑1万公里，请果断选择狮铂拓界。担心狮铂拓界这车以后可能找不到地方修啊，您可以买北京现代的途胜 L。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星越混动和荣放混动该买哪个？谢谢安师傅。如果这两款车你在纠结的话，我想跟你说个实话。首先啊，讲混动动力强，你可以买星越的混动；讲配置高，你可以买星越的混动；讲隔音好，你可以买星越的混动；啊，讲颜值高，你可以买星越的混动。但你说按说我讲动力总成啊，技术稳定，你可以买丰田的混动。

0: 终点不太一样。按说我这车开不多久，两三年可能会以后买纯电动吧。那你如果不在乎保值这部分的话，你请果断选择吉利的星越 L 的这个混动版本。你说按说呢，我开很长时间，我也在乎保值，你还是选择丰田或本田类混动比较好一点了。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i35 推荐吗？推荐啊，但是整体来讲呢，动力上太确实太弱了，没有办法跟现在主流的一些讲的什么带轻混电机的啊，带缸内直喷的啊，加上这个8AT 的啊，这个组合对它没有。i35 稳稳的2.0升6AT 这个组合 i35 安排上，但是你们不要天天吐槽说，哎，这车怎么换挡好像没有太激进呢？啊，这油耗好像有点高哎，啊，动力好像没有 1.5T 途胜 L 好哎。你不要这么吐槽，自然吸气加 AT 档是一个不会被轻易的拿掉的，而且不会经常爆故障的一个动力总成，稳定是不错的啊。感谢英语学习来直播间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也欢迎更多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把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直播间。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817和方程豹豹8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啊。817是谁是吧？817呢，这个是来自于东风的猛士啊，这个817，那它还有个917啊。817和这个豹8该怎么选择呢？我第一观点啊，如果说你要硬朗的外形啊，如果说你要这车空间更大，而不是座椅是纯纯看着气场更足，那一定是买817，因为817它是个全尺寸的，方程豹豹8是个中大型，从气场来讲817真的比豹8要到位的，但是这个方程豹豹8座椅它这个就什么六座啊，什么安排上啊，七座什么的是吧，那这个基本上817五座啊，座椅布局不一样，用车群体不一样，视觉冲击感不一样啊，另外主体厂家不一样，你像东风的是吧，不说了啊，那么比亚迪的我也不说了，最终呢，如果说是玩味儿，你就买817，如果说你说暗示我这车我不是玩味儿，而是呢重点是要皮实，是不是不说皮实吧，售后质保呢可能更稳，哎，走这部分的话你还是买方程豹豹8更好。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奥迪 A5L 上汽买哪个呢？看你自己兜里预算吧，啊，这个要看你兜里有多少钱预算。买奥迪 A5L 据我了解入门级啊，卖的是最好的，哎，入门的版本的奥迪 A5L 是卖的最好的一个版本，上汽奥迪的啊。其实上汽奥迪的 A5L 比起一汽奥迪来讲销量差了点，那为什么上汽奥迪卖的比一汽奥迪 A5L 差一点点呢？因为上汽奥迪 A5L 的群体都去买类似于小米呀，买深蓝呐，啊，深蓝便宜了，买阿维塔呀，啊，它群体被那些抢走了。因为上汽奥迪 A5L 主打的是年轻，啊，主打的溜背是吧？主打这种感觉不太一样。但是一汽奥迪的一些群体呢还在，那它不会冲动为新能源买单，啊，所以现在来看，一汽奥迪 A5L 总体来讲比上汽奥迪 A5L 卖的好一点。问到安生你好，那和问界 M6 对比呢？我看看小爱妈妈你的上个问题啊，哦，那奥迪 A5L 怎么能跟问界 M6 放一块比呢？其实就说白一点吧，新能源和油车你看你是怎么定义的。如果说这车你买来的目的是什么的，就是说，哎，我要颜值高，同时呢我公里数真不大，一年就是10000公里左右，你还是买一台油车更靠谱啊，你买台油车更靠谱。你说按说那我公里数比较大，而且呢我是在大城市里边，包括有什么偶尔的一些什么牌照啊，什么什么通行的限行啊，各种政策啊，上牌的福利啊，停车政策啊等等，那新能源肯定是有相关照顾的啊，综合一些生活实际吧，你考虑是买纯油你还是买这个新能源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i8 Pro 年轻安全，雅阁薄，速腾老气，但是销量可以，三选一该怎么选择？我这么跟你讲啊，如果是我的话，在这三款车里边，我选谁呢？我选凯美瑞。在这个众多车里，这个价格里边，我可能凯美瑞价格够不够啊？天籁吧，啊，可能会选天籁，对，凯美瑞可能比他们贵一点点。另外，你怎么把雅阁给弄进来了？雅阁怎么就能跟什么爱八呀速腾放一块比呢？雅阁怎么进来了这个啊？ 啊，15万预算是吧？那我还是买凯美瑞。啊，我还是买凯美瑞。对，哪怕我买入门的2.0升凯美瑞，在众多你说15万预算里边，我肯定闭眼冲凯美瑞。对，182后排太低了，凯美瑞啊，再了解一下凯美瑞。你连速腾都安排进来了，你182怎么着？我也182，不是我178，178啊。那是吧？你了解凯美瑞？对，感谢各位。你说那凯美瑞老气，那你看亚洲龙。啊，看亚洲龙去就齐齐活了嘛。嗯，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稍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安师傅说车就在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重播段可以关注安师傅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留言互动，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逸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体育场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村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0: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一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车话题的主播，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屏幕上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咱们继续聊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说到家里有2辆的油车了，想要一个便宜的电车，上下班和中午吹空调，是选择200续航还是买400续航？我说请果断选择400续航啊。网友问说到凯雷德跟国药当下哪个更值得入手啊？我个人观点啊，这个你家里边有没有什么情怀在里边啊？有没有什么情怀啊？比如说这个爱国呀，我家里边有一些这个曾经用的就是红旗的品牌呀， 有没有什么情怀？如果没有什么情怀的话呢，其实这两款车，买凯雷德你要做好一切以后啊，油耗啊、养护啊， 啊，包括无法享受更贴心的服务啊，这些东西。

红旗你无法享受的。红旗品牌的话，它从你买车开始到用车过程，包括保养啊、免费取送车啊等综合服务，可能你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国药啊，带国字的这种服务的话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你更看的都是动力总成的这一部分，因为油耗高，总成一般比较稳，还是更注重是整车的一些服务，不只是车本身的服务，买车之后的一些服务，在里边看你怎么想啊。啊，安守你好，主播，为什么不考一本驾照呀？这样的话呢，有了 D 照之后就能骑摩托车的，变成精神小伙啊！你认为主播应该去考个 A B C D 的 D 啊？你让我去考个 D 照，摩托车驾照是吧？我也这么想的，但是确实没有时间啊，确实没有时间。我何止想考 D 照 A B C D， 我还想考 A 啊，我想变成 A D 类驾照。多好，补钙你知道吧？哎，那多自豪啊！哎，一看驾照本 A D 啊 ，A 一 A 二 D， 这才是完美的 A 一 A 二 D， 这多好是吧、哎？那还是买国药好。那当然了，看你怎么想这个事儿是吧？反正是你有了，你现在是 C 二驾照，跟你是 C 二 F 是吧？好，我争取变成 A 一 A 二 D， 那多完美。但是估计八成可能性比较小，毕竟我都四十几岁人了，这个。还增加了个 C 啊，可以 C6 是吧？可以拽牵引的。国药现在是真不便宜啊！这位叫做巴黎在逃圣母，这位网友你是哪里人？我很想了解一下品味是从哪个城市带来的啊？国药啊，跟广大听众解释一下，国药红旗的啊，河南的。哦，我了解为什么喜欢国药了啊！河南郑州的，在你们城市这个红旗4S店有几家？要买这车的话，估计八成可能有一些手续要走啊，啊，包括这个交车仪式感满满啊，这个相信更多情况，你们当地4S店应该给你做了相关介绍，你应该是知道了啊，我就不多做介绍了。感谢钱多多来直播间，很久不见啊，你好，欢迎你来。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杰尼赛斯 G80 和皇冠进口的 D 和奥迪 A645 买哪个好呢？杰尼赛斯这车，说实在的。啊，你买了之后样子确实好，那比皇冠进口的要漂亮，啊，比奥迪 A6 也漂亮。杰尼赛斯整个就跟那个韩系进口的劳斯莱斯宾利，啊，整的跟那个进口版的韩系宾利是差不多的，那颜值高啊。但是杰尼赛斯这个，如果你不是在一线城市，我建议不要去买杰尼赛斯，这车很麻烦，啊，咬后售后质保什么的。皇冠没问题啊，你在三线城市它也能修得好，对吧？所以说，综上所述，更值得拥有、性价比更高，应该是奥迪 A645， 同等价格买四驱的45啊。我朋友去年买了一个国礼啊，真的很顶啊。郑州应该现在就两辆啊，看你们郑州还很多人喜欢这个国礼啊、国药这种车啊。在广州市区生活，哪个质量更好一点？在广州市区，广州的话，请果断选择皇冠。这不是我说的啊。广州你会发现老款的那种老皇冠啊，他当时的合资的皇冠啊，包括这个可能甚至连那个佳美都还有啊，在广州啊，在广东那部分啊，拿这个韩系的，包括啊，不韩系去了，日系的什么凯美瑞的啊，那都是对吧，很多人开，哪怕穿个人字拖，但是穿人字拖开车是不行的，但是据说很多广东那边的都是穿人字拖开个老皇冠，哦，去收租子喽。然后车上拿下来一串车钥匙，啊，开的是个老皇冠，啊，这个是吧？是现实吧？所以在广东那边的话，应该皇冠可能更适合你。哎，感谢啊，雷克萨斯，其实这么跟你说啊，皇冠再怎么进口，在咱们中国人脑海当中，它还是丰田的。雷克萨斯，其实哪一天我说，假如哪一天雷克萨斯做合资了。如果我说如果啊，那感觉雷克萨斯还是进口的啊，所以看你是要不要世俗的眼光。说安生，我都生活在广州了，还要什么世俗眼光？你买皇冠。讲质量的话呢，同等价格皇冠动力更强啊，进口皇冠动力更好，同等价格啊，同等价格啊，对。感谢护车，铲车使者汽修。佛山的网友你好，今儿咱们广东那边的网友在咱们直播间比较多啊，
宜昌本地网友您在哪里？

来进到直播间，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进到咱们直播间啊。这位沃尔沃 S90 怎么就变成沃尔沃了呢？从皇冠变沃尔沃呀？但凡是看了这个丰田车的，那包括看雷克萨斯车的，再转过来看沃尔沃，味儿就不对了，非常不对。有点像什么感觉呢？比如说啊，你有一点，你是个四川人，吃惯了四川菜系，突然到广东，哎，咱们吃下午茶，你吃的习惯呢？那不对，你这种问法是不对的啊。安师傅你好，有一个叔叔40多岁了，你喊40多岁是喊叔叔是吗？啊，你喊我安大哥，这怎么弄的？这个辈分差了点啊。哎，我也40多岁了啊，预算35到40，5座到6座之间，想开15年一直开啊的感觉，要买什么车？你这个价格要买什么？要买6座的是吧？我个人观点要35到40这个价，要买纯油的，要开很长时间，纯油版本，而且还要在35到40的，35到40这个价位，大众的，大众的这个途昂，这个价可以了解一下，35到40嘛，对吧？落地价格6座的了解一下啊，5座也可以是吧 ？OK， 好，我已经说过了。感谢汕头的网友来聊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小黑的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还有一位是宜昌二手车评估的一位网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是同行是吧？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想问的车话题尽在咱们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工作日的时候，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重播段呢跟主播互动交流也是没问题的。R X350这车型嘛，开个15年要5座或6座，这种感觉是吧？行是行，空间太小了。我不知道你这个40岁叔叔的话，他这个什么个头啊 ？R X350的话，应该说是350H 啊，这车空间表现不是很理想，老铁啊。所以说我想表达是，如果说要不看什么空间啊，动力总成要稳啊，买它没毛病，可以买它。来问到这个 BGO30 纯油的10万以内。10万以内买什么 BGO30 啊？买广汽传祺的这个影豹啊，影速啊，买广汽传祺影速，闭眼冲影速。你买影速真的比你买 BGO30 强很多啊！不要纠结，直接买影速啊，直接买影速，铁子啊。对啊，我是宜昌主本地主播，我推荐影速是有原因的。你不要老每次说安师傅，你是宜昌本地，肯定要卖影速，不是的。这车你真正去了解，会发现它非常符合老百姓定位，落地10个以内，影速非常完美啊。加点钱45万要买纯油的、空间大的、6座的啊，然后呢，这个纯油的 SUV 啊，对吗？是这意思不？哎，如果说能加点钱，一定要是6座是吧？如果能，你说还能再加点吧，甭管5座6，还能再加点吧，裸车再加点，咱们就来到了这个普拉多了。对吧？那你看你能还能再加点吧？你说按说还能加点，买林肯的飞行加3.0T 的啊，林肯的飞行再能加点来，最多45，最多45落地的话，你去了解你们当地的林肯的车。林肯的这车呢，官方报肯定是没办法，但是很多城市45万可能能帮助你实现梦想啊！了解林肯的啊，林肯的车啊，林肯的飞行家这车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啊！对，难得的 V6 的 3.0T 的发动机，难得一见啊！了解油耗高，但是动力总成很好啊，车的空间很大，了解一下啊！

0: 虎八和这个X70该怎么选择？闭眼冲虎八。感谢富贵来直播间，一马平川，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要进广播广告了，现在是半点时刻，在稍后时间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走进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聊车过程当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在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刚才在广播里所听到的一些车问题啊，甭管是林肯的还是讲这个其他品牌，都是外地网友所问的问题啊。希望更多宜昌本地网友进到直播间来留下您的问题，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以后再说，一会儿见各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中午那会儿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正在重播。感谢各位关注车话题，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间锁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来看问题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颗粒捕捉器到底会不会堵？来，马上回答你问题。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颗粒捕捉器可能会堵，但是呢，堵了它可以疏通。怎么疏通呢？您多跑跑，把转速拉高一点 ，OK， 它就可以给冲开了啊。那颗粒捕捉器为什么会堵呢？这个它的一是安装位置，二是位置不一样的温度达不到啊，气流不足啊，导致颗粒捕捉器有堵塞情况。所以说呢，你一旦发现有报故障码了啊，有这个情况堵塞了，你可以实现包括拉高你的发动机转速等方式解决颗粒捕捉器堵塞的问题。还有一种啊，你可以在很多网站上啊搜索颗粒捕捉器堵塞关键字，会发现哎呀，这是什么东西，一安装不堵了，哎，反正叫屏蔽吧什么的，我啥也没说啊。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下一位网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 ，PHEV 和 EV 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你就说插电混动和纯电怎么选得了呗，还在 PHEV 和 EV 怎么选择？ 整得文绉绉的。你要么问 P H E V H E V E V 怎么选择？你这么问的也可以啊。这么说吧，啊，插电混动和纯动和纯电动跟生活实际有关系。如果说你买个就是买10万左右的，你家里面有一台油车了啊，不怎么开啊，他偶尔开一下。这车呢主要是接送儿啊，短途出行是吧？你就买个纯电动的，你整什么插电混动？老百姓嘛，10万左右你就买纯电动完事儿。说二师傅，那我想把我一台家里的一台油车给它卖掉，那买一个纯电动的，你这个做法不是很正确。家里油车不值钱了啊，你就给它留着，反正没坏嘛，对吧？欢迎诸葛空空，你好，欢迎你俩啊。然后你单独再买个10万左右纯电动，买菜呀，什么接娃呀，遮风挡雨啊，哎，它主要是省电啊，省油，对吧？啊，而且很多地方停车费是2小时是免的，各种便利能给足了纯电动。偶尔跑长途，你就开你台油车跑长途，妥妥的，这个组合很完美。二师傅，我想买一个新能源的啊，我不差钱儿，那你要买也买50-60万的。你买50-60万的，你说二师傅想买个20多万的，没必要。二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总是高峰期用车，涡轮增压的车，颗粒捕捉器会不会容易堵？这个不存在啊，因为我刚说过了，我们说拉高速来冲颗粒捕捉器，不是说让你去跑高速，而是拉高你的发动机转速，是这么个意思。那就算你经常城区走走停停，你把它搬到手动挡模式啊，把转速多踩几脚转速上去，或是偶尔的双休啊、节假日什么的，咱跑一次高速，在跑高速过程当中，不是可以手动挡调整这个换挡模式吗？搬到手动挡模式，本来呢平时120公里每小时，咱们是6啊或7，你把它搬到手动挡模式，把转速拉到2500转以下，减档增转速，来实现长距离的行驶，一段时间啊冲刷一下啊，一般问题不大啊。来，1年10000公里。买塞纳还是买特斯拉？1年才跑10000公里啊，你还是乖乖去买塞纳吧。买什么特斯拉呀？特斯拉你买这车一个人享受啊，啊，副驾驶的晕车啊，你再搞一个能量回收啊，回收特猛那种，它不晕车才怪啊。本来有点晕，哎，这会儿刷刷抖音你不晕，另外尤其是又看到安师傅这张嘴脸，不是啊，不晕才怪是吧？哎，啊，玩笑话啊，对。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1年10000公里，一家人的享受乐趣，还是买塞纳这车更适合。我是你直接去买塞纳，考虑都不考虑的，要什么特斯拉，塞纳。感谢 YYU 好的 OK， 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买，你真买的话，我是不是要去找丰田要点提成去？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城市的，要不你去买格瑞亚，我跟一汽丰田很熟。啊，谢谢各位来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的这个啊，好，先把你问题说完啊。两驱豪华现在这个价格我就不报了啊，哎，毕竟你是宜昌本地的嘛，我就不报价格了，报价格感觉是跟他在做广告啊。我的飞度在行驶过程当中踩刹车后出现了发动机抖动，亮发动机故障灯，啊，踩刹车归速。松刹车归速故障灯消失，加速又出现，停车后重启故障灯消失又恢复正常。我是2022年买的飞度，全新的飞度，目前行驶50000公里，什么情况？谢谢安师傅。你这个一踩刹车，然后就这个故障灯就亮了是吧？发动机就抖一下，一松刹车故障灯就消失了啊，然后呢加速又出现了是吧？你这节气门你关注过没有这个东西啊？你这个关注没有？还有就是限速的问题。你这样吧，你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猜测没有用，只要报故障灯了，你直接去找这个外面修车地方，像这种报过故障灯的故障码都能读出来的，读出来的话发现能删除啊，这就是误报啊，问题不大，删除了。如果发现呢，它提示有相关的器件要更换，你就按提示来更换原件，就齐活了，小问题。飞度的话也修了多少钱啊？很明显，你小子开车应该是比较毛躁那种，啊，龟速，然后急踩刹车，使劲加油门，就你这习惯，飞度。不过恭喜你啊，你的飞度现在很保值。 啊，现在有地方。

0: 在加价收飞度，你知道吧？没有飞度了。而现在很多地方呢，飞度没有车，用来福降来替代飞度的位置，跟着来福降都涨价了，你知道吗？所以说现在有二手有车要卖，尤其是飞度要卖的，您去二手车市场逛一逛，可能比你上次问价格有惊喜，多个500块有可能哦。啊，才500块，你的车才多少钱呢？你还想多多少钱？多1000块是吧？啊，多2000块也是有可能，车新一点的话。来，感谢中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车友很特别，就跟我还是那句话，就跟老的锐志，当年锐志在销售过程当中最便宜的卖了17-18万了，没人要。后来说停产了，买不到了，呵，家伙加钱找锐志。后来同样17-18万买一个人家开了2-3年的锐志，啊，当时人家卖新车你不买，啊，当二手车你来买。所以我就搞不懂各位有的时候这个脑海里面在想什么，我不了解啊。还有人有的人说啊，当年锐志要停产那是玩套路，锐志不会停产的，结果哦真停了，就跟现在飞度一样。那当然有人说飞度不可能停产，厂家说飞度要停产那是套路，让我们来清库存要上新款，结果哦没有飞度了。来，感谢郑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我跟你讲啊，不止飞度没有了，马上跟他兄弟的来福降要没有了。如果说你说我就喜欢那种感觉，赶紧把来福降抢一台啊，你再不抢来福降都没有了，我跟你讲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你们想问的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松油门转速直接掉到700-800，什么情况？新安师傅，那是好事儿啊，啊，说明你是一个这个不是拉线油门，说明你这变速箱很聪明，你的发动机这个控油效果不错，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二师傅，那为什么我松油门呢？那我的这个车怎么还高转速呢？那我只能说你的变速箱可能还不是很聪明，对吧？还有人呢，松油门之后呢，这个发动机还拉了很高啊，然后但是有点安全啊，它这个因为发动机的这种牵制，又在长下坡过程当中的，你就不用太轻点刹车了。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长下坡还要点刹车。你问题不大，你可能是一种车辆设置原因。感谢宜昌本地的慢煮时光来直播间，广州的网友梁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来自宜昌本地的及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感谢来自于广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来自于滨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海纳百川来直播间啊！咱们正在聊车，有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酷斯图哪个颜色好？谢谢安师傅。买库斯图的话，这车你说买个白色的吧，本来就挺小的，买黑色吧，反正这车也确实不大，据我了解呢，可能还是买深色的库斯图人比较多啊。这个买当年买这个本田的啊，比如说买本田的这个像类似于本田的，突然短路了啊，这个那个是丰田塞纳啊，又想说歌诗图啊，又想说这个本田那个谁，哎呀，短路了，各位赶紧抖音上告诉我，我想说本田的 MPV 是谁，因为满脑子就想说塞纳格尔维亚啊，在奥德赛、艾力绅，哎呀，这脑袋怎么就转不过来了，就是就的话到嘴边出不来啊，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感谢啊，对，感谢你们来提供。这是一位叫做小鸡桌小米的朋友，是的，你像这个当年买白色的奥德赛啊，或者是这个艾力绅的特别多啊，买白，尤其是买白色的奥德赛比较多。人说那个奥德赛和艾力绅不行，噪音大事的，那你的这个现在库斯图也是一样的，噪音比较大。感谢一心一来直播间，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当年啊？很多汽车做隔音的企业赚的还挺多钱的，因为当年奥德赛、艾力绅卖得好，包括塞纳、格尔维亚卖得好，他们买了之后直接去做相关隔音，这种情况就会明显的效果好了很多。另外，当年2.4的这个奥德赛，比2.0升混动的奥德赛，噪音隔音效果要好。啊，好，对，他那个混动有点像增程的感觉啊。 来，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的宋和丰田的博智三叉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我大白话啊，如果说你买车的目的是很单纯，讲综合性价比，请闭眼冲比亚迪宋。说个白一点，白面包子，这一家呢是老板自己人开的啊，这个老公老婆啊，或者是老妈一起帮忙啊，店子里面三个人赚钱一家人分，哎，才包子卖的便宜一点点。那这另外一个店子呢卖的也行，但是他的包子呢可能雇了很多帮忙的啊，帮忙的阿姨呀、叔叔啊帮忙，老板自己也在帮忙做，他这个包子可能性价比没有刚才我说一家人做包子那个性价比高啊，因为赚钱一个人花和赚钱两个人花是不一样的，一家人好商量对吧，但是呢跟别人开公司那商量不得，到时候再开工资的。博智三叉，丰田分钱的。来吧，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聊车话题，安师傅说车在稍后，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幺零五九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有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 L7 值得等纯电吗？我觉得增程也不错。我觉得买，我还是那观点吧，买车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我是你的话果断选择纯电版本的车啊。我今天看一个通用的大 V 啊发的致敬 L7 纯电版要出来了，对，是的，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儿八经的一个正确准确消息，是的啊。来说一下别克的 E7 和 L7 的一个玩法套路不太一样啊。我们先说一下别克的 E7， 别克 E7 主打的是一个插电混动，那别克 L7 主打的是一个增程式。 那后期呢，别克的 L7 可能也会上这个纯电版本的。那上纯电版本，因为别克 L7 这车严格上讲它属于中大型轿车 L7

起啊。那别克的 E 系的话，主打的是应该是个中型 SUV。所以说呢，你要知道它带电池的，然后是个增程的别克的 L7 啊，中大型的只卖不到20万的啊，这个价格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那纯电版本之后，可能价格会来到20多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说呢，买别克无论是 L7 还是 E7 的，主打的人群就是居家过日子啊，跟小米的人群真的不太一样啊。因为小米人群买这车，你说啊，我买个小米的预期，我是过日子，我有点不太相信。我真的怀疑你是在骗我，你知道吗？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34岁，纠结买宝马 X5 还是买 GLE 350，两者感觉价格差不多了啊。34岁的价格是这样的啊，有的34岁呢，他的状态是那种车是爸妈给买的，然后呢自己去外面耍的，那 X5 更适合。那有的是呢，这车呢是自己通过打拼啊，比如说做新媒体啊，通过主播成网红，自己赚的很多钱啊，然后买车，那可能更多人选买 GLE 350，当然了，也可能会去买这个什么，买这个保时捷的 Macan， 因为这个价格还有很多人买 Macan 呢，尤其很多网红啊，哎对，所以说看你34岁的状态怎么样吧。我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讲啊，你34岁。你平时开车不喜欢戴眼镜啊？你买 X5 这什么套路我也不知道。你说安师傅，我戴眼镜戴墨镜那种 X5 也可能挺适合你的啊。安师傅，我是戴近视眼镜那种，哎，我觉得 GLE 可能更适合你的气质。我实在没有办法给你区分了。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 ，L7 你预测会不会降价啊？想8月之前买，6月，你别等8月了，6月。有人说保时捷不喜欢啊，就是喜欢这个 X5 和 GLE 啊。我刚说过了，看你的状态啊。安师傅，你怎么选择？经常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在油车体系里边喜欢买宝马的人。那我是宝马的忠粉，哎，我不说了。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5系开了很多年了，漏油漏水，但 GLE 说像开船，他是这样的啊。它是像个船，而且是一个那个座很硬的硬板床，硬板船啊，座很硬，对，那座椅坐着真是甭客气啊，您客气了。也感谢那么多外地网友今天来我的直播间问我车话题，我很高兴啊，希望我对你们来讲呢有点小帮助吧，谢谢你们。来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感觉东风奕派抠抠搜搜的，008这么样个车和华劲和星光 L 面前都卖不动了，价格还那么坚挺， M8 有必要等吗？谢安师傅。那你如果说是以价格论英雄，你别等了，那 M8 价格很高的。M8 整体这个价格应该是在008的10万个，就是价格中间隔10万左右的区间，它的价格应该是在25万到30多这个价格区间啊，那看你等不等了，很可能是24.98到32点多少啊，可能是这个区间啊，20几万买 M8 我疯了，那你看你怎么想了。安师傅，为什么很多好车很冷门卖不动，国人不认可呢？因为他不懂国人，没有安装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啊，悬架太他调太硬了，你知道吧？很多国人要车悬架软一点，啊，要有氛围灯、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这车呢要这个要大，要这车呢这各种这个座舱要豪华，得有360全景影像，哎，得有智驾。很多车它只注重自己机械结构，哎，悬架我给你安排的硬一点，好转弯安全，那不卖不动。哎，安师傅你好，范尔赛 C6 都是还不错的车啊。法系车不懂中国人，就咱们国人不懂法系的浪漫，法系的浪漫呢，有点像说什么呢？有点像这个比较执拗的浪漫啊。咱们国人的浪漫是要懂得变通的浪漫，比如说我这会儿我追一个女孩，我已经把花买好了，她突然告诉我她不喜欢玫瑰，我立马会换一种花递给她，
那法系的话，那你不喜欢玫瑰，那我已经买都买了，那我还是要送给你，这浪漫你接不接吧。感谢馒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留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聊车主播，看看时间不能跟你再聊了啊，咱们可以跟您说再见了。在一般我们节目最后。

炫灯光加持，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非常不错。孩子喜欢玩，但买贵的吧，你说他摔一下你又赔不起，这玩意儿你修不起，你给弄个便宜点的啊。咱们这重点是培养孩子这种兴趣爱好嘛。169元，哎，169元，这个玩具里的性价比啊，我跟你讲啊。20万，那我也想看看这个产品怎么样的。来，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啊，1059主播甄选商城，找到这个1059主播甄选商城，打开，在打开之后呢，搜索栏，你在搜索栏里直接输入航拍飞行器啊，航拍飞行器这五个字，看到这个169的价格啊，它是最低啊，低值169，看你配置买什么配置的啊，然后即可下单。来，欢迎各位了解咱们这个飞行器啊，不错一个东西。来，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啊，张艾嘉的最爱，是吧？是的，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今儿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年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水月城路到宜景花园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胜利四路东向南，从宜陵大道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体育场路北往南方向，白龙井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呢，有一个很热的词叫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漂泊10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之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的状态。 心理学家彭凯平说，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每个人成熟的时间段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受到社会大众标准的影响，要创造独属于自己的时间坐标。人生这场旅行，快慢由己，终点自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自己的航道。 在你的时区里，鲜花和掌声不会迟到。很多时候，跋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就像有一句话说的，人类的勇气可能不在于找到答案，而是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踏进迷雾的自我航行。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年轻人会对奥德赛时期感到迷茫，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在如今的时代节奏变化之下，一个人做好成熟的准备，确实需要比上一代花费更长的时间。在快节奏的时代变化之下，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的新兴事物，技能要求在升级，知识体系在迭代，社会的复杂度在上升，人的适应速度往往赶不上生活变化的速度。当变化成为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还用曾经的标准来要求当下，稳定就会变得很难去实现。而认清我们本身就处在变化之中，反而能够给生活带来更多的确定感。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还没定下来的原因归结于自己，仿佛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再果断一点，就能很快地实现稳定，让人生随着原本的计划平稳向前。但现实远远比想象的会更复杂，你的成长节奏除了你的个人的努力和行动之外，其实还受到了无数的变量的影响。归因的时候，如果把现实的不理想一味地归结为内在的因素，就很容易去责备自己。但如果你认识到这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放下无端的自我苛责，就可以以平和的心态接纳这一切，也能够更加清醒地去积极地寻找对策。事实上，在生活中从来都不存在适合每一个人的所谓的时刻表。有的人30岁才找到真正热爱的事业，有人40岁开始创业，有人50岁重返校园。生命的任何阶段都有无数的可能性，人生的节奏从来不该被框死。而事实上，什么事情优先，什么事情次后，每个人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对于有些人来讲，事业胜过家庭，我们就可以先有事业后有家庭。但又对有些人来说，家庭胜过事业，那就可以先有家庭后有事业。一定要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生坐标。所以当你忍不住把自己和别人来进行比较的时候，不妨先问一问自己，这个所谓的时间表，它真的适合我吗？它考虑过我的独特处境和追求吗？答案多半是否定的。人生其实不是在赛跑，而是一场只有自己知道目的地的旅行。晚一点到达某个节点，并不代表失败，只代表你的路径是不同的。所以可以试着去放下别人的标尺，忽略掉那张时间表，你才能够真正的量出自己的生活尺度，走稳属于自己的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北向东，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宜陵大道北向东，从杨岔路到中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梅子鸭路西往东方向，锦江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当思绪翻涌，反复自我拉扯的时候，可以试着把纷乱的心绪收拢，给自己一个三段式的思考过程。哪三段呢？看清楚，想明白，去行动。看清楚就是把模糊的情绪落地成真实的诉求，分清自身的想法和外界的干扰，读懂情绪背后真正的渴望。比如当你问自己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可能你更想说的其实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开心过了。而所谓的想明白，就是不再把内耗当成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而是把它拆解成具体的因果关系。可以试着听课、看书、和别人对谈，时刻来换个角度去看待自己，思考自己的境遇，还有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比如，你之所以焦虑，不是因为说我这个人不行，可能是因为我最近有些累了，身体的疲惫降低了情绪的耐受力。当你把情绪和事件之间的链条理清楚，你会发现很多痛苦可能并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可以被调整的系统反应。那第三步就是去行动。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行动一定不要去制定一个远大而庞大的目标，这会让我们的行动望而却步。可以尝试从细节开始，从微末之处去行动。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四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的事情，成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有了行动的能量，接着再尝试做一个比四分钟更长一点的事情。我们很多的知识智慧其实都是通过行动得到的，像是我们对自己的反思，行动才是我们思考的源泉。如果说你正处在我们今天说的奥德赛时期，不用恐慌，更不必羞耻。你不是迷路了，你只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正在经历一场必然的风浪、试探和漫长的漂泊。就像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人生这场旅行，快慢由己，终点自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自己的航道，在你自己的时区里，鲜花和掌声从来不会迟到。而很多时候，跋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句话，人类的勇气可能不在于找到答案，而是可以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踏进迷雾，进行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自我航行。

在生活当中，你是否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呢？就是感觉自己做事太拖延了，大到写论文、搬家，小到洗碗、整理衣柜。明明做起来这些事情没有那么的难，心里呢也是总想着这个事情，但就是动不起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任务越是紧迫的时候，你越容易对自己下达命令，比如， 我一定要写完论文，我必须开始学习。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激励自己，但是这种强制性的言语反而会让人更加紧张，难以开始行动。所以每到这个时候，不妨试着采取一些更轻松一点的说法，把必须开始学习描述成先随便看2分钟，把必须写完论文说成我先新建个文档看一看， 把收拾干净整个屋子，换成我先把第一个抽屉整理一下。这些更加轻松的表达会暗示你，任务其实没有那么难，你也不需要一次就做到完美，从而帮助你更顺畅地开始行动。当然习惯性拖延的人都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而是明知道它很重要也动不起来。 当我们说先试试看，先做一点就好的时候，虽然只是换了几个词，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重新构建了一种语境，让行动变得触手可及。当我们习惯性的使用我必须一定要这样的语言的时候，他们背后是若非如此就不行的完美主义，所以本质是在给自己压力， 加强自己的灾难性思想。而习惯用轻盈开放的方式描述任务的人，不但不容易陷入到自我批评的陷阱当中，减少拖延行为的发生，在做事的时候也能够有更高的心理韧性。比如说像我先随便试试这样的句式，就是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这件事情不是威胁，它很简单，也有很强的容错率。 先完成，再完美。有的时候，轻轻的开始，简单的尝试，会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结果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梅子鸭路南向东梅岭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体育场路南往北方向，从白龙井路到绿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6: 这种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有的故事结束了，
6: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5: 还有的故事
6: 我也想要像你
5: 正在发生，
6: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如果说我们有这种拖延的习惯，当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改变一下自己说话的方式，把我们说的一定要我必须改成

先试一试，先随便做一点，这样的一些比较容易的，让你能够快速开始的简单的语言。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就是把命令换成尝试，把命令换成自己比较容易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尝试性的语气。比如说今晚一定要开始运动，改成先做两下拉伸试一试，都可以做到。再就是从结果导向改为过程导向，尝试不再只关注说是完成这个目标，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过程上。比如说把我得马上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换成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多使用一些中性词汇，可以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比如将我太懒了改成最近的状态有点慢，或者可以把试着把这种绝对性的词语改成弹性的词语，避免绝对化的思维，更理性的去认识事物的真相。有的时候你会说我永远学不会这个，改成这部分我暂时还没有掌握。有朋友在留言冬天里的春天说，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路其实都是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的，有的时候轻轻的开始，简单的尝试，真的会带给我们更好的结果。 CJ 也说，原来战胜拖延的真的不需要咬牙切齿的自我鞭策，学会温和的对自己说话，允许自己先随便试一试，当行动变得轻盈，自律便会随之发生。小米也说了，先开始再完美，我们有的是时间纠错，因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成长的过程啊。

0: 要离开，只希望至少曾留下一段属于我们之间的快乐。
1: 读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那份从容自得、闲适安逸的生活状态所打动。但是如果你总是忘记去享受生活，美好便会和你失之交臂。所以你对生活的态度就是生活对待你的态度。你有发现吗？很多人总是在为将来需要什么、将来会怎样而发愁。其实这种对未来的过度担忧和焦虑已经严重地干扰到了当下的生活。有人曾说，不要去展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前景，我们最要紧的是处理好眼前的事情。当你把精力全都用在担忧未来的事情上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当下的生活过得马虎。不要让一片乌云遮住了生活里九成的阳光，因为一时的不顺就否定之前的所有努力。我们要做的就是雨来的时候就打伞，风来的时候就避风，放轻松每一颗紧绷的神经，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心态好了，生活处处都是美好。面对生活，我们应该多一些随遇而安，少一些庸人自扰。还有就是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那余下的日子我们才是有可期待的呀。而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人用透支身体健康来换取财富。我们有的时候总觉得人生还很长，年轻的时候可以随意的去挥霍，而这个世界上最亏本的买卖就是用健康去换金钱。要知道，金钱固然是可贵的，但是生活的价值更高。没有健康的生活，就像是冰箱里放久了的剩菜，少了三分滋味，却多了七分的危害。所以人生只有一次，这辈子需要好好去过。不要让自己的生活打折，也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去打折。我们需要从爱惜身体开始，从一日三餐、一夜安眠、不熬夜开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9: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人说，当你忙到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和爱人的时候，你离失去他们也不远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累了。当你懒得去维护的时候，他们也会悄然地从你的生命中离场。有多少海誓山盟的爱情没有能够牵手走完一生，有多少亲密无间的友情渐行渐远，直到模糊不清，又有多少血浓于水的亲情吵着吵着就散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输给的并不是时间，而是自己不用心。被忽视的感情终会在时间里冷却结冰，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生的美好其实就是在于有人牵挂，有人陪伴。没有感情的生活就像被雨水淋湿的油画，又像月出月没的月牙，淡去了一半的色彩，缺少了一半的圆满。

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这一生所求的不过是下雨天不是一个人等雨停，而是有爱人为你送伞；伤心时不是一个人喝闷酒，而是有朋友陪在身边；天冷的时候不是自己抱着自己取暖，而是有父母从千里之外寄来的棉衣。往后余生。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不懂不懂的
7: 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美国纽约，一个叫做有朋自东方来的音乐节上，一支乐队正在进行表演，他们夹杂着方言，讲述着来自东方的乡土人情。很多在异乡的国人们看到这场演出，心里头涌出一种文化自豪感。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支乐队开始火起来的时候，是因为2018年一部名为《刺客567》的国产动画在网络上线。这部动画以诙谐的剧情、清凉的画风、以小见大的细微描写、精彩的打斗场面，迅速席卷了火热的人气。在以 8.9 豆瓣评分火爆全网的同时，动画的插曲《阿珍爱上了阿强》的旋律也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在脑中盘旋，令人念念不忘。一时之间，这句歌词成为了一个爆梗，在无数的视频弹幕中频频出现。而那个时候，大部分刷着这条弹幕的人们还不知道也不了解这首歌的创作者，可谓是歌红人不红，甚至也根本就不知道五条人乐队到底是一个怎样浪漫的存在。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说五条人乐队。这两个来自城中村的男人竟然被这么多人喜欢，他们是从生活中走出的诗人。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五条人乐队，他们是一支广东的民谣乐队，成员任科和阿茂都是来自于汕尾市海丰县，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童年是衣食无忧，却都因为各种波折陷入到了困苦的生活，无形之中仿佛有一只手将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牵在了一起。伴随着五条人的名讳，流过了东，流过了西，一连流过了十几年，回听他们最初的两张专辑《县城记》与《一些风景》，绘声绘色地写下了海丰小县城里的人文与风俗，他们用海丰话吹起了一阵阵清闲的海风，唤醒了又一个小镇青年们内心深处关于县城的记忆。不过在任科不太成熟的记忆当中，海丰是一个烦躁的少年，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工厂，他的父母就在工厂里做工，而他也在辍学之后进入了一家背雕厂工作，所谓的背雕厂就是雕塑贝壳。终于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毅然辞职去到了广州。对于他来说，离开海丰并不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仅仅是为了逃离。在对五条人的采访中，任科回忆道，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广州，我刚过来的时候在天河客运中心一下车就叫了一辆摩托车穿过天河北路，天河北路是广州最繁华的地方，感觉去到了未来，摩托车蹭一下就过了。在那个时候，阿茂已然是一个娴熟的走鬼，这里所说的走鬼是指摆地摊的小商贩，他给初来乍到的任科介绍了一个卖盗版书的渠道，自己则卖着打口唱片，两个人的摊位紧紧地靠着。横亘在繁华的广州，这段经历被他们写成了歌，收录在了专辑《梦幻丽莎发廊》中，歌名叫《很多很多》，但是歌词却不多，只是囊括了城管爱打口碟的黑哥，还有炸臭豆腐的老梁。在轻松诙谐的曲风里，好像生活中的人们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那个属于2004年的广州的走鬼记忆被五条人赤裸裸地分享了出来，在许多年后的今天再来听，宛如一幅画。

0: ABCD 很多，世界上所有音乐都有啊，
1: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买盗版碟的阿爷说，我来啊，有十把件，
2: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6: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7: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6: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8: 听达达唱南方，
9: 我的资料在哪里？
8: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1: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他们唱的是土地和人文。两个人的走鬼生涯结束于2007年，为了筹办亚运会，广州开始严厉打击楼栋摊贩，于是任科和茂涛合伙开了一家唱片店。虽然学历不高，不过在大量打口唱片和盗版书的熏陶下，脑中从未缺失过对文化和音乐的学识。他们一边开着店，一边积累着创作的灵感。终于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人，他是周云鹏的经纪人童颜。他非常喜欢五条人的音乐，当即决定要为他们出唱片。不过在五条人出第一张唱片之前，他们的乐队名就已经确定了下来。早在2003年，阿茂的一个朋友举办了一场海风原创音乐会，在那里16岁的任科遇到了茂涛组建的四条人乐队。在看到第一眼之后，任科就觉得他们玩得很酷，于是就决定要加入阿茂的行列。随后四条人也就改成了五条人，但那时五条人很穷，5个人只有5把吉他，鼓手只有1对鼓棒，但是这些限制不住他们的创作，陆陆续续出了一些 demo， 但还没有等到正式出唱片，其余的3个人已经离开了，只有任科和阿茂一直走到了现在。后来五条人被记者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五条人为什么只有2个人？每每遇到这个问题，任科总是插科打诨，以玩笑带过。在他看来，乐队名只是一个称呼，五条人就是任科与阿茂，仅此而已。
12: 他身在一个小山村。

续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五条人的故事。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现成记》被南方周末评为2009年的年度音乐。在颁奖词中，南方周末这样形容五条人的音乐，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和人。获奖对任科和阿茂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他们本人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他们开始在广东有一些名气，演出逐渐有了观众，也在另外一张专辑《一些风景》发表之后，走上了梦寐以求的迷笛舞台，并且和摩登天空签了约。他们保持着两三年左右发一张唱片的频率，再后来推出了《广东姑娘》和《梦幻丽莎发廊》。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如果说《县城记》这张专辑里面讲述的是小县城里的人文，那么《一些风景》这张专辑讲述的就是一些逐渐被现代人遗忘的历史和风俗，而《广东姑娘》这张专辑就是他们描绘的诗歌，《梦幻丽莎发廊》则是五条人的自述。在这后面两张专辑里，海风话开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人一口亲切的广普，但是不变的是一贯好听的旋律和扑面而来的新鲜的海风。从《广东姑娘》开始，五条人的音乐编排中加入了电吉他，他们本就是一个民谣乐队，但是民谣在他俩看来也只是一个称谓而已。他们不拘束于音乐的框架，说自己想说的，玩自己想玩的，随心所欲的表达，顺其自然的生活。因为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乐理，他们的音乐往往不严谨又随性，但是也正因为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五条人才创作出了这些莫名好听的旋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在广州的天河区中，伫立着一个广州历史最长也是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住着5万多人，人均居住面积是1.3平方米。那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他们之中有学生、流动摊贩、作家、酒鬼以及音乐人，还有各种自由职业者。任科与阿茂在那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口密集，生活成本低下，人与人之间都被挤压在了一种最接近的状态之下。如今多年过去，曾经的记忆都变成了脑海中时而闪过的画面。当任科与阿茂回首望去，看到画里的自己，相恋的打工仔与打工妹，曾经去过的发廊，时不时聚众打架的社会闲杂人员，他们相视一笑，将这一切又写进了歌。他们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吟唱了市井小人物，把自己扎根进土里，以一个老朋友的口吻娓娓道来。一位歌迷评价五条人的音乐，他说，每当我点开五条人的音乐开始倾听时，我仿佛就不再孤独了。任科像一个80年代港片中傻傻的青年，他从荧幕里走出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的朋友，祝你生活愉快。他们的音乐里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他们简约而热忱地讲述着喜怒哀乐，并且全部都藏进旋律里。他们不歌颂什么，也不批判什么，歌里只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故事，把线条描绘好之后，再把颜料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你面前，仿佛在告诉你，感情的色彩任凭你自己涂抹。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网络上有一个提问是：五条人土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土。发廊、摆摊小贩、街头混混这些元素充斥在他们的歌里，盛满了烟火气。他们的音乐是街坊，是夜市，人来人往，一伸手就能触摸得到。但是土是人们最本源的精神力量。现在人们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又是农村集合演化的结果，而农村的本质就是一波波黄土。这种力量诞生于人的血液里，一经发掘就会迅速的滋长，然后爆炸。这就是土味视频令人下意识的抗拒，但是却仍然疯狂传播的原因。但是这种土是不加以规范和约束的，当人的本性开始不加以阻拦的释放时，它就会变得夸张、无厘头，甚至是神经质。那五条人将这种力量很好地装进了音乐的容器里，加以对生活的审视和文化的浸染，这样的土变成了一种艺术。而五条人的音乐里富含的艺术也不仅仅只是这样土的力量。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阿珍爱上了阿强，但是我也更加坚信大多数听这首歌的人一定没有仔细听完任科在录音室里即兴演奏的长达4分半的尾奏。那现在我希望大家细细品味。

听完整首歌，我不禁问自己，爱是什么？那是一种抽象的感觉，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是两个灵魂之间迸发出的生命的火花。在我们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它将我们点亮，让我们闪耀在这个繁杂社会中，它让我们空洞的精神世界发出了渴求般的悲鸣。而这样的悲鸣也在人科的指尖拨弦之时绽放，流连回转在五条人的艺术世界里。正是在这样的艺术世界里，五条人发布了他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体育场路到土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往西方向营盘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在故事会专辑当中，他们的目光跳脱着，跳脱出了海丰小县城，跳脱出了繁华的广州，终于将目光放在了每一个大街小巷的犄角旮旯。他们又开始讲述了塞尔维亚蒙泽湖边的退休律师阿琳娜，讲述了08年雪灾为火车站送去泡面的残疾艺人郭一博。这样的讲述让我产生了一种恍惚，五条人的立足世界放眼海风似乎真的不是一句玩笑。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故事和他们的歌。从县城记到故事会，一转眼十多年过去，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这个世界日新月异，但是五条人始终是那样，不同的也只是人科不再会为广州的繁华而感到惊叹了。他逃离了海丰，却发现外面的县城几乎是一个模样。海丰也逃离了他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令他俩感到陌生。而他们回忆里的海丰，以及那一阵阵清闲的海丰，也永远只存在于他们的歌里。2020年，在人科的不断劝说下，五条人走上了综艺舞台。每每有人问到他们为何来这里时，人科就会爽朗地回答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名和利，但冗长的生活没能改变他们分毫，综艺自然也不行。他们还是穿着拖鞋到处走动，插科打诨，甚至在一众摇滚乐队面前做了一件最摇滚的事情。那一天，任科觉得在场的乐评人和专业评审们都想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于是将预先准备的朗朗上口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临时改为了《道山靓仔》。突如其来的变卦让节目组准备的灯光字幕全部失效，工作人员被惊得瞠目结舌。很遗憾的是，五条人的音乐没能惊艳到众人，反而是两人蹩脚的普通话与身上散发出的浑然天成的幽默磁场溅起了不小的水花。大家开怀大笑着，仿佛看到了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

有时候我在想，那些能够震撼到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是将力量倾泻而出的愤怒，是一片难以企及整齐划一的默契，又或是绚烂夺目无法触碰的美丽。但是那天我发现，这样的震撼其实一个眼神也足矣，难道不是吗？而他们的音乐则是镌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文章。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条人乐队和他们的歌。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日落。虽然听起来像句废话，但是我们的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向西发展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宜兴大道北向西从彩云路到明珠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体育场路到土城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在大学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幻想过跟同宿舍的兄弟或者姐妹在毕业的期间里一起来做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可能是美术作品，可能是一起拍一个影视短剧，也可能是一起来唱歌。刚刚的这一支应该叫女团，也可能叫小组，他们呢其实就是在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几个人最后走到了一起，真正的把他们当初的这个叫什么呢，同学情谊慢慢发展成了同事情谊，变成了一支真正以唱歌为事业的女生团队。而且呢，他们命名的时候非常的有默契，最终取的这个名字1022女生，其实1022呢就是他们宿舍的门牌号。你呢，当时你的宿舍的数字是多少，你还记得吗？如果你们当时宿舍的人组在一起组成一个团队，一起来唱歌，会取什么样的名字呢？刚刚听到午夜电台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请出 Katy Perry 水果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

0: 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大连路到运河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在聊情欲圈当中那些情侣档，你会想起哪些搭档的组合呢？有的人可能会想起，其实很早我们就知道他们俩其实并不是情侣。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支男女搭档组合去到了冰岛拍摄，马上请出原子邦尼组合，在名为未来的波浪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5: 属于我们
6: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7: 那些
6: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比比周笔畅。一个女生有着长长的柔软的头发，她手里呢端着一个吉他，会轻轻松松的弹唱给你，穿的可能是白衬衫或者牛仔裤或者牛仔裙，而且呢声音特别的清亮。这个画面想起的时候，你心目当中填进去的歌手会是谁呢？我填进去的就是接下来要唱歌的陈绮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由我

0: 陪着你。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刚才听到的歌来自于四喜乐队送上的 We Just Call It Love， 听到严中 featuring 娃娃，祝你爱我到天荒地老。

接下来要请出的这一支组合，你可以来想象，之前我们会经常说我们有笔友、有网友，对不对？还有恋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音乐的搭档当中，他们也可以不见面，身处两地来进行一个搭档组合进行演出呢？实际上，接下来马上听到的组合左岸西西，他们的歌曲创作就是这样得来的。通过网络，你把你的创意和你的想法互相交换，然后呢，一起写成一首歌。听到的是左岸西西组合送上的《孤芳自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一首莫文蔚的忽然之间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好音乐。你听着收音机，你听到那些饱含思念的歌声，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有感触呢？现在我们去听一些有思念情怀的歌声，我愿这些歌声能够带给你很温馨浪漫的感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戴琳的歌声很有力度，也很有温度，还很有想象力。她用明亮的声音牵动着每一位听着内心的思念情绪。

这首淡雅情歌叫《剪影》，是深白色二人组带给我们的。还想说的是，歌曲开始的古典旋律很特别，也很有意思，你来听听看。

在梧桐树下的我们把幸福画成了永恒，说好要让未来变得更动人。这首歌呢是原味觉醒的梧桐，梧桐树呢常常被拿来表示爱情和思念，这首梧桐也是如此。你听原味觉醒呢就是用浅显直白的歌词唱出了深切的思念之意。<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找一家家常又实惠的馆子，推荐你东湖雅居这家堂客上菜老街坊，店里干净明亮，装修有自己的特色，关键是啊，停车还方便，妥妥的日常食堂，每道菜都很有锅气，分量也扎实，豆花牛肉嫩滑入味，豆花搅碎之后吸满汤汁超下饭，粉蒸排骨用高压锅压得软烂，连底下的红薯啊都香甜入味，招牌牛蛙是青椒剁椒双拼的，蛙肉嫩到不行，辣得特别过瘾，还有必点的酸菜手工粉皮，糯叽叽的粉皮配上脆爽的酸菜，鲜辣开胃。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想吃家常菜的赶紧冲，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来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思念，下面一首我的思念，你来感受一下南方二重唱他们所带来的浓郁的民谣气息。他们用质朴舒缓的声音唱着，把我的思念化为白云片片，飘过平原，飘过高山，飘到你的头顶窗前，默默地投给你爱的诗篇。

接下来你将听到的这首歌呢，一开始是很纯净的钢琴旋律，接下来是关于回味爱情的话语，最后还是重复着不变的伤感主题，每一次听都有一种想要落泪的感觉。这首疗伤情歌独家回忆，来自陈小春的演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品冠的笑容可以温暖别人。如果你可以静静地听他唱的歌，你就会很有感触，他的嗓音，他的温暖，以及下面这首温柔动听的最想念的季节，听起来很清新。当品冠温暖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你仿佛一下子就被带进了那个最温暖的美丽季节。

很多时候呢，人在拥有的时候是不懂得去珍惜的，等到失去了才知道它的可贵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很多恋人在分手后就还会有思念的感觉，当然这份感觉是很痛苦很难忘的。送来一首《思念总在分手后》，请求二重唱带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所谓宠坏或白狗 I'm a go psycho、yeah. 划破了空气般锐利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伴随着一首李健的《八月照相馆》，又和大家见面了。你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弦乐的秘密花园，听起来这个音乐的场景就好浪漫。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只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花园里的花朵千姿百态，是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每一件或快乐或者是忧伤的事，那些事情每一种色彩，每一种形状，每当回忆的微风吹过的时候，我们都记得它的样子，记得它的颜色，记得它的味道，也伴随着那些悠扬的乐音声，每个人心中也升起了悄无声息的那些情绪和情愫。让我们都听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再妩媚的羌笛杨柳，也比不上一场很淡淡的细水长流。在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里呢，背着吉他的诗人身着一身素色的麻布衣裳，

静静地伫立在提灯而来的夜，弦乐的声音像是在岁月蹉跎之中，时间纷纷而过的细雨声。无论是在炎夏还是寒冬，每当内心凄厉的风吹过的时候，就是一场落叶纷纷的寒秋时刻。一起来听刘浩麟的《秋絮道别时》。

当我们独自一人身在内心的秘密花园中，和往事的一张张泛黄的相片相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经历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在寂静的花园当中都有它存在的位置。

说到流行歌坛当中，哪一位作曲家最擅长使用弦乐去描绘音乐的场景？很多人都会提到三宝。三宝这位作曲家呢，在古典和流行音乐里面，我都认为他有非常独立的个人的造诣。传统的音乐剧、影视配乐、流行歌曲，其实你每次听到的时候，你都会对他很深厚的古典音乐的功底和流行音乐的那个敏锐的触觉都会佩服不已。他成功地完成了两者之间的跨界和融合。三宝的经典作品你一定还记得沙宝亮的这首《飘》。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短暂的灿烂不过是一场华丽的梦境，经历一番周折之后，最终是归于一场寂寞的独行。弦乐大面积的铺陈推进，这样的音乐气质里，在三宝的音乐世界里，就是一团像烟雾一般的，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样的戏剧性的音乐风景。一起来聆听爱与孙楠一起合作的这首《让梦冬眠》。

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非常有画面感，弦乐的秘密花园。我们有时候听到弦乐四重奏或者是管弦乐团的演奏，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很浪漫的场景，一个人在心灵的世界里静静安坐，这时候阳光洒在芬芳的花园里，我们静静地等待花开，也享受着花园和生命的旅途。这种平静的画面和幸福虽然也平常，不过太难得，也让人向往。戴娆带来的幸福来敲门。

有时候听一首歌，去听那个前奏，就好像清晨拉开窗帘，打开窗户，用一种很积极的态度迎接生命的奇遇，去用微笑来迎接阳光的抚摸，也好像和清新的空气抱了一个满怀。当你积极的去拥抱，去照亮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幸福不是一场被动的等待，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愿你有个灿烂的前程，愿有情人能终成眷属。这首明朗又暖心的歌词，是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

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在地中海的沿岸，铺着纯白桌布的小餐桌旁，小提琴、大提琴勾勒出来的深情的海岛对白，也许我们一辈子都很向往那种场景，因为那是一段很优美浪漫的弦乐四重奏，在月色当中缓缓舞动。今天我们就用听觉来完成这个秘密花园里那份深情的浪漫。

0: 踏上生命这趟没有返程票的列车，眺望窗外很旷远的风景，铁轨向远处和黎明驶去，窗外的世界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新奇。弦乐队缓缓地吟唱，像吹起了一阵微凉的海风，悄悄地抚平每一个人心灵的褶皱。你可以微笑着去拥抱迎面而来的翻山越岭的情景和画面。来听民谣歌手房东的猫一首治愈系的《火车开过破晓》。
1: 哦，啦啦，穿过树丛田野。哦，啦啦，风景像声吼铃。

时间过得很快，要和大家说再见。无论你内心的那片小小的花园，现在是花繁叶茂，还是落叶满地，我们都要仔细的呵护照料它，仔细的呵护我们心灵最珍贵的地方。无论你身处逆境还是顺境，我们都泰然独处吧，因为歌曲里面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时刻，带来大嘴巴的大告白，一场浪漫节奏感的音乐告白就在最后。我是春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

0: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2: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3: 想找一家家常又实惠的馆子，推荐你东湖雅居这家堂客上菜老街坊。店里干净明亮，装修有自己的特色，关键是啊，停车还方便，妥妥的日常食堂。每道菜都很有锅气，分量也扎实。豆花牛肉嫩滑入味，豆花搅碎之后吸满汤汁，超下饭。粉蒸排骨用高压锅压得软烂，连底下的红薯啊都香甜入味。招牌牛蛙是青椒剁椒双拼的，蛙肉嫩到不行，辣得特别过瘾。还有必点的酸菜手工粉皮，糯叽叽的粉皮配上脆爽的酸菜，鲜辣开胃。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想吃家常菜的赶紧冲。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想象力，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当中，我们能够读到许多天马行空、怪力乱神的故事。只是很可惜，古人往往把这些故事看作是旁门左道、不入正统的闲笔，而我们今天要做的恰恰就是重新珍视这一份被遗忘的想象力的遗产。作家刘立朵用8年的时间收集和整理了藏在古籍当中这些有趣的故事，编织成了《中国童话》这本书。里面的故事非常的新鲜有趣，有许多都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还有一些甚至是颠覆了你以往的认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为大家讲述书中的一个故事，《眼泪是珍珠的愚人》。
12: 阿景在大海边的沙滩上遇到了一个黑色的人，他有着蓝色的眼睛和长长的卷曲的像水草一样的胡子。这个黑色的人躺在那里，浑身沾满黄色的沙粒，很久都一动不动。你怎么了？阿景关切地问。

我没事儿。黑色的人说。那么你是谁呢？阿景说。我叫阿娇。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我的主人是海里的公主。因为一个偶然的过失，我被主人驱逐了，从此失去了她。现在的我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来吧，让我做你的主人，跟我回家吧。阿景说。阿娇抬头看了看阿景。阿景是一位英俊的男子，脸上荡漾着温柔的笑容。阿娇很喜欢阿景，就同意跟阿景一起回去了。有一天，阿景突然病了，阿娇前来看望阿景。阿景，你怎么了？我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可能快死了。阿娇望着阿景瘦弱的脸庞，很着急地晃动起他的肩膀。我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她像月光一样温柔，内心慈悲，目光清澈。可是，她的家人不愿意我接近她，我甚至无法向她表明我的心意。不能跟她在一起的话，我就会相思而死。阿景说完这番话，便闭上了眼睛。他实在太瘦弱了。说这一番话，花费的力气都要让他休息好半天。他的手无力地垂在被子外面，手的颜色非常苍白。阿娇抱着阿景的手，痛哭了起来。阿景努力睁开眼睛，被所看到的景象惊呆了。阿娇正在捧着他的手在哭，每一颗眼泪都那么晶莹。怎么看得到阿娇的每一颗眼泪呢？那是因为每一颗眼泪都是一颗珍珠，它们先是砸到阿景的手上，又掉落到地上，发出清脆的一连串的落地和在地上不断滚动的声音。阿景用另一只手摸过几颗珍珠来看，它们每一颗都硕大饱满，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珠。阿景惊呆了，发出了一声喜悦的大叫，说：我不会死了。阿娇收住了泪，抬头惊讶地说：为什么？阿景说：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她的名字叫万珠，我见到她之后，就每日每夜地想着她，想得太厉害了，便打听到了她的家，去向她求婚。我对她的妈妈说，我是这座城市里最富有的人，请把女儿嫁给我吧。想不到，她的妈妈讥笑我说，你有多富有啊？我的女儿叫万珠，要用10000颗珍珠来聘，你能拿得出这么多珍珠吗？回来以后，我就想着凑足了钱去聘我所爱的女孩。可是想来想去，就算是把所有的家产全都卖了，也凑不齐10000颗珍珠。况且，去哪里能买到10000颗珍珠呢？这时候仆役们已经把地上的珍珠全部扫了起来，他们过来汇报珍珠的数目，一共有3412颗珍珠。阿娇，你简直神了，这么一下子你就为我凑齐了那么多。阿景感激地说。你为什么不晚些表达你的喜悦呢？现在我们的珍珠还不够10000颗。阿娇说，有了那么多，我已经很满足了。阿景说。阿娇说，珍珠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随便哭哭就有了。你等我哭给你看。

0: 阿娇在那里憋了半天，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下来。好吧，我们要想个办法让我哭出来。第二天，阿娇带着阿景来到他们相逢的那个海滩。海里的公主曾经是我的主人，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望着远处天边的一团云雾，阿娇想起了海里的公主，想起了她的笑容，她的声音。阿娇哭了起来，说：
1: 海里的公主，请你看到我这一捧明珠泪吧。
0: 阿景早就准备好了一个浴盘，接住阿娇流的所有泪水。那珍珠泪滴落在浴盘上的声音真是悦耳动听。正当阿娇哭泣的时候，从远处的海浪里发出啪啪啪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近。当阿景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发现不远处的海面上有一位浑身缠满红色和绿色海草的女郎踏海而来，女郎头上戴着珊瑚王冠。阿景赶紧抓住阿娇的手，说：阿娇，你看，是不是她来了？阿娇看着公主，眼角还留着一小粒珍珠，在太阳下面闪闪发亮，但脸上满是喜悦。
1: 我的主人，我还以为我永远也见不到你了。
0: 后来，阿景捧着所有的珍珠回到家里，珍珠已经超过一万颗了。第二天，他带着所有的珍珠去万珠的家里，跟万珠的母亲说：您所需要的珍珠都在这里了，这么多珍珠已经超过了一万颗，对您来说它们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但对我来讲，它们代表了真正的情感，代表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真切的思念。然后阿景讲了阿娇的故事，万珠的母亲听了以后十分感动。
1: 哎，公子啊，我哪里是那个意思，谁会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用来换钱呢？
2: 我现在知道了，你是真心爱万珠，所以不需要那么多珍珠，我这就把万珠许配给你。我知道这些珍珠代表世界上最深沉的思念，请你们带走它，把它作为你们爱情的见证吧。
0: 就这样，阿景和万珠终于举行了盛大的婚礼。那天，整个城市的人都来庆祝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一起走进了刘立铎笔下那个古老而奇幻的世界，阿娇这个来自深海的黑色的鱼人，她的眼泪不是咸色的水滴，而是晶莹剔透的珍珠。她为失去主人而流泪，为朋友的相思之痛而流泪，也为心底那一份永不痊愈的思念而流泪。每一滴眼泪都变成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可是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并不在于珍珠的珍贵，而在于阿娇流泪的原因。她的眼泪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所珍视的人。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遇到一个小女孩，她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来上课的时候总是安安静静，不怎么爱说话。但是有一次在课堂上练习朗诵的时候，老师让大家读一段关于友情的短文，他读完以后忽然就哭了，我们都吓了一大跳，问他怎么了。他抹着眼泪说，我想起了我的好朋友小雨，他转学去外地了，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有见到他了。那一刻周围特别安静，然后老师轻轻地对他说，你知道吗，你的眼泪也很珍贵，因为它里面装的是想念。后来那个小女孩在我们的鼓励之下，把自己和小雨的故事写成了一段话，然后呢念了出来。她读到最后的时候说，小雨，我想告诉你，我很想你。其实这个故事只是在梦之声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在这里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这也让我深深觉得，每个孩子心里可能都住着一个阿娇，他们情感丰沛，心思细腻，会为一件小事开心一整天，也会为一次离别难过很久。可是很多时候，大人们会觉得孩子的眼泪是矫情或者不懂事，于是呢，孩子们慢慢地学会了把眼泪咽回去，把心事藏起来。而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所要做的恰恰是告诉孩子们，你们的每一种情感都是珍贵的，你的每一滴珍珠也值得被看见，被倾听。语言艺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让孩子变得多么专业，而是让他们的爱和情感能够准确无误地抵达他们想要抵达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一次又一次地为大家来推荐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4到14岁是孩子情感发育和语言表达的关键期，那在这个阶段，如果说能够遇到一群懂孩子的老师们，一个允许孩子自由表达的环境，那么孩子们心里那些丰沛的情感就像阿娇的眼泪一样，不会白白地流走，而是会变成一颗颗闪亮的珍珠，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最宝贵的财富。在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当中，眼泪是珍珠的鱼人，阿娇最后回到了大海，回到了她思念的主人身边，而阿锦也凭借这些珍珠赢得了爱情。更重要的是呢，他也懂得了珍珠背后那一份真正的情感和最真切的思念。故事的结尾说，阿锦和万珠把珍珠作为爱情的见证，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但是我总觉得那些珍珠真正的归宿并不是婚礼上的装饰，而是阿娇在礁石上望着大海流泪时，心里那一份跨越人海与时光的深情。每一次听到孩子们

0: 很认真的朗读，我都觉得他们的声音就像阿娇的珍珠一样珍贵，因为那里面藏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亲人的爱，对朋友的想念，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而我们的一起读吧和我们的梦之声要做的，就是为这些珍珠找到一个展示的地方，让他们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感动。最后，我要再次的向大家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到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有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有广阔的展示舞台，有温暖的陪伴与同行。每一个热爱表达、热爱阅读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因为你可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分享读过的好书、喜欢的文字，把文字里的美好和感动来传递给每一位听众。当然，你也可以在语言艺术的熏陶当中提升表达能力，锤炼语言功底，收获自信与成长，让语言成为自己最珍贵的礼物，让每一次的表达都充满力量。如果你也希望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的种子，或者愿意为孩子来推开一扇通往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能够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进行咨询。期待与你一起以声为桥，以文为友，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在阅读和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共赴文字与声音的美好之约。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大老岭与一同行，翠本岭青春护鸟立担当；五月初夏层峦叠翠，湖北大老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百鸟争鸣，生机盎然。为深入推进干部素质提升年的行动，推动干部在生态保护一线强基提能，近期大老岭管理局组织开展与一同行青春护鸟观鸟主题科普实践活动。大老岭管理局青年干部与来自后河保护区三峡植物园、森间站、中华鲟保护区等单位的业务骨干共计30多人齐聚岭上秘境，在行走中熟悉资源本底，在实操中淬炼核心技能，从知鸟到护鸟，在迁徙通道上淬炼实操本领。作为全省最早开展环志工作的站所，大老岭自2009年成立全省首个鸟类环志站以来，累计环志鸟类超6000只，并于2025年成功获得鸟环操作箱实用新型专利，实现环志工具高度集成与便携化，大幅提升野外作业效率。以练促学强技能，实战观测解锁识鸟密码，各组队员携带望远镜、相机等设备，分赴预设观鸟路线开展实地观测，仅半天观测，各组战绩斐然。中华鲟植物园联队以53种观测记录拔得头筹，活动累计记录有效鸟种近100种，为摸清保护区繁殖季鸟类本底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实干练兵显成效，以高素质队伍支撑高水平保护。飞鸟翔集，青春护航。下一步，大老岭管理局将持续深耕鸟类监测与科普宣教品牌打造，把专业能力提升融入干部日常培养体系，为筑牢三峡库区生态屏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宜昌，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生态保护青春力量。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全翼，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

0: 九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31，我们先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一直是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珍珠路交汇处的城市桥面上空，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在这一时段呢，请您在这条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同样是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智协大桥方向呢，此刻车辆的队尾是已经一直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所以说同样请您小心慢行。今天早上可能道路上还是经过了昨天的降雨影响，所以说整体比较湿滑，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您如果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学方向呢，此刻可能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此时在我们八中门口送完孩子之后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学校路段行驶时呢，请您急停急走。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下行方向，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其实在这一处相较于以前，相较于昨天以及前天呢，其实车辆的密度都还并不是很高的，大概您同样需要等待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向港窑路行驶，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港窑路以及港城路右转进入到我们城东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在城东大道主路上由我们东站方向过来来车呢也在不断的增多。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路面上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由于道路比较湿滑，同时桥面施工呢，所以说在这条道路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此刻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城路的这个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您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我们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同样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排行压力，大概司机朋友们在这个石化加油站的门口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雨天路滑，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巴黎香颂的方向呢，此刻还是一路畅通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也不必担心。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再继续过了风和日丽小区，您如果行驶到了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在这个路口您一定要注意的是，在城东大道左转进入到对向车道上，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的来车可能在这一段上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也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请您小心会车。我们再来看到旭光路，目前的旭光路与中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下行往我们的中南路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一段上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路上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我们旭东新苑的小区出口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上，目前如果您是在中南路与我们东宋路隧道的这个交汇处，您继续往我们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在这一段上其实也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南路与玉安路的这个路口的交汇处，车流量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中南路与东宋路的隧道的这个交汇处的路口，所以说一直从在中南路上一直从东宋路隧道一直到月湾路，其实在这一段上的排行压力都还是不小的。但是好消息是，如果您现在是在对向车道上行驶的话，其实在我们月湾路小学这个门口呢，其实行车压力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您一定要在中南路北段在这一小段上一定要耐心通行。而在中南路南段上，如果您是在中南路的南段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沿江大道方向呢，此刻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我们在以前的老猴王汉斯这里，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

0: 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目前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我们中南路的交汇处一直往宜化大楼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路口您要等待个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好消息是，其实相较于前几天而言呢，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可能排行的压力还并不是那么大。唯一要注意的是，同样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如果您要在沿江大道的西段进入到西泠一路，或者您是往万达方向呢，可能在这一个路口至喜长大桥上下桥的车流量呢不断在增多，所以说在沿江大道的西段，无论您是左转进入到我们西泠一路，还是继续往直行选择路口左转呢，其实我们都要注意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因为在这一个路口上我们可以看到会车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目前呢在山河园路上其实通行压力相较于前几天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同样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山河园路上我们可以看到通行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东山大道上的主路上的车流量还在不断增多，所以您如果是在山河园路上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以及东山大道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一定要小心会车安全。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主路上，目前您可能如果在东山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一直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可能您要等到两到三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好消息是，您无论是往新区方向还是往体育场路，其实只要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其实前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如果您是选择智喜长大桥还是选择我们的夷陵长大桥，其实在桥面上的通行的压力并不是那么大，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智喜长江大桥上，您如果是下了桥之后进入到西泠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在西泠二路快速路这一段，无论您是在下穿通道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我们的回来往我们智喜大桥方向的，其实在这个西泠二路快速路上，在这一段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所以说也请您小心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没错，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呢是阴天有阵雨，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其实气温来说还是相较于来说还比较适宜的。
3: 说这个天才闷呢一会儿，你看啊，
0: 有点像
3: 潮乎乎的。
0: 昨天和前天我都觉得有点像煮青蛙、啊，
3: 没错，
0: 水煮青蛙，
3: 这还没完呢啊！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的早间4:06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的6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是20到40毫米，阵风是5到7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0: 没错，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全网刷屏，几乎我们打工人啊、都能瞬间共情的微博热搜话题。
3: 有
0: 上班久了，好像慢慢活成了一株植物，真的有点戳心。植物，最近呢，其实这个话题在微博上就是持续的刷屏了，无数网友呢也纷纷留言共鸣。
3: 没错，
0: 就其实也不用很复杂描述，大家也都知道是个什么事儿啊，就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就道出了当代上班族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啊。
3: 哎呀，
0: 就不知道在通行路上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日复一日的上班，日子就变得越来越机械了，每天好像按点起来啊。 起床打卡通勤，
3: 嗯，
0: 上班啊，下班生活也没有波澜，嗯，情绪也没有起伏，失去了热情，失去了期待
3: 啊，
0: 默默的运转，
3: 后面失去热情和失去期待除外，我觉得就像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对吧？像咱俩的生活，但是后面的话一加上去就不像我们。

0: 的生活了啊，尤其不像是你的生活啊。这个这么说吧，静静生长是吧？一种植物是不是
1: 啊？
0: 其实这个完全说到心坎里啊，这句话呢，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尤其咱们的宜昌上班族，每天早上早高峰啊，穿梭在三峡大道啊、夷陵大道啊、东山大道啊、城东大道啊，有这个坐公交 BRT 的，有骑电动自行车的，有这开车通勤的啊，纯电动的、插电混动增程式的啊，还有开油车的，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路线啊，然后到了自己岗位上的，重复同样的工作，下班回家只想静静，我静一下啊，不想社交啊，不想折腾，不想热闹，慢慢变得很佛系，变得很安静，变得很这个低欲欲这个欲望啊，也不争也不吵，也不喂也不洗，活得越来越像一个默默扎根、安静生长的一个植物。挺好，挺好，挺好。
1: 其实植物也挺好的，默默扎根嘛。
0: 对，
1: 根须越往下，其实你的枝叶就越能往上。
0: 我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挺好的。
1: 你已经进入
0: 我已经这种状态了，
1: 已经 next level 了。可能我现在还是一株多肉植物吧，
0: 多刺儿多刺儿。对。
1: 站在我们宜昌人的角度上，其实我们聊一聊打工人平时为什么上班越久人物越现在活得像一株植物。我们来今天来说一说这种麻木疲惫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聊一聊通勤压力啊、职场内耗、生活内卷是如何磨掉我们的对生活的这样一种热情的，以及我们该怎么样重拾我们的这样一种热情和勇气。更重要的是，就是结合我们的生活节奏，我们也聊一聊我们这种植物式的内耗，来找回一下我们生活的活力。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用躺平，不用摆烂啊，也能过得松弛自在。
0: 哎呦，挺好的。今儿话题就是上班上久后形成哪些肌肉记忆，这是咱们今儿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上班上久之后呢，到点儿就起床了。比如说我今天我没有定闹表，平时我都是5:30嘣就醒了，对吧？啊，平时5:30把我叫醒了，今天5:25就嘣醒了，肌肉记忆啊，这脑神经高度紧张，哎，自己就醒了。
1: 这确实有，我现在雷打不动的，就是每天6:26起床。
0: 你看看，
1: 有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休息的时候，
0: 哎，
1: 我真的求自己了，我说你快睡吧，
0: 你多睡一会儿吧。
1: 啊，但是就是脑袋里面就是睡不着，
0: 你求自己没有用。
1: 我求求你了，让我自己睡一会儿吧。结果就是，
0: 哎，
1: 身体不听使唤，
0: 你看看，你看看，
1: 瞬间变得清醒了。
0: 对对，
1: 没有办法啊。
0: 所以我说啊，这个肌肉记忆啊，包括你身体的这种反能啊、反应啊，也是值得我们去聊一聊的啊。咱今儿话题就聊一聊上班上久之后形成的哪些肌肉记忆。欢迎各位互动一下。
1: 然后我们也要聊到，在上久了之后，如何从一株植物扎根啊，深层的植物变成一株鲜活的植物。
0: 对对对，
1: 重拾回我们的生活节奏，找回我们的生活活力，然后找回我们这样一种松弛自在的感觉。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5: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

0: 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汇集当中。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如果临时往智喜长大桥方向呢，此刻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在下川通道双向其实都已经是一个车辆比较饱和的状态，并且呢如果您现在是在这条路上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宜昌市科技高中的与我们的路面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所以说请您一定要在新纳路快速路上，无论您是往哪一个方向，都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看到新纳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右转进入到我们体育场路，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体育场路上其实车辆并不是很多，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从华翔方面的来车其实也并不是很多，所以说在体育场路无论您是要右转进入到我们的绿罗路还是继续直行呢，其实在这条路上我们的通行压力都还是在现在这个时间段7:48还是比较小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华翔方向呢，此刻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大家也不必过多的担心。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也就是在水月城的对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您还要经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广电方向行驶的话，可能您依然也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也就是在雅思广场这个门口，城东大道路面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盘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看到我们的青岛路小学门口，在学校路段呢，其实目前我们的车流量也是排起了一点点小长队，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在青岛路上的排行情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学校路段接送孩子上学以及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请你一定要在这条路上急停急走，一定要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继续沿着我们城东大道在我们的港窑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东风路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此刻在港窑路以及港城路上右转车辆的来车也比较多，所以说再加上我们的道路施工以及前一天晚上可能下了点雨的影响呢，所以说道路是整体上比较湿滑的，所以说在城东大道，在这个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话，您一定要在这条路上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在我们巴黎相送与我们山河园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选择左转进入到我们的山河园路的话，此刻在山河园路上的车流量也比较多，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的话，在东山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在这一个路口呢，其实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就是在我们中国石化宜昌城区的万寿桥加油站这个路口上，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无论您是在城东大道主路上行驶呢，还是在我们山河园路上行驶，都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谨防汇入的来车，并且呢在城东大道主路 并且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时候，也请您提前变换车道，不要影响了我们的通行效率。而好消息是，如果您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您只要驶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无论您是往我们体育场路还是往新园区方向呢，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在沿江五家港万达广场，在此刻沿江大道与我们的夷陵大道，在夷陵大道上可能在中心人民医院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盘行压力。在夷陵大道上与我们的圣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直行的话，在这个路口您可能还要经到过两到三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刚才我们说到的沿江大道东段的这个方面，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宜化大楼方向的话，此刻我们可以关注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万达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也就是在沿江大道上一直从江海路到万达路，在这一段上可能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您小心慢行。在稍早的时候我们说到夷陵长安大桥可能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小，但是在7:52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看到夷陵长安大桥，如果您是进城方向的话，此刻的排行压力是已经变得还是比较大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桥面上一直从我们沿江大道的桥面与夷陵长安大桥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一直到我们的长江的整体的这个桥面上，其实通行压力都现在是已经变得比较大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桥面上呢也请您耐心的行驶，小心慢行。而在二医院的门口呢，同样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泠一路与珍珠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沿江方向行驶的话，大概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同心小区的门口，您可以在一个红绿灯周期左右就可以全部通过了。现在是早上的7:53，可能城区的各个路口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呢也请您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现在可能天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下点小雨，但是我当时6:30出门的时候可能还是下了点小雨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无论您是在哪个路口可能遇到排行压力的时候，都要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路况信息。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0: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5: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上班上久了形成了哪些肌肉记忆。首先呢，其实我们也来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上班上久了也慢慢变成一种植物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其实就是几个字，麻木变成了佛系，低欲到平静啊，重复而且没有波澜。日出而生呢，日落而息，扎根在固定的地方，也不主动社交，也不主动热闹，情绪慢慢变得钝化，开心的时候也不会大喜啊，难过的时候也不会大悲。其实日子就是
6: 按部就班了，是吧？
5: 对，就是每天循环往复啊，没有惊喜，没有波澜。
6: 看不出啊，这是你如此的这个感叹啊，很真实啊。这个放在咱们宜昌普通人身上的这种状态，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每天早上固定时间起床，不用闹钟那种，就形成生物钟了。走固定的路线啊，咱每天走啊，无论是你是从这个城东到西陵，从五家到夷陵，或闲着的时候呢，您溜达溜达是吧？您在公司往那一坐，固定的工位上做重复的工作内容，下班准时回家吃饭、刷手机、睡觉，一天结束，第二天继续重复循环啊！一年365天，有200多天如此循环，日子过得几乎一模一样啊，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慢慢的褪去棱角，收起情绪，安安静静的过日子，这不就是 静静生长的植物吗？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5: 确实是这样，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在粉丝互动群里面也说到，就是阿杜根他说，
6: 说什么
5: 早上一进大楼就浑身无力，
6: 这怎么着，
5: 压抑头昏脑胀，
6: 又又又又又
5: 是肌肉记忆
6: 啊，这夸张了，这个
5: 这可能是一种情绪，但是这不算是一种记忆。
6: 不是，你这呼吸是不是紧促是吧？是那个呼吸那个神经的一个记忆可能是啊。
5: 是的，瑞安他也说到，就是每天早上都会撞到门啊，然后可能

0: 要不要自己要检查一下视力？我觉得就是可能
1: 每天。
0: 早上撞到门的话，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也是比较恍惚吧。
1: 六号，对，六号，
0: 就是我们阿杜梗一样，就是我们心情压抑，就是头昏脑胀导致的。然后我们的小二师兄他跟我
1: 说
0: 阿杜梗，他说主要是每次一下班就好了，好像浑身就充满了力量。这确实是的，
1: 就是同一个位置上班就会撞门，下班就不会撞门是吗？
0: 嗯，但是我现在已经做不到，就是下班之后，我现在可能下班上班好像都是一个样，心情真的已经没有波澜了。
1: 没错没错，
0: 我现在甚至就是平时社交的时候，好像跟同事说话，也就是跟同事哦，就跟朋友说话，也就跟同事一样说话。
1: 对
0: 啊，我就是某某老师你好哈，
1: 这都是老师啊。
0: 对，所以就没有敌人，只有老师在我的生命。
1: 那多好啊，这个三人为师啊，这个三人同行有一人为师啊，都是老师啊。
0: 然后瑞安他也说到说能不能顺带说一下另外一个话题，丹磊去哪儿了。其实丹磊还有他下周就回来了吧，
1: 估计下周、
0: 对，
1: 下周估计也不好说。
0: 啊，下周也不好说，
1: 不好说啊。
0: 下周好说吧，他得回来了。
1: 他这不好说，这一切反正你听节目吧啊，这个一切都在咱们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当中。
0: 是的、没错，可能哪一天丹磊姐姐就回来了，我们就是啊。谢谢，
1: 丹磊姐姐回来了。丹磊回来了，对我来说是解放，对你来说依然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但是下周我就不在了，我就出去了啊。所以说，
1: 那你下周又回来了
0: 啊？但是下周也不知道是谁跟，哎，这全部说不准，算了，
1: 这个开盲盒，开盲盒，
0: 全部说不准啊。
1: 哎，对了，
0: 然后我们再来说到我们平时在上班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种钝化的现象了。
1: 钝化，
0: 对，但是钝化怎么解决？其实就我觉得需要一款我们的航拍飞行器
1: ，UK，
0: 就
1: 这口播切换的不错啊！
0: 我需要就是一个送给我自己一种礼物。
1: 你别哒，是送给孩子的啊！
0: 对
1: 啊，就孩子开心了，然后你就会很开心。
0: 是的，我也是这个小宝宝、
1: 对对，你看你这啊，对你来讲，这个谈孩子还早一点点。
0: 是的，
1: 我来说啊，作为一个孩子的爸爸、父亲来讲的，准备一个六一儿童节的一个礼物给孩子准备着，这是一个航拍飞行器，应该是孩子的入门的一款飞行器啊。这款飞行器很特别。啊，打比方啊，它操作门槛很低，支持一键起飞，孩子简单熟悉之后呢，就能轻松上手。它备有这个前后的双摄像头，搭配有变焦功能，日常外出旅游啊、公园踏青啊、户外采风啊，都能随手记录风景与欢乐的瞬间啊。而且它有很多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是玩不玩飞行器啊？如果玩的话，你经常听说这以下几个功能，包括有这个光流悬停。啊，有这个寻迹飞行，有啊，这真的很特别的，而且它画出路线之后，跟着你画的路线来随飞，是吧？还能完成360度的一个翻滚动作，这对于孩子来讲，重点是100多块钱啊，你们有没有觉得比你的10000多块钱的感觉是不是物超所值呢？夜间飞行还有酷炫的灯光加持，氛围感拉满，自带这样一个遥控器的啊，无需连接手机也能实现超高的画面清晰度，信号传输很流畅，户外使用的体验感很好，手势拍摄的趣味很好啊，也能让他玩出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可以说是孩子的一个飞行器的入门级。现在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只要169元，169元，性价比出众。在儿童节到来的时候，能给孩子，尤其男孩啊，你送这么一个礼物，是不是感觉非常特别呢？哎，怎么关注咱们1059主播甄选？首先啊，微信小程序进入之后呢，搜1059主播甄选这个小程序，然后你进入小程序之后，在搜索栏里输入航拍飞行器，航拍飞行器即可下单。就这么简单啊，而且再跟您说一下，不仅如此，咱们五月份呢还有一些优惠券也正在上线，最高可以立减40块钱，各位一定要记得及时领取哦。另外在儿童节专区呢，还有大家准备了1到18.8块的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试试手气。
0: 没错，其实我们要使用好航天器呢，其实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好的视力啊。其实孩子们要有好的视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可以知道。
1: 你这衔接挺自然的啊。
0: 是的，所以说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
1: 了解一下，
0: 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以及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没错，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各位熟悉吧，阳明应该很熟悉是吧，它是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 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科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